0: 我也悄悄的问了志敦他的花费，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旅行的这个目的跟过程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是等于也是打算可能是 once in the lifetime， 就是只有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那么亲近的呀，这么亲近南极的一个旅程，很令我羡慕。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特别请到王琦来，我希望我们来用一个很切身的这种有点亲历感的这样的一种介绍，来介绍这个你所看到的南极。那首先呢，我想知道你是跟谁去？
1: 你是说我
0: 对去南极对一起同行的朋友？
1: 同行呢，就是当时我先生啦那么也正巧有我两位大学同学也一块参加了。
0: 所以是好几个人一起报名去的，
1: 总共五个人，
0: 总共五个。那我
1: 先是我们先就说是报了名，然后后来一对夫妇他们听到了，所以他们也
0: 要去，
1: 他们也要来参加。然后另外一位同学又听到了，所以他也要加入。
0: 是，那像上一次，我相信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跟大家介绍过有三种船到南极旅游的三种规格或者是计划哈。一种就是游轮式的，那是比较不会真的踏上南极的土地，不管是南极洲还是周边的这些岛屿，那是志敦他们的游轮之旅，就是说他们会看到，但是他们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大概3000人的游轮，3000客人的游轮的话不可能，因为像你们这种就是小船型的哈，
1: 我们只有300多个人，
0: 对对，所以小船型的这种是一种比较 scientific 的这个有很多的其他活动，但是你们就是经常会上。就脚踩在南极的土地上，因为我们上次讲南极是洲嘛，所以就有机会进到土地上去的。而且呢，因为你们只有300个客人，那这个船就是属于我们讲的是一种属于船体比较小的，能够进入海湾，可以进到比较接近陆地的那种机会。那我上次讲的第三种呢，就是更加的少，就是属于帆船那个 yacht 那种船呢，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那实在是太难讲座了。但是我觉得像你们今天我们马上要介绍的你们的这个船呢，就给予你们非常多的机会，就踩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我想我今天其实也看了你给我的一大堆的材料，所以也做了一点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好的开始就是说你先给我们介绍，我会问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介绍，就这个也可以显示你们这个行程的一个特色哈。那你们的船呢是我先要看到就是你发给我的一个所谓我们上次也谈过，在南极最让人家觉得可怕的是 Drake Passage， 就是叫做Drake 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 Drake Passage 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受的这个过程，要大家听到南极就说哇，这个我大概受不了。那你先讲一下这个 Drake Passage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1: 我们很幸运哦，这次大致讲起来还可以。那么 Drake Francis Drake 他是一位英国人，16世纪的，那他就是
0: 探险家
1: 、对，但也有人说他是海盗了啊。
0: 对，
1: 当年16、17世纪的时候，就说英国啊、法国啊，还有西班牙，他们
0: 北欧的国家，
1: 他们那些的船队大部分都是在外面抢夺的了，
0: 是，
1: 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了啊。
0: 是。
1: 那么他是受到那时候的女皇授权，然后让他就是说来真正的是去探险。那么他是总共走了第三次才走到Drake 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在那个 我们

0: 现在所讲的这个阿根廷的南部乌西瓦亚这一块的地方，
1: 对对，
0: 它也很靠近，就是说是那个麦哲伦海峡，
1: 是、
0: 哦、那么那个地方呢，因为是在那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交汇的地方、
1: 哦、对，
0: 它那个两个大洋的那个就是冲击了，
1: 碰撞，
0: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这个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大，
1: 是。
0: 那么我们的船呢，虽然是比较小哦，
1: 对，
0: 像你讲的，对不对？那么连就是说，我们乘客只有300多人，那可是这个船它有所谓的有那种 stabilizer 的稳定的、
1: 哦、稳定性的装置
0: 、哦，对，所以是还算是可以了。
1: 对，但是我看到你发的那一个，简直是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你们在里头不这个怎么样被颠的那个情况。
0: 对对对，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它那个浪哦，至少是5公尺高。
1: 哇，5公尺高哎、
0: 欸！对对，5公尺，相当的高。嗯、然后，那么除了浪，它有时候如果是那个浪正好在你下面的话，那英文叫 swell， 它就把你的船就是给拱起来，
1: 掀起来
0: ，然后再放下去。所以那个是最难过的时候。不过，就像我讲，因为那个船本身哦，它有那个 stabilizer， 有安定的那种机制在里头哦，
1: 是，
0: 所以说也还好，
1: 还好。就是、但是我看到你们那个风浪，就是你们船的玻璃一定是防水的了啊、哦。
0: 你在
1: 第一层的那个 deck 那个窗户前面去看那个浪，我就觉得好像简直卷起来，你就看到你好像在海里面了，在海水的下面。
0: 一点也没错。
1: 好可怕哦、
0: 我第一次看到。我也觉得有点恐怖啊，就被吓到，
1: 就好像你已经淹到水里头去了。
0: 是，
1: 然后他把你可以掀起来那么高，他的浪也打到整个的玻璃，全部看到只是水，就没有天色了，完全就是
0: 对对对，
1: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是吃到厉害。以前的人就是说坐在他不是在甲板上去看那个浪，他是躲在他自己的那个船舱里头，睡在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受那么大的一个风浪。那想象15世纪那些探险家，难怪他们就第一手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就这个 passage 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浪。
0: 是的，那我们的船除了说它有这样的一个 stabilizer 啊，
1: 对，
0: 那么它还有就是它不算是一个破冰船啊、哦嗯，那么可是如果说它是在现在很多的那个冰山里头的话，
1: 对，
0: 它也可以就是逃脱，
1: 是
0: 就这样的。
1: 我相信它现在这个船是非常现代化的，就是说
0: 非常高科技的。
1: 你们大家都付了非常高的代价保命，但是要看到所有南极的难过的地方，所以就是我相信这个船的本身呢，这艘船叫做 Viking 是很有名的一个船公司，那它的名字叫 Polaris， 这条船呢，我相信它也是身经百战，非常能够 handle 那个气候啊，或者南极的那个特殊的，
0: 它是能够身经百战。不过这条船呢是2022年才刚刚就是造好了，那么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很新，所以呢它就采用所有的高科技，就是就是打造这艘船。
1: 对对对，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介绍给我的介绍那里头有几样东西，我听起来觉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它有你首先我看到的就是你刚开始坐上船的时候，你就描述那个 weather balloon， 就是气候的气球。就是所谓的曾经被叫做间谍气球的那个气候气球的发射站，所以呢，你们在甲板比较高的甲板上，就是有这个一个发射的。
0: 是的，那个 Viking 哦，它是唯一哦，就是有很多的船哦，船公司它在这个南极嘛，有游轮啊，或是这个探险队啊，不过 Viking 是唯一被授权被那个 NOAA
1: 发射气候气球的，
0: 可以发射这个气象气球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气象气球算起来大概是有3米这个直径吧啊，那么它这个被就是处理的时候要很小心，那它在这个最高层的那个 deck 上面发射，那么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有到好像5、6位，就是都是科学。

0: 学家手上都戴了那种橡胶手套，就是latex 手套，因为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东西碰到那个气球，然后就说到时候碰一下，这个上去时候是很好像非常low 很不科技嘛，他就直接你大家一放手就那个气球就飞上去了。
1: 他如果有人不放手，可能就跟着气球上去了，
0: 有可能性。不过基本上也跟着上去的是有一个这种就是无线电的一个侦测器。
1: 哦。
0: 那么然后它这个无线电侦测器，它是就是分分秒秒，它都在就说收集这个大气层里头的资讯，然后发到卫星里头去，然后当那个气球上去以后，那么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到那个船的所谓的 expedition center， 那个科学家就可以给我们看很多很多的数据，都已经是
1: 说都是从那个小小的装置传回来的，
0: 他先传到卫星，然后再送下来给我们的。
1: 对对对，是，所以你们这个船基本上就是跟卫星的联系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嘛，就是大概是 real time 一直都在
0: 联系，一定要有，
1: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至敦去了两个礼拜完全没办法看到他发相片回来，因为他们那个非常非常贵，还是用传统的那种就通讯的装置，但是你们是好像就在我们住的这一个城市一样，就是每天也发相片，也发这个发那个，
0: 因为我们随时都是用卫星在使用这个网络，
1: 是，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像在孤岛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错，
1: 对，是。然后呢，我听到这个你刚才讲到说发 balloon 还要戴个手套，就是说不能让你在那个接触，平常接触那个会污染到这个气球的情况。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你们整个的船的进进出出或者上上下下的时候都是很怕污染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对，
0: 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那个像我们一上船以后然后就要经过所谓的一个 biosecurity 的 check，所谓 biosecurity 就是
1: 生物的安全
0: 的一个检定。对，那么它这个主要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像你刚刚提到我们要上那些岛上嘛，或是上到那个大岛就上到南极这个州了，应该讲南极洲上去。
1: 对，
0: 那么它为了要保护那个南极洲的这些生态环境，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来，由于那个avian flu， 就是那个这叫什么avian flu， 那个就是那个很多那个鸟因为这个他们有那个 flu 嘛，就是死掉了很多，
1: 就是反正地球上经常会有很多破坏南极那么干净的一个生态的，
0: 所以他们要非常要保护。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上课，要晓得我们应该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
1: 要不然是很辛苦，只要动一下你就要开始保护了。
0: 对，然后就说我们第一个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穿戴的东西，
1: 对，
0: 都要经过检查，要经过消毒，
1: 是是。
0: 那么然后每次我们要就是说是离开我们的母船，
1: 对，
0: 然后我们要坐那个橡皮艇，然后要去登陆上小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穿就是说这些都已经是消毒好的衣服，然后我们的那个靴子，因为我们靴子在地上有走嘛，
1: 对，
0: 我们要先经过一个消毒池我们要从那个消毒池走过去然后才上那个橡皮艇。
1: 对，
0: 那么同样的，等我们从那个岛上或是从大陆南极洲回到我们的船上以后我们第一个他们要把我们的靴子全部都给冲洗，然后我们再要经过另外一个水池消毒，然后我们也不要把那边的东西带回来。
1: 对，所以就是进跟出，就是不管是出去了或者回来了，就是这个中间的隔绝，任何地球生物的这种有害的东西都是要严格控制在。
0: 对，然后他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南极洲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不可以坐到地上去， 我们我们如果说有人带背包的话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带了很贵重的那个照相机嘛。
1: 对对对，他们要带着。

0: 对，
1: 然后他有
0: backpack
1: 这些，他 backpack 不能放在地上，尽管是已经消毒过、
0: 哦 okay、
1: 不可以放在地上，
0: 是是，
1: 对，然后就是说、嗯、所以呢你就是要很兢兢业业的，
0: 对，
1: 很小心。
0: 我觉得这是这种严格的控制，其实也是一向这些科学家们进到南极这一个地域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他们觉得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化外，完全在一个严格的保存它原始生物或者原始的那种、嗯、
1: 他们是就说是就是现在国际间了、哦、大家是尽量的想把它 给保着、嗯、留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状况了，当然也是 在过去的几百年以头、哦嗯、那么这个外来的人已经对于南极有很多的一些伤害了、哦、
0: 是是啊。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开始进去除了探险队以外，很快的科学家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才会有这么好的准备，说我们不要污染这一块净土，所以这是很了不起。所以你们进进出出就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 assembly station， 就是有一个过渡，要穿着要着装，然后进入南极之前要穿的那个一个特别的，
1: 对，我们每次、就是、
0: 一个关卡一样的，
1: 对，每次我们要就说要出外玩了，就这么说吧啊。那么不管是说是我们要去划独木舟，或是要登岸的话啊，或是要坐去坐他的那个特别的那个快艇的话，我们都要第一个要有安全着装，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了。比如说我们一定要穿那个他的救生衣，他的救生衣非常的重。
0: 嗯，
1: 那如果说像我要做。我去划那个独木舟的话、
0: 嗯、
1: 那我的独木舟的话我要穿那个所谓的 dry suit， 就是像人家潜水的那种 dry suit、
0: 哦、怕你掉到水里头去了，
1: 冷死了马上就变成冰块了
0: 所以我现在还要再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那个乘坐的 vehicle， 就是你的船有好几种，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谢谢。那么基本上我们坐的母船嘛、哦、那是 Polaris， 那么当我们那么是这样，就是说是如果说你看南极洲的那个地图的话、哦、那么它是中间当然是有一大块、哦、那个土地啦、哦、那么就上面有覆盖了很多很多的冰，
0: 对，
1: 那个南极就是说那一点他们估计那个冰有 2 miles 两英里那么厚、
0: 哦，哇，
1: 有那么厚，
0: 英里，
1: 两
0: miles， 对
1: ，two miles，
0: 的两英里，这也就是一点六乘以二，就是3.2公里的那么厚的冰块覆盖在南极洲的土地上。
1: 对，然后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如果说你用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照相，你看到以为它是土地，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下面也许没有土地，就是 ice sheet 或是 ice shelf。并不是真正的说是有土地在下面，不过就是说除了那一块以外、哦、那么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半岛，那个半岛就是说比较有名的了、哦、那
0: 南极半岛，
1: 对，然后是在北边那边，那么也是离阿根廷、智利比较近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像一般的就是游轮我们就下去，然后可是说很多，如果说你的船太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半岛和那个就是这个大陆之间的那个海的中间哦，海湾那边进去。
0: 对。
1: 那么只有说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小的船，我们可以到了
0: 才能够靠近了，因为
1: 到海湾。
0: 海湾
1: 是小。可是我们到了海湾的话，也是就是说我们每天那个船就是大概停下来，离那个海真正的海岸线大概有。当我这是目测了，我也不晓得啊，我也没有去问那些科学家，我猜大概是200-300公尺的地方、
0: oh, okay.
1: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又船停下来，因为那边水比较深，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要做所谓的橡皮艇，然后从橡皮艇
0: 叫 Zodiac
1: Zodiac、
0: okay.
1: yeah, 橡皮艇，然后我们坐橡皮艇，然后在这个
0: 在靠近这个吃水比较浅的橡皮艇，把你们带到真正靠近陆地的那个地方可以下去，那就是在水里头走吗？
1: 对，因为它不可能有码头。
0: 哦，对，
1: 它没有码头，所以说我们都是要穿那个橡皮的靴子、哦、那个橡皮靴都是到膝盖。

0: 那么高的，
1: 是，
0: 那就是反正是说你一定要涉水而过，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身体状况不好的话，
1: 对，
0: 没有办法参加。
1: 是啊，我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过重的话，譬如说你200磅的那个比较重的人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去做爬上爬下的那个很利落的上下嘛，对不对？而且你们好像还有其他的，除了这个独木舟，还有这个橡皮艇，在下面就是叫做是什么海。叫做特别行动的船，对不对？
0: 对，特别行动船的话，其实还就是说，对于我们乘客讲起来的话，体力上的要求比较低。可是那个船的话开得很快，那个船上它有20张椅子，那个20张椅子就有点像是你去坐云霄飞车的哦，就是没有说把你绑起来，可是它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安全，然后你手抓的哦，它那个船可以飞快的走，然后你人不会就说是跌倒啊干嘛，因为你就是坐在一个非常安全的那个椅子里头。
1: 那这个就说也可能就从你的橡皮艇又爬到了 Special Operation boat， 就
0: 是
1: 这个特别的
0: 特别艇，可以直接从母船上去。
1: 哦、OK。
0: 对，那么我们橡皮艇有几个功能呢？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跟你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从母船要上岸的时候，我们用橡皮艇。那么还有就是说，像我去划独木舟，我就说先坐橡皮艇，然后呢，橡皮艇它就开到离那个海岸大概就100公尺、50公尺这么近的地方啊、哦，然后把我们放下来，然后当然我们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怎么样要从橡皮艇跑到那个独木舟，然后没把船给翻掉，没把自己掉到水里去，所以这方面那个 Viking 做得很好，他都有给我们训练。
1: 所以你们一上船，其实前几天就是在做很多这种 maneuver， 就是要准备去行动之前需要怎么样的动作，怎么样穿衣，怎么样就是也许。走上从一种船走到另外一种船上的那些动作都要做训练，对不
0: 对？
1: 那我还看到你们竟然还去潜水艇，
0: 对对 对。
1: 那潜水的那要多少人，多大的呢？就是你们
0: 他这个就是说潜水艇了，当叫潜水艇可能不合适，那么现在就说是有一些比较新的一种叫法叫 submerge，一种说法
1: submerge，
0: 或者有人说是submersive，
1: submersive，OK，
0: 呀，所以有这些的叫法。那么Viking 它这个的话是坐7个人，就是
1: 7个人大，
0: 六个乘客加上一个司机啊，就一个 driver。
1: OK，
0: 那么它这个submersive 哈，它是先从母船上把它放到水里头去，然后那个就是 pilot 了，就是说他会把它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就是说比较水比较浅一点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乘客的话是先坐橡皮艇，然后坐就是靠近这个submerge， 当这个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点，因为一直在水上嘛，
1: 对对，
0: 大家都在动嘛，
1: 对对对，
0: 那个 submerge 在动，那橡皮艇也在动，所以然后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要从就说一个，它就是那个
1: 入各就各位，以后
0: 它那个入口的话是很小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坐那个潜水艇的人啊，除了你要付500块啊，499块以外。你要先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体能的稍微的一个测验，还有体重的。
1: Okay.
0: 如果你体重过重的话，也不合适。
1: 是是。
0: 那么他，而且他也就说是他会计算，按照就说你有多少人要去，然后每一个人的体重，他安排你坐哪里，你不可以随便乱坐位置，因为他要 balance。
1: 对。
0: 那。就是说当我们先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看着这个pilot 啊，就是这个驾驶员。那么当一下去的时候，他的设计很妙，他就把我们一转开来了。
1: Oh.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280度的一个这种 view， 可以看着这个海底的那种状况。
1: 哎，我很好奇啊，你们就是好不容易下了这边，然后这就潜到水底里头。

0: 水里面了。那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空气很有压力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嗯，那么它，嗯，因为我也不晓得实际上它这个
0: 它的装置会让你们
1: 它是花多少钱。嗯，哦，它是大概好几百万了，可有 I don't know $7 million or even more, I don't know. OK,
0: 哦，那像这样七个人下去了，就六个乘客，
1: 嗯，
0: 下去以后，你们在水底会待多久呢？
1: 我们在水底总共待大45分钟
0: 啊，十几分钟，
1: 45分钟
0: 啊，
1: 四十五分钟，没有太长。虽然他那边有可以让你小便的地方，可是
0: 哦，你都忘了，不能让你待两个小时，
1: 你都忘了屁，你就不要在你其他的人面前小便嘛，
0: 对
1: 不对？尤其我们女生太不方便了。
0: 对，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怎么样去学习进这个潜水艇？有先有模拟一个像潜水艇的一个地方，你就先练习动作吗？
1: 不是那么困难，你只要说能够蹲下站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做，
0: 哦，是吗？就可以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个潜水的这个装置是原来在水面上比较接近水面，你从一个船爬进去进入，然后最后把盖关了，它就潜下去了。
1: 是就是这样。
0: 哦，
1: 然后它下去非常的快，我们到了大概是水下面大概是200公尺地方，
0: 200公尺啊，
1: 对，
0: 哇，那你都不觉得有压力？
1: 没有，它这个船可以到1000公尺，当我们没有去那么低的地方了。
0: 对，
1: 嗯，
0: 哇，我们谈得太兴奋了，我们已经谈了将近半个小时都没有停止，但是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OK。

0: 全球喜爱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印尼。那今天呢，我就是请我的好朋友刚刚从南极探险回来的王琦来到节目中。那他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是在南极，然后他们当然也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来体验这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生经验。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一些基本关于这个船南极探险船的一个体验。那我们也谈到了一些非常，我都问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正常可以体验到的经验。那刚才停在这个就是潜水艇啊，就是你们等于像降到200多公尺的深的一个海底。那个海底你看到了什么？我很好奇。
1: 我其实是在海底这没看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最多的话是就是starfish 星鱼。
0: 哦 ，starfish。它
1: 有各式各样的星鱼。
0: 哦。
1: 然后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多就是说是海草类的哦。
0: 啊，海藻。
1: 对，那么令我最惊讶的是我们看到所谓的海绵。
0: 哦，
1: 海绵，当然可能海绵是有很多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海绵呢，就像是你这个边的那个白蜡烛一样的。
0: 是啊。
1: 然后是长长的，它甚至很长很长，有一条海绵在我们那个面前就经过。我看的话它大概两三公尺，至少有两三公尺。
0: 它是一种鱼类吗？还是什么？
1: 它我不太清楚它算是一种植物还是动物。
0: 哦 ,OK。因为你看水里它就反正飘来飘去。
1: 它就飘来飘去，可是它又好像在动一样的。我觉得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潜水艇在动。所以感觉上它是在动的
0: 、
1: 或是怎么样，因为它就从我们的那个玻璃，我们就说潜水艇这个就是一个玻璃球嘛，那么从我们的玻璃球这边经过，
0: 它是白颜色的，
1: 看上去是白色的，
0: 白色，
1: 对，当然就是说在海底里头的话是没有光线的，我们是有这个潜水艇有给它打光，我们潜水艇有好几个灯打光上去的，所以看上去是白白的。
0: 对，但是你看到那个鱼类或者是那种生物的时候，你可以照相吗？你可以照
1: 的，可以照相，可是就当然就是说，你看你的照相机，你还有你的技术了。
0: 对。
1: 那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我说我们是在一个玻璃球里头，有时候会有反光。
0: 啊，是。那你看到的这个海底世界哈，尤其是南极洲，它是不是像我们平常的潜水照片一样，有很多石头啊，有很多的，就是那个画面是不是相同的，还是众多的都是白色？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跟我原来想象的是有点出入，我以为会五彩缤纷，就像我以前就是做那个 snorkeling， 我看到哦，就说是有很多的热带鱼啊什么。
0: 是。
1: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我想是因为这是在南极嘛，非常的冷，那么它的就是说。它 这方面的海生物不是那么多，不像有热带鱼这么便宜。
0: 你有看到虾吗？南极虾，他们说南极很多虾类，有没有看到？
1: 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quail
0: 是
1: 小虾，非常
0: 小
1: 虾，
0: 很小的，
1: 很小的虾，它看上去有点像透明的。那么这个是它正好是在。我们在登陆的时候看到的，幸亏是我们有科学家在我们那个团队，就是说那个这个 trip 上面，所以他告诉我们那是 quail， 要不然我也不会知道啊，我也不觉得说小虾嘛，那么这个好像中文名字叫什么虾就是了，它有一个特别名字 krill， 那么这是小虾，这个小虾呢，我们不可以小视它，它是生物链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鲸鱼吃这种。这个鲸鱼一天要吃不要几万吨的这个小虾，然后呢像海狮海豹还有我们喜爱的企鹅，企鹅要吃小虾，
0: 所以这是他们的粮食哈，
1: 他们的

0: 量。真是，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的色彩，你看到的色彩，因为我们在幻想海底世界，就是哇，就是很碧蓝碧蓝的哦，然后那个颜色是五彩缤纷，就像它的动物一样，也是很多五彩缤纷，也有珊瑚礁啊什么的。但是你在这个
0: 在那里没有珊瑚礁，
1: 都没有。
0: 对，然后那个颜色的话就是比较单调一点，
1: 哦、
0: 就是比较
1: 是、啊、
0: 对，就是我们看到，我想啊、有黄色的，好像有绿色的，
1: 嗯、
0: 然后白色的啊、
1: 嗯，
0: 那么好像就是以这几个颜色为主吧，
1: 嗯嗯，
0: 就这样。当然有一些深颜色，像咖啡色这样子的啊，
1: 嗯，
0: 那。不是说有很鲜明的颜色，那么当然也可能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潜水艇它的灯光的问题啊，我就不晓得、
1: 嗯。
0: 不过基本上的话，在海底啊，这个我们这是海所谓的seabed 啊，它的那个是底了啦啊，
1: 对，
0: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1: 不像热带鱼鱼缸一样那种想象的。
0: 其实就是说像我们看到热带鱼的话也是比较浅水的。
1: 对对。
0: 你到真的 深水去的话我不知道可以看到多少。对那么。
1: 对。所以基本上你们这个去体验你去下去了几次呢你们这个。
0: 我们是只有下去一次。
1: 哦、
0: 每下去一次$499。
1: 我想是很贵的这个所费不知哈对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新奇的发现因为我们都认为海就是这样海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显然是一个比较进级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样化的动物在那个里头可能是因为温度的关系或者什么
0: 可能是温度关系然后也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不懂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是科学家来看的话、
1: 嗯、
0: 就一看的话就是、嗯、就不一样了那
1: 我是个吃货我的想象你会看到很多的南极虾显然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虾场就是在虾的那个范畴里头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资源但是显然也不跟我们想象
0: 不
1: 太一样
0: 我就
1: 不
0: 知道他是在就说因为南极非常非常的大南极大陆、
1: 嗯
0: 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分布
1: 他可能有不同的渔场
0: 他不晓得 对分布在哪里就
1: 是
0: 而且就是说他在这个水里的多深多浅的地方所以 这些我就、嗯、就可能要再去做一下研究才知道
1: 是的那能不能请你同时介绍一下你们整个在这个区域里头因为上次我们也有介绍一下游船他们的走的路线那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定位一下你们是先从乌兹瓦亚往南边走然后呢经过了就是最后也是在那个半岛在南极半岛的那个附近就走一圈吗还是
0: 我们半岛本身很长所以我们没有说整个的走、
1: 嗯、是
0: 可是我们走了大部分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有不是也不能说最后吧就是大概第七天还第八天的时候我们有上到就是说 continent 本身上去、
1: 哦、
0: 对
1: 是那请问一下你们到海就是能够进湾里头因为你们是小船嘛可以比较靠近而且走进海湾里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那个去海湾的时候是坐的是等于是 Zodiac 把你们带到海湾里面去是不是
0: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海湾就看你怎么样的定义了、哦、有大海湾小海湾、
1: 嗯、
0: 比如说像是半岛和那个 continent 中间那边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海湾、
1: 嗯、
0: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哦、它也有不同的名称了、哦、
1: 对对
0: 那么就说一个比较笼统的定义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的海湾可是当我们到了那边的话我们再要去个别的小海湾里头去、
1: 嗯、
0: 那么到那个小海湾的话就是说那个通常我们的母船就是说 Polaris 大概就停在离那个海岸边、哦、大概200-300公尺远的地方、
1: oh, okay.
0: 然后我们再坐 Zodiac 那个
1: 船再靠近因为它吃水很浅就可以进去那你们看到的海湾是不是都是冰层因为我们讲到这个

南极上面覆盖的冰层甚至可以到2 miles， 就是 3.2 公里那么厚。那你们看到是不是就是冰山？你们去到那个湾里头看到就是都。

0: 你演的，因为你不可能
1: 是，
0: 他像个就是悬崖一样的这样
1: 哦，
0: 子，
1: 对，他根本就在你面前就这样
0: 就
1: 矗立
0: 悬
1: 得很
0: 崖，
1: 高的，
0: 对。
1: 你也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去在上面爬。你们有穿冰爪吗？会不会滑倒？
0: 冰爪我们是没有穿，
1: 嗯。
0: 不过我们就是说，他都有给我们准备，就是说像是那个登山杖一样的，它
1: 嗯，
0: 下面都有尖
1: 哦，
0: 尖
1: 就
0: 的，
1: 可以帮
0: 也
1: 你走得比较稳一点。
0: 是的。那么像我在划独木舟的时候，
1: 对，
0: 我就靠那个像那个冰墙一样的，很靠近的地方，然后我们
1: 是，
0: 常常就可以听到轰的声音，
1: 那是什么声音
0: 那
1: 呢？
0: 是它叫做scaving，就是说怎么讲呢？它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冰啊，就是下雪啊，下冰，它常常里头会有都是有空气的，但它里头也有空隙，你就是 crevice。那么它有时候上面压久了，它就下面撑不住了，它就跌下去了。
1: 哎，你会不会害怕那个冰就在你前面，就是一下子垮下来，然后压到你那样，会不会有那种恐
0: 我
1: 惧感？
0: 刚开始是有一点这样，可是因为没有看到，通常呢，
1: 嗯，
0: 他们讲说你听到声音的时候，it's over，已经过了。
1: 已经过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它像你讲的那个冰墙啊，
1: 啊。
0: 那它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冰河一直往下推，因为你上面的
1: 嗯，
0: 越来越重了，它就
1: 对，
0: 会往这个海岸线推，然后到
1: 对，
0: 了海岸线，它突然间哗一下，它就掉下去了，
1: 对，
0: 就像刀切豆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悬崖峭壁了，就是这样。所
1: 是，
0: 以你就看到很多像这种悬崖峭壁的。
1: 是是。
0: 那么还有一时候我们听到声音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大陆上的陆地上，而是冰山。
1: 嗯，
0: 冰山有大冰山，有小冰山。
1: 对，
0: 那么这个冰就是它有时候什么一块，我不说从那个大陆上掉下来了嘛，就是刀切豆腐掉下来了，
1: 对，
0: 那它就变成是所谓的冰山。那
1: 嗯，
0: 么那个冰山呢，通常就是我们在水面上看到，最多是三分之一、
1: 哦，
0: 三分之二，甚
1: 是
0: 至
1: 在下面，
0: 对。
1: 对，
0: 呀，所以英文有一句那个谚语，就是说 "tip of iceberg"，就是我们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现
1: 对，
0: 象，只不过是
1: 冰
0: 冰
1: 山
0: 山的
1: 一
0: 一
1: 角，
0: 角。对，那
1: 嗯，
0: 么就是因为它的大部分都是在水下面嘛，
1: 对，
0: 那水就一直在动，那是
1: 是
0: 河流不是，就是海洋一直在动，
1: 是，
0: 那盐水会侵蚀，
1: 对，
0: 那么所以侵蚀了，然后有
1: 因
0: 时
1: 为
0: 候就
1: 冰
0: 会。
1: 山是不咸的，对不对？它
0: 对，
1: 就是它是
0: 冰
1: 其实
0: 山
1: 是
0: 是淡
1: 真正
0: 水。
1: 的 CO2，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呢，盐的部分是在。
0: 不是 CO2，是
1: 啊，对不起
0: H2O，H2O，H2O，我
1: 就
0: 们
1: 是
0: 是，
1: 这个就是真正的水，但是在下面是海，是
0: 对，
1: 海
0: 它
1: 洋，
0: 海洋，所以
1: 对，是咸的，
0: 它会把它给侵蚀掉，
1: 对，
0: 然后它有时候就啪嗒，它就翻过来了，它有时候或是说它就断裂了，
1: 哦，
0: 一
1: 是，
0: 断成几块也有。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像有一次我们在就坐在那个橡皮轮的
1: 对。
0: 时候，汽艇船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个就是一个 naturalist，他也就是 scientist，他就说你看盯着那块冰山看哦。他再过几秒钟，他就要翻了，
1: 哦，
0: 果然就砰，就翻
1: 真
0: 过
1: 的
0: 来，
1: 哇！
0: 是啊，
1: 所以整个来讲，你们这个也算是有一点探险性质，就是说怎么讲都是不是就是坐在船里头看风景这样，因为你们就是去接近它，你就是在那个
0: 是。
1: 范围里头，这个事情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他应该把我们也预测得很好，
0: 没
1: 说
0: 错，
1: 不会发生。
0: 他们是非常非常仔细，所以说我们从一上船，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虽然我们都已经原来
1: 对，
0: 登记了要参加哪
1: 是，
0: 些活动，他说可是我们不能够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
1: 嗯，
0: 要就是要看天了，如果说这个天气不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上。那么
1: 嗯，嗯，
0: 其实，在那边很有意思，他不
1: 对，
0: 怕下雨。下雨我们照样出去，
1: 是啊，
0: 可是我们怕的是风。风
1: 哦，
0: 一来的
1: 风就
0: 话，
1: 很难受。
0: 不是难受，然后因为你那个 就有翻船的可能性，
1: 对、哦、对
0: 对, 对，就有很会很多
1: 考虑。
0: 对，下雨他比较不怕，当然、嗯、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倾盆大雨了，那倾盆大雨另当别论，就说他若像 下小雨毛毛。

0: 雨哈，我们照样出去。
1: 嗯，
0: 对，就是这个风他就说好像是到几个纳次的话，他就不出去了。
1: 是的。呀，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已经就是把你的体验，可能你们听众朋友们在那边都觉得凉飕飕的，因为讲的都是冰，讲的都是这个永冻的这个冰，3公里那么深的就是那样的冰块，所以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节目来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是凉飕飕的，因为那个都是很冷的过程。那你们平常像你去这个 Zodiac， 你要出去 Zodiac 要出去一天，有时候三次那样。那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从一个很温暖的船舱，然后开始着装、穿衣服，穿了衣服，然后就一出去就是非常冷。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有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哇就这么冷，然后看这个好像看过了，然后还是会很渴望一天跑出去坐着船去跑三次吗？
0: 是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差不多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定了哦，那么也付了钱，所以说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总共是差不多八个月嘛，8-9个月，
1: 8个月等到你能成型，
0: 我们去准备，
1: 有准备，
0: 对，然后他们船公司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就说是穿着些什么样的衣服啊？
1: 是。
0: 那么基本上我裤子的话至少穿了5层。
1: 那就好像是梦想成真啊，终于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要尽量享受，不管有多吃苦耐劳，我也是要去体验。
0: 还好了，就说现在就说比如说像暖暖包这种啊，我会带嘛。
1: 是。
0: 然后我甚至买了一个。就说是很管用的，它是一个就是像是暖暖包做的一个背心
1: 哦，
0: 它是前面有4块、嗯、就是暖暖包，
1: 是啊、
0: 后面有四块暖暖包，结果穿了觉得热死了，就不用穿里头穿很多的衣服，然后它那个暖暖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是说总共是12个小时，然后你穿回来了以后。你把它就放在一个就说是没有空气的哦，比如说像说是 Ziploc bag， 你把空气挤掉，
1: 是，
0: 那么下次还可以继续穿。所以我总共穿了好像3次吧，就是3天不同的，那我可以穿，所以我穿的话就觉得热得不得了，我在里头出汗。
1: 是，所以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冷，寒冷就是了。
0: 对，不过我们去的时候是南极的夏天，如果是
1: 已经算是南极比较好的天气了，
0: 南极的夏天，对，如果说是像就是说通常的话3月中以后的话就没有船去南极了，因为
1: 所以你们有感到阳光普照吗？
0: 有
1: 几天有
0: 是
1: 那个时候是南极夏天，所以难以想象他们如果冬天去南极会是怎么样了哈。是
0: 所以我就不要去想象了，我没办法忍，
1: 所以有阳光普照就是
0: 有
1: 去到那边，那显然是比较好的。好，我们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一就要请回王琦跟我们讲这个旅程中的另外一些体验。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您锁定相伴走天涯，我们带你去南极。 OK，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逆子 Media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逆子 Media》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逆子 Radio》还有《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麦威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叫做讲哈，对，动手动脚哈，就是那个起卡挡去啊，这是负面的公款哈，哎、哦，对，啊，那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好、哦，哎，
0: 运动就 OK， 不要起卡挡去，起手动脚，这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平平运动嘛是当然爱动手动脚啦吼，啊，不过起脚动手，哎、
0: 欸，就不对了，哎、很妙吼、哦。好，但是动脑哈、都是、一般都是好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动什么脑呢？
1: 好，咱今仔日吼有两个卖菜，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咧，
0: 好
1: 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吼，拢、是台湾的地名。
0: Okay.
1: 好，第一个吼，讲到两年。
0: 哦，谜面就
1: 嘿两个字，就是两年。
0: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1: 对对，嘿。
0: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吼，两年。
1: 两年。好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伫。啊，台湾的中部，
0: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1: 哎、欸，对，
0: 哦、不是那个什么中正，正
1: 啊啊，不是，哎，唔是迄款普遍性的名。
0: OK，、
1: 对，就是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0: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就是如果交流道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嘛。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1: 对，好啊，怕什啊？有时咱的啊，咱的别的管区哈，有得卖啊，槟榔的哈，那个扛棒哈，怕什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0: 所以两年，
1: 冷。
0: 两年，然后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1: 对，
0: 地名的名字。

0: 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1: 有是的，有的，好，不是说每一个，就是说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0: 哦，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哦，
1: 这个范围有缩较细，
0: 对，好，所以两年哦，然后在中部，
1: 对，
0: 啊，两个年，
1: 对，
0: 就冷当，
1: 对，好，所以冷掉，所以咱这个
0: 冷的当，
1: 冷的，
0: 就是一箱。
1: 嘿，
0: 哦，啊，那个冰
1: 就是相
0: 相当，
1: 嘿，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当
0: 啊，
1: 哦，哈，两年就是两个当，
0: 嗯，
1: 哦，啊，两，哈，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相相相对对，
0: 哈，对对对，满年富贵，对，好，相当。
1: 嘿，哦，所以就是相当，好，哦，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在槟榔摊
0: 有
1: 个哎相当槟榔，哈，
0: 哦，对，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哦，国六，
1: 好，
0: 哦，往埔里的方向哎会经过，
1: 欸，看到，
0: 对对对，
1: 哎，哦，对，有迄个地名的扛棒，哈，
0: 哦，好，所以这个。相当
1: 的相当
0: 相当，
1: 哎，啊，不过即马现在嘛，够讲迄相当力哈，
0: 在
1: 迄个地区，
0: 嗯，
1: 嘛有即个，
0: 对，它有被浓缩在，
1: 哎，
0: 哦，草屯也是南投嘛，
1: 哎，欸，对，
0: 哦，
1: 是啊，哎，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0: 不是台中草屯，
1: 哎，欸，对，南投县嘛，哈，南投是在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
0: 嗯，对。好一个区，哎，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1: 草屯镇，
0: 然后有一个
1: 相当里，
0: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1: 哎，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花园，哎，有影有影，哎，对，
0: 嗯，草屯镇。
1: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0: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当，
1: 对，
0: 就是相当，
1: 相当，
0: 嗯，不是想当然而哦，
1: 哎，相当，
0: 相当，
1: 相当，
0: 双东在南投草屯，
1: 是，
0: 好，啊，下一题，
1: 呵，搁一个是油啊爸爸款，
0: 油啊爸爸款，
1: 对，
0: 那
1: 所以没。有一个地名，
0: 嗯，
1: 就是在啊，这个是在南部
0: 哦，台湾的南部，
1: 台湾的南部，
0: 嗯，
1: 嘿，哦，
0: 油啊爸爸款，
1: 对，好，哦，
0: 这地名不太好，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吃，
1: 嗯，嘿，哦，
0: 谜题，
1: 这个所在的名，
0: 嗯，
1: 哦。在南部吼，哎，有这个这尼啊，一百个一百哈，这个这款的所在嘛是哈，亲像咱有得讲的哈，咱去那菜市啊，哈，还是去超级市场，咱拢爱食迄个猪脚，哈，
0: 哦，
1: 出名的，
0: 那是万峦呐，
1: 对，
0: 哦，一百乘一百。
1: 哎，
0: 哦，也爸爸看起来呢，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1: 哎，
0: 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1: 哎，
0: 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卵了，
1: 啊。哎，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猪卡，哎，那猪卡爸爸款哈，安尼一定就是万卵啦，
0: 啊。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卵，还有离港。
1: 哈，啊，唔过哦，你讲诶，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吼，不过阮北部诶人吼，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0: 万峦，对，啊，广告比较大。
1: 对，
0: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油啊，爸爸款，
1: 嗯，
0: 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
1: 嗯，
0: 那南部有万的，地名。
1: 嗯
0: 嗯，跟药啊有关，
1: 对，
0: 跟药有关，
1: 哦，对，哦，啊，所以咱过去，咱啊在讲药啊，哦，咱会讲
0: 药方啊，
1: 药方是迄、那个
0: 丹啊，

0: 对，迄、那个单吼、嗯，啊，那是迄、那个嘿
1: 药，
0: 嘿，迄、那个药啊本身吼，嘿，咱的啊，咱讲
1: 药丸，
0: 药丸，
1: 嗯，
0: 喏、
1: 嗯，
0: 嘿，含
1: 药丸，
0: 嗯，啊是
1: 药，
0: 嗯，
1: 转药啊，
0: 对，转药啊，嘿，对，过去吼，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1: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0: 对，
1: 所以是丹药，
0: 嘿，对，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1: 丹药，
0: 嘿，
1: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0: 嘿，
1: 药丸，药丹，药丸，
0: 嗯，
1: 啊，那就万丹啦。
0: 嘿，
1: 万丹
0: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丸哈，无万丸。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
1: 丹药
0: 对，就是迄个丹
1: 丹
0: 哈，丹就是
1: 丸
0: 药啊，诶，
1: 统称
0: 嘿对，统称对，
1: 嗯，一种称呼啦，
0: 对
1: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0: 嗯，
1: 所以这个药、
0: 啊、
1: 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0: 是啊，
1: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然后把它画下来。哦，这个在
0: 不简单，
1: 明朝，
0: 嗯，对，嗯，
1: 哦，很厉害。好，所以板丹在屏东。
0: 对，在屏东，
1: 嗯，
0: 对，
1: 嗯、哦，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
0: 嗯，
1: 如果有在一般小吃摊看到红豆饼，
0: 嗯，
1: 或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0: 哦，
1: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
0: 是
1: 农特产之一，
0: 嗯，
1: 所以万丹就是。药啊，八八款，
0: 八八款，
1: 就它有很多的药。
0: 对，咱普通人咧讲八八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
1: 哎，对呀，很多样。
0: 啊，伫只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
1: 嗯，
0: 啊，啊是啊，
1: 一百乘以一百，
0: 一百，对，
1: 一百哎，一百倍，
0: 哎，对，
1: 就是一班。
0: 对，
1: 所以这个。地名哈，板丹，
0: 板丹，
1: 嗯，油啊八八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板丹，
0: 板丹，
1: 万丹，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0: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又一个所在的名，
1: 两年，两年，哦，两个年份，两年，要猜地名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0: 相当，
1: 相当，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0: 对，
1: 嗯，的草屯里面，所以、
0: 欸、
1: 哦，他这一般不会太知道，也知道南投、哦嗯、不一定知道草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0: 有影有影，所以这个所在哈，这小所在哈，
1: 区域范围比较 local，、
0: 嗯、对，
1: 嘿、哦，但是。哦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也是有一点年纪了。
0: 嗯，起码唔知要有阿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0: 来，药啊，八八款。
1: 嗯，
0: 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
1: 嗯，
0: 哦，是伫啊台湾的南部。
1: 嗯，好，这个药啊，八八款就是有很多种药。哦、白白款、
0: 嗯
1: 哦、很多种药、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
0: 嗯、
1: 就是
0: 满丹
1: 满丹、哦、万丹就是一百乘一百乘一万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
0: 对、
1: 哦、很多种、
0: 嗯、
1: 就是、哦、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0: 哎对好一千一万哈对这就是
1: 万就是很多的意思
0: 对
1: 八八款就很多种哈以后啊八八款、
0: 嗯、
1: 就是万丹那它是在屏东、
0: 哦、
1: 万丹乡那万丹比较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
0: 哦、
1: 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
0: 嗯、
1: 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哈，这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孩子亲子教养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来谈这个家长也是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孩子都叫不动啊，都讲不听啊，怎么办啊？规定好像都没什么用啊。我们今天来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啊。老师你好。
1: 梁慧姐你好，谢谢你的邀请我来。你今天想要问叫不动。
0: 叫不动讲不听，就是家长会这样提啦。那这个叫不动讲不听的，有些孩子的个性啦，有些孩子可能比较乖哦，很乖啊，一讲就听啊，一叫就动啊。
1: 对，
0: 有些孩子这怎么叫怎么叫不理你啊。
1: 对，
0: 那可能跟孩子个性有关。
1: 对，
0: 那也有可能就是跟孩子他的想法，他可能就是觉得他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他否定这个事情的价值或干嘛的，所以他就是死也不肯做，类似这样。会有孩子懒，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或者是他不做也不会怎么样啊，因为反正爸妈最后一定会做，反正有各种状况啦哈。所以其实我就要谈这个东西，是其实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小课题，小小的课题，但还蛮复杂的，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与其我们讲说小孩子叫不动，还不如我们换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自动自发嘛，这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目标嘛。
0: 对，
1: 因为还是回到我们教养一个孩子，就像我之前有曾经说过，我们教养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可能25岁、30岁，或者他成立独立那一天，他是一个自律的人，他有自己的目标，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兴趣，他可以自己都自己来嘛。对，这一定是我们最希望的目标嘛。
0: 对，
1: 那 OK 好，当有这个大目标的时候，我们在教养，应该说任何事情，当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想我们的小目标。对，比如说好，你刚刚在讲叫不动这件事情，好，开学了，小一新生写功课，我就刚刚想直觉就是想到我的儿子，今年要升国三的儿子，小一的时候写功课，他们功课，因为他们学校反正功课就很少，一课15个生字哦，每个生字写3遍，然后写3遍还是5遍啊，反正加起来就是50个字左右。好，那可能5遍里面有2遍有那个虚线要描，对不对？另外再可能在一个3遍是空格，
0: 自己写。
1: 好，我们就这样，对不对？好，假设15个生字，每个生命好，我们写算5遍好了，也才75个字，对不对？
0: 对，
1: 我真的不夸张，我们小一回来这个75个字，妈妈都说先写完功课才可以怎样怎样，没有。我们这75个字，我们可能每次只写2个生字，所以大概是10个字或8个字，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可能做什么事情之后再拿出来写8个。我们15个字，然后一次写2个，所以可能分6个段落，6次把它写完。然后曾经我还印象非常深刻，他也不知道干嘛，他就说，我剩下最后3个字，我要明天早上起来写。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可能是吃得特别好，睡得特别饱，我就说好吧，我相信你，但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明天早上自己起来，自己写好去上学，我就让你

0: 放到明天再写。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完成的话，那以后就不行了，你就一定要睡觉之前写完。他也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第二天早上真的，我们平常是七点四十，因为我们也是七点半出门，七点四十出门，七点五十。他那天真的七点就起来了，
1: 嗯，写那三个字，
0: 写那三个字，然后收进书包，很开心的去上学。所以我在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他其实可能那个不想写的背后是想要挑战妈妈那个一定要写完功课才能干嘛干嘛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件事情是。叫不动不想写是外面的行为嘛，
1: 嗯，
0: 那他下面的那个动机到底是啊、真的太难了不想写，我想玩所以不想写，或是我写不好，我只要一写你就差，怎样写都写得你不满意，
1: 嗯，
0: 那个挫折太大了所以我不想写，还是什么。所以其实教养应该更深的是去看到那个孩子的那个为什么不要，
1: 嗯，
0: 对。那好，那我们就讲到刚刚那个故事了，他一次只写两个生字嘛，两个生字可能每个生字写四遍到五遍。那我是这样啊，我通常一样，我的目标都会很小，
1: 嗯，
0: 三个字当中你只要写一个字有漂亮，
1: 嗯，
0: 我就让你过。我不会说你一定要三个都写好，然后写得漂亮。No， 没有，我们的标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叫不动的孩子怎么办，就是小时候我们把他养成一个习惯，是先从那个。很小的目标他可以达到的，就是花一点点力，也不要完全很容易躺平就随便可以，我懂懂，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达到的那个小成功，培养他的成功经验。
1: 嗯，
0: 我们今天不是要看到是他今天多快的把这个一课的生字写完，我要是在他的互动当中养成的是你可以这样分次写完的成功经验，
1: 嗯，
0: 这个比你多快写完功课，到底是先写完功课再吃点心再洗手再吃澡再洗澡这样的流程比较重要，还是 no？ 我会觉得是让孩子看到我花一点点努力就可以突破一点点的那个成功经验，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在小孩子小的时候要花一点心思去培养出来的，对。
1: 在这边我就是在想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一个问题，喔，就是叫不动，到底什么事情要叫孩子做，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哈，叫不动讲不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最高标准就孩子自动自发，
0: 对，
1: 你根本不用叫，
0: 对，
1: 你根本不用讲，他什么都完成了，
0: 对，
1: 这样子所有的规定他都遵守，
0: 对，
1: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嘛，
0: 对，可是通常不会这么完美，
1: 对，就是我们的教养目标，
0: 对，
1: 可是在小的时候孩子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
0: 对，
1: 但是我们要慢慢去教育他让他可以变成这样，
0: 对，
1: 但有的父母亲慢慢就成功了，
0: 嗯，
1: 有的父母亲就失败了，他始终的孩子始终在这种叫不动讲不听的状态，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可能我要分成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可能孩子他已经他还在小的时候，
0: 对，
1: 一开始叫不动讲不听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家长要怎么处理，然后这个部分先谈，
0: 嗯，
1: 再来就来谈一个，就是他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0: 嗯，
1: 他已经习惯于叫不动讲不听，
0: 嗯，
1: 他已经习惯于反正他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可能妈妈就很生气啊，就骂他啊，或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这样拖拖拉拉什么的，或者是他不愿意配合等等的，有一种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一种模式了，这种两种状态有点不太一样，
0: 嗯嗯，
1: 你有懂我意思吗？
0: 我懂，我刚刚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小孩里面叫不动，哎，我就在想我的叫，第一我不当叫不动的妈妈，
1: 嗯，
0: 因为当我讲到第三次你没有做的时候，我可能生气的话我可能处罚就出来，甚至会打骂，
1: 嗯，
0: 对，用吼的，
1: 嗯，
0: 然后或者如果状况我刚刚回想比较好的是我可能就是走到你的旁边，如果小孩子小的话就是直接，比如说他在玩玩具，哦 no， 我们现在就是收，我就开始带着他的手，或是我就直接收他的玩具。
1: 嗯，
0: 我的行为就是告诉他，你现在就是一定要停止了。
1: 嗯，
0: 那如果你要刷牙洗脸，我就是牵着你去厕所了。
1: 嗯，
0: 或者我就甚至再小一点，我就直接把你抱到厕所了。
1: 嗯，
0: 就会让，应该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不会大人远远的想，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在沙发上滑手机，或是我在沙发上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吼小孩说：“孩子啊，你。”

0: 你要干嘛？你想想看 ，no， 我们家没有这个画面。如果我现在在忙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管教他，我可能就先不要管，或是那如果他一定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紧急的，那我就把我手上的事情放下。我的身体，我的肢体语言就是告诉他到他的旁边，来，你要刷牙了，收玩具，我们就开始。拿一个袋子来，你丢一个，我丢一个，你丢一个，我丢一个，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去厕所刷牙洗脸，准备睡觉。
1: 嗯，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就是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就是说，基本上呢，这个规定在这里，
0: 对，
1: 你就一定
0: 要去做，
1: 你必须去做，
0: 你就要去做。
1: 就算你现在不想做，妈妈陪着你，
0: 我就陪着你去做。小孩子还小，
1: 帮助你，我们就是这样子做，欸、一起做，非做不可，
0: 对 对，
1: 让他养成习惯。当以后有一个事情，请他处理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他因为他做习惯了。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问我的话，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是在他旁边一起做了。
1: 嗯，带着他。
0: 对，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少，我觉得常常有一个画面是妈妈自己在忙，比如说我在忙炒菜，忙什么事？哎，那去写功课啊，干嘛？那其实。我会觉得这根本就叫做无效沟通。你现在讲出去的那个约束那个话是飘在空中，他根本没有进到他的耳朵。
1: 嗯，
0: 对。然后如果再更细一点的话，如果是男生的话，叫不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他很专注的小男生哦，尤其是六岁以前的小男生，他在玩车车，他的耳朵是关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他的旁边，拍拍他，然后让他的眼神对着你的眼神，然后确认你现在给的指令他有吸收到，然后他能理解。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小，大概六岁以前或是八岁以前，一定是你的身体，你没有用叫的，你就是身体走到他旁边，你的整个肢体行为带着他，告诉他你现在要做什么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一个会一直叫孩子的妈妈，因为我大概讲到第三次，你不做可能处罚，或者是我动作就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也会问自己，每天回家，假设妈妈其实体力也有限，尤其我有四个小孩，我如果只有力气去约束他三件事，那是哪三件事？因为你如果每天管他十五件事，然后每件事情都没有管好，然后就是耳边风，我这么讲，一直念，一直念，你十五件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他没有一件事有听的，那我觉得这个模式也不是我要的。那我宁愿我很认真的执行三件事，比如说每天晚上九点半一定要躺平。那我就不管你字写的漂不漂亮，书包整不整齐，然后房间乱不乱，我可能就会松一点。那我就踩那个。九点半要睡觉，因为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长高发育，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就回到，如果你的力气只够约束孩子三件事，请问那有哪三件事？你不要每天约束他15条规则，但是没有一条有做到。那你说出去的规则。就小孩就知道啊，妈妈只是念念而已啦，耳朵关起来念，等他念到累了，自然而然就过了。对，我觉得最糟的是这个。对，
1: 是，确实是这样子哦、喔。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忙啊，
0: 对，
1: 他就又还就是在旁边喊说去干嘛干嘛干嘛，
0: 对，
1: 然后之后呢，发现呢，不管讲了几次都没有动静，孩子还是在做他的事，
0: 对，
1: 都没有用。
0: 对，这是其实最早，所以还是我也要替我们的大人，就是有时候很为难，就是真的时间，你如何把时间专心的拿出来陪孩子？如果你自己在滑手机，在处理工作上，是在传赖传讯息，还在心思还在一个工作上，然后你只是嘴巴说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干嘛？我诚实讲，这效果真的很差。对，
1: 而且我在想哦，所谓的叫不动，讲不听哦。叫不动讲不听，就是说这个叫他们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内容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如果说叫他去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应该做的，好，你就不要帮他做。
0: 对，
1: 有些话是可能是公家的事情，是家事，大家必须要分摊去做的。那像这种，比方说像我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们衣服要，从小，反正大概到了一个年纪的话，就是他们要这个。他们要自己洗他们的衣服啦。
0: 哦，洗衣服。
1: 对，洗衣服。那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放个两三天，然后一起洗这样子。那呢，那我。

0: 就是小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好像已经高年级了吧，哈，然后那哎不是高年级，然后国一了，已经国一了，他衣服得自己洗啊。那国一的时候呢，他呢就是一直不洗他的衣服，我就看到那个衣服一直在那里，因为我知道呢他要上体育课，不再不洗没有体育服可以穿了。那呢，我就提醒他，我就说你要记得洗你的运动服。不然呢，你呢，上体育课会没有衣服可以穿哦。我就提醒他，提醒他。可是他那时候在电脑前面嘛，知道了知道了，都没有任何动作。那我就忙啊忙啊忙，因为现在太阳很大，我希望他现在洗，赶快晒。我说现在太阳很好，你赶快洗，赶快晒。现在太阳很大，你这样晒衣服一下就干了，赶快去洗这样子。结果呢，他也。我说，我就说我不会帮你洗哦，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哦，你这个不洗就没衣服穿了，我不会再跟你讲喽。然后说好了好了，知道了，这样，这样。然后呢，最后呢，还是没洗，然后就没洗衣服穿，没有运动服可以穿，就是自然结果。对，我不会帮他洗。那他没有穿运动服再去上学。就没有带运动服去学校换去上学上体育课，当然就没有穿，那当然就会被老师
1: 处罚，
0: 处罚什么的。那这就是他自然结果。那
1: 对，
0: 我就不要帮他去擦这个屁股了，
1: 当然，
0: 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就把他衣服拿来洗，他就永远学不会，他为他自己的该做的事情负责任。
1: 对，
0: 而且我因为他是因为他叫不动，叫不动，所以呢他尝到这个苦果，
1: 对，
0: 因为你不动嘛，你没有去完成嘛，这个结果就是这样。这样他下次他就会洗。
1: 这就是所谓生活习惯、好习惯的培养。那老实说，我们家小孩都会做家事，因为我们家全家最讨厌做家事的人是谁呢？就是我本人。然后我们家做家事通常是礼拜天，
0: 分工啊。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是，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一个人打扫，所以只要我在打扫的时候，我都会把孩小孩子喊起来。大家一起扫，你扫什么，我扫什么，我扫什么。然后只要我一个人在那里，反正我们家没有一个画面，就是妈妈默默当阿信啊，不知道听众朋友知，就是很苦命的一个，好像女生这样子，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很抱歉，我都跟我孩子讲，很抱歉，你上帝没有给你这样子的妈。我们家的妈妈是我做家事。我在辛苦做事的时候，全家要陪着我一起做，所以我们家通常打扫都是一起打扫，然后就是可能你整理房间，你干嘛，你干嘛，我干嘛，然后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大家把所有的事情打扫完，包括我老公，这要感谢我老公，他不但要赚钱养家顾小孩，他家事他也不能少，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个性，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己默默把所有家事做完的妈妈，不可能，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个性。对，那我就是回到，就像老师讲的，第一个家事是大家一起做，
0: 对，
1: 同样的时间我们约好大家一起做，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不做这个家事，对不对？我不会帮你做，对，你这件事情是你的房间，或是你要整理的东西，你要折的衣服。我们家折衣服是每个人折，我们家是洗衣机跟烘衣机啊，所以就是折衣服。那你如果不折你的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我也不会折好放你书桌，或是放你房间，没有，我就是直接一个篮子，或是一个东西，或是甚至就是放在你的桌上是乱的，请你自己折自己收，然后一样就回到你的责任，然后我绝对不会帮你折。对，那还有什么是我不会帮他们做的？我洗碗是洗碗机，所以他们要把便当拿到水槽，然后我们弄到洗碗机。那如果你的便当就放房间没有拿出来，那你第二天不会有干净的便当，我也不会去你的房间把你的餐袋拿出来。但我最多会问一下说，我没有洗到你的洗碗机里面没有你的便当，你便当嘞？我会问一句。那如果他不理我，或者是他在忙别的事，他忘记了，那就请你第二天一样。对，那我觉得这叫做生活习惯。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孩子去做的事情哦，有包括他自己的事，他该自己做的，
1: 对，
0: 跟所谓的公家的事，
1: 一
0: 就
1: 定
0: 是
1: 有，
0: 大家一同去。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就
1: 对，
0: 是叫是会动的，
1: 对，
0: 他是愿意动的啊。那其实像这个是从小就要做，就是说，
1: 对，
0: 在我们家也是孩子从小就是要做家事的，
1: 对，
0: 而且从小就分工的啊，
1: 对。
0: 然后，而且我们也不断跟孩子讲说，你对家庭是有责任的，
1: 是啊，
0: 你要你必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你是家庭的一员，所以你必须做这些事，因为孩子他们有时候就是。天塌下来，爸妈顶着他，他基本上他真的是能不做就不做、啊
1: 欸。可是我梁慧姐，我不会很脏、嗯，因为你有三个小孩，我有四个小孩，
0: 嗯、
1: 我们要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状况是，我常常跟孩子说，孩子，如果你们不帮忙，妈妈事情是真的做不完。我不是说，我不是说，哎、欸，你我要训练你说 ，no， 我们家如果爸爸不帮忙洗碗，现在是因为有洗碗机，以前没有洗碗机的时候，如果老因为我要喂奶，我要换尿布，我帮小孩洗澡。我们家老公不帮忙洗碗，我们家第二天的早餐是没有碗可以吃的，嗯嗯、是被迫一定要来，大家一定要投入做家事这件事。
0: 嗯、
1: 你们不帮忙折衣服，那个衣服不会有人折，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折。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做家事有一个被迫的动力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就会妈妈会做不完。
0: 嗯，
1: 对，所以。那如果家里只有夫妻两个带一个小孩三个的话，我跟你讲，那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因为任何一个人可以很简单的做完，
0: 对，
1: 那就轮流抽签吧。那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1: 对啊，
0: 我们家三个孩子，
1: 对啊。
0: 那有一段时间我又跟公婆住，因为他们生病了，
1: 是啊，
0: 我要照顾两个老的，
1: 對啊、
0: 然后照顾三个，真的是忙得要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真的是，
1: 对啊，
0: 我们必须分配工作出去，
1: 對啊、
0: 让孩子做，
1: 对啊，
0: 不做是不行的、
1: 啊，真的是不可能啊。我们家最巅峰的时候也是有长辈。在家里，然后我爸妈会来我们家帮我顾小孩，所以我的晚餐在最巅峰的时候，餐桌上是坐满六七八八个到九个人。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碗的洗，以前还没有洗碗机的时候，那个碗我们家真的曾经水槽有48小时没有进空过。
0: 嗯，
1: 那个就是真的，你如果孩子不加入我们的团队去帮忙，整个家庭的运作。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0: 所以孩子生的多也有这个好处，
1: 这就是
0: 团队合作。
1: 对，还有因为妈妈只能有力气顾吃喝、
0: 嗯，
1: 我把孩子喂饱就已经极限，所以我大女儿小一、小二的时候，她的书包、她的水壶、她的餐袋，她一定要自己顾，
0: 对，
1: 因为
0: 没空帮你。
1: 对，她没有去做的话，她真的会没有餐袋吃，没有水壶干净的水壶用。
0: 对，
1: 因为她不来反问说：“妈，你帮我洗水壶了没？你先帮我洗水壶，我明天要用。”我说：“哦，好好，我现在赶快洗，因为碗太多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对，所以我觉得多宝家庭就是促进孩子，就从小他就在。团体里面长大，
0: 对，
1: 他就必须有一个意识是，什么时候是我的个人的事，什么事是我团体的事。如果我不配合团体，这个团体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0: 对
1: 对，这就是大家庭的
0: 好处。但是现对，因为我们是孩子生的多，
1: 对，我们小孩多啊。
0: 但是有些现在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就一个嘛，
1: 那
0: 一个，然后顶多两个，生一个孩子的非常多哎、欸。
1: 这个那就是要刻意培养，因为就会变成。说实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家事做完，不会做不完。那
0: 三个人的话少，
1: 对啊，
0: 东西少嘛，
1: 对少。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做，
1: 就是你
0: 要请，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就是说从小就让他动手。配合家庭去做很多事情，还有他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完成。其实他其实做习惯了，就比较不会叫不动。
1: 是啊，
0: 因为他已经做惯了。如果孩子从小就没有参与这些他该做的事情或家事，什么都没有在做，你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你叫他做，他不做、欸，他就叫不动，因为他以前就没有在做啊。
1: 那我觉得，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话，
0: 嗯、
1: 那我看到的是大人的那个怎么讲主导权啊。
0: 嗯，
1: 就比如说，不要什么事情都以这个孩子为主。
0: 嗯，
1: 对，就是你大人也要有大人。比如说现在是爸爸妈妈的时间，或是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很刻意的去让孩子有个意识，知道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是我们整个家庭有它的顺序啊，文化，对，
0: 嗯，
1: 那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四个小孩这样一路过来，所以我们家已经是非常习惯，就是。很，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是团体的事？
0: 事情太多了，
1: 对，事情太多了，
0: 因为人多，
1: 人多，
0: 我可以了解啊。我想到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公婆住，他们又生病啊，
1: 对啊，
0: 带他们去医院啊，干嘛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反正很多事情啦。
1: 对，可是好处就是 因为事情太多，所以我也管大事，就是资，就我觉得还是回到不论几个孩子啦，
0: 嗯，
1: 如果这件事情太细了，你管了他也不会听。

0: 那你就干脆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要管，就把那个大方向抓住。我希望我的期待是我妈妈讲出去的规则，如果这个是一定要遵守的，那我们就一定要遵守，没有每次都在跟你那里讨论来讨论去，或者是哦，我讲出来的事情，妈妈讲出来的话，或大人讲出来的话是可以遵守或不可以遵守，或者是今天看妈妈心情，今天有弹性，妈妈心情好啊就算了啊，妈妈心情不好就要那个。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是回到哪些规范是
1: 这个界限，
0: 对，界限你一定要遵守的。
1: 对，有些东西是有些规定是没得商量的，就是要做的。
0: 对，
1: 那有些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0: 对，那随着孩子的年龄状态还有孩子的个性，我们那个就是再细部的讨论。
1: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叫不动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谈的蛮有建设性的啊。那但是我还有一个状况，讲不听，
0: 讲不听。
1: 讲不听的状态就是说，有些家长会反应了，就是说孩子的某某行为不好，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你要怎样，孩子讲不听啊。
0: 讲不听，我想想看我会怎么去解读这件事。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孩子的年龄，今天如果是还是回到十岁以内的，这个事情是他要做的，我不会用讲的，我就直接命令你去做，然后把成果做出来给我。我的个性啊，
1: 所以所谓的讲不听里面也包含有些是属于要做的事情。
0: 如果这件事情他绝对应该做的，比如说早上七点半要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七点半要出门去上学。那如果小孩十岁以内的话，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从他床上把他拉下来，然后牵着他的手去刷牙洗脸，或小时候啊一年级的话，就是牵着他的手去刷牙洗脸啊，干嘛？然后七点半把他弄好，然后把门打开，把人推出去，说：“好，七点半你去上学。”那我就不会来跟你讨论说什么啊，你要记得那样的，对，这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行为嘛。对。然后，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就是请他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原因，如果可以沟通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给孩子命令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讨论的，是你一定要做的，我就是直接给命令句，我不会跟你讨价还价。我觉得我现在遇到，因为我大部分还，我小的已经十岁了嘛，那我有孩子都是国中高中，我发现有一些妈妈跟国中生的互动是在旁边一直讲道理，他想要讲到孩子心服口服，然后讲到孩子很欣然乐意的去做这个行为。比如说去英文补习班补习好了，他就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你现在英文很差，以后英文好会怎样啊怎样，他希望能够讲到说服孩子发出那个声音是，哦，对，英文很重要，我要学得好，所以我要考得好干嘛。但是我要诚实讲，这不是现在国中生有可能做到的事，
1: 效果不大，
0: 不可能，因为他还小，他现在对他来讲英文好的红利他感受不到，而且还有英文好这件事真的是红利吗？未来英文好就会赚大钱的好工作吗？这都是疑问。那我想讲的是，如果去补习英文这件事情是你觉得他一定要做的，是你们的规范，我要你考到一定的分数，那你就直接跟他说请你去补英文背英文单词，不要去用说教方式。就是我给我的感觉是，妈妈一直想要说服孩子，希望孩子心服口服，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很简单，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讨论，那你说出来的答案或是你想要做的方向跟我是违背的，是不 OK 的，但是因为我说过这件事可以讨论，选择权在你，我的选择权就是在你，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们所有的教养方式就是这件事情不能讨论，你要去做你就去做，
1: 所以就是用讨论的，
0: 就是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
1: 对，不是用唠叨的，
0: 不是用唠叨的。然后
1: 因为有的时候讲道理，讲大道理就是唠叨。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面对大一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妈妈自己已经有解答，有答案了，我就是要你走 A， 但是你又不想拿出那个威权说我就是要你走 A、
1: 嗯、
0: 你怕破坏关系、
1: 嗯、
0: 你怕孩子跟你生气吵架、
1: 嗯、
0: 所以你就用说服的好美其名叫民主叫讨论，其实就是你一直想要说服他走 B、
1: 嗯、
0: 可是你的选择权还是没有给孩子啊、
1: 嗯、
0: 这其实是最我觉得是最不好的、
1: 嗯、
0: 我最 不希望，因为我觉得孩子就会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你根本不给我选择权啊，你只是一直用碎念我逼我就范啊，你嘴巴说让我选啊，可是我真的选了你又要我不要。
1: 嗯，
0: 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这个是非常反感的。我常常被我曾经被我的小孩就真的直接回呛，他选了 A， 我说可是这样吗？啊，那你自己说我可以选的。对啊，
1: 对啊，关于这个事情啊，我
0: 这个就是太
1: 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啊，就是说我后来当然我也孩子三个嘛，哦，所以其实孩子。在头一个孩子的话失败经验比较多，
0: 嗯嗯，
1: 好，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呢，就是好像美其名是跟他讨论，就是在说服他就
0: 对
1: 了，对，
0: 说服他，
1: 对，那小孩就不要啊什么的，
0: 对啊，
1: 可是后来我慢慢升到第三个我就领悟出来了，就是说我发现用这个过程不好，
0: 当然
1: 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跟孩子讲说我了解，说我让他讲讲个痛快，让他讲他的想法，讲个痛快，我就彻底了解他是怎么想这个事情了。即使他的想法跟他想要解决的方式，他想要做的方式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0: 嗯，
1: 我也让他讲个痛快，
0: 嗯，
1: 之后呢，我就知道说他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可是我会，然后我会跟他这样讲说：“妈妈了解你的想法了、
0: 嗯、
1: ，OK， 但我谈一个是我个人我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我会这么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处理什么的，对。那妈妈的这个做法给你做参考，
0: 这就是大孩子的做法。
1: 对，大孩子已经长大的孩子，
0: 青
1: 少年了，
0: 国高中，
1: 对，给你参考。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这样的方式好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对。
1: 这就是建议他，就像做教练，因为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唠叨、再硬杠、硬什么，他就是要吵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个方式有用，哎，就是说，因为我还是把选择权给他。好，当然如果说有些牵涉到危险的事情是，
0: 当然那个绝对不行，
1: 那绝对不行的，绝对不行的，那就是没得商量的。你的安全、你的危险，比方说我不让孩子去人家同学家过夜，
0: 嗯。
1: 因为他们家环境什么我不知道，家长如何，会有没有其他亲戚来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安全，所以我比较不行，我不会让孩子说你，特别是女孩子、
0: 嗯、
1: 哦，去人家家说同学家住啊什么，
0: 啊，那当然不行，
1: 对，我就不会，绝对不会同意，
0: 那就不用讨论，那就不行就是不行，
1: 不行就不行，
0: 对对，
1: 类似像这种事情，
0: 对，那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1: 比方说
0: 对
1: 几点要回家，
0: 对，
1: 这是也不用讨论的，
0: 对。
1: 对，你如果说你违规了或什么样，你就要被处罚的，
0: 对，
1: 等等等的，
0: 对，
1: 就说他是有一些东西为了你保护你，然后我给你一些限制，
0: 对，
1: 这个是不得讨论的，
0: 对
1: 对，比方说用手机的时间啊，
0: 对，
1: 比方说就是说你不能不接妈妈的电话，诸如此类的，
0: 嗯，
1: 好，就是说电话响，你不能故意不接。有的孩子他才在玩得开心，你知道吗？干嘛他就故意不接，
0: 嗯，
1: 不能故意不接的，就类似像这种规范嘛。
0: 嗯，
1: 那其实没得讨论的事情就是没得讨论。
0: 对，
1: 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有点空间给孩子，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建议。那我发现孩子还是很多时候都会，他们还是需要建议啊。
0: 当然，
1: 他们还是会觉得，哎，妈妈这个做法好像不错。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什么事情是可以讨论，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做，那其实就是很细，那到每个孩子的不同年龄啦。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是不同年龄段你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好，那刚刚老师在两位也在讲不听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觉得家长最内在常常会觉得啊，小孩子都讲不听我的，我觉得可能我会。如果有一个家长这样一直来抱怨，小孩子都不听啊，干嘛？我会反问他的事，就说任何一段关系，我现在讲的是大孩子哦，孩子可能已经国高中以上，甚至大学以上，
1: 青少年，
0: 对，青少年，就十五岁以上，好，我们用十五岁来讲，甚至有些家长到大学或者是什么都还在说孩子讲不听，这时候就是要回到一个，就是孩子越大，其实他不听我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对，那。因为他越大，他要保有他会开始长出他自己的想法、观念、理想，或者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不如我们的预期，这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觉得讲不听这件事情好像是必然的。
1: 嗯，
0: 那当妈妈的 孩子越大，你有没有准备好，就是孩子有一天他会有他自己的意见、想法跟生活。
1: 有些家长会说，他这样子下去很危险。

0: 险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照我的方法，他才
1: 这个就你要自己调整。对，那这个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超过15岁，甚至成年了，你还会觉得是讲不听的话，那我觉得真的要调整，这可能，对，因为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是，孩子长大不是正常来讲都不会听我，我也没有听我妈的，
0: 对，
1: 那孩子小的话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他，
0: 但是我觉得在这地方还是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讲不听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说还是要分一下类别，就是说有些事情根本讲都不用讲了嘛，但有些事情可能我们给他建议，然后我跟他讲，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希望他可以往这方向去做，然后给他选择空间，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比方说像这种有些家长呢就是说手机的问题嘛，比方说他手机讲不听啊，叫不要一直上网打游戏啊什么的，那孩子不听啊，像这种哈，或者说叫不要那么早交男女朋友啊，哦讲不听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或者是说孩子选的科系啊，就是说念那个没有什么用啊什么什么的，你要念什么什么方向比较好啊，哎讲不听啊。
1: 好，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当你有一个感觉是孩子讲的，孩子好像都不有没有照我所预期的去动作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看到孩子后面的那个挫折，或者孩子看到那个后面的他之所以不动，是因为他更深有什么原因？他是因为挫折，过去曾经动就好。假设好了，背英文单字好了，家长就是很重要的功课好了。我希望你多花一点题目在
0: 背英文单字
1: 读书这件事上，让你的分数变更好。
0: 嗯，
1: 那他有没有曾经有个挫折是，我花努力去读了，去念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就如妈妈说的要考好啊。
0: 嗯，
1: 那这有没有他的挫折在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手机这件事情，你一直叫小孩子关掉虚拟世界的手机，但是他一旦进入实体世界，他跟人际的互动是困难的，他讲话聊天那个是难的，或是当别人给他一个眼神，可能是一个鄙视的眼神，或是随便牵一个，或是骂他一句什么，他那个受伤的难过，对他来讲要消化是困难的，所以他躲到了虚拟世界。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那个讲不动讲不听，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不动的困难，对，那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世代的孩子，我可以感受到的是实体世界对他的那个困难跟挫折真的比较大，比我们以前大，
0: 是，
1: 然后虚拟世界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快乐真的很多嘛，对，一个是在减，就是说困难增加，一个是快乐变多，这样一正一负之后很正常的，他就会躲到虚拟世界跟舒适圈。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他那个不动的背后，那个没有动力的那个挫折，那个或是我其实想动可是我找不到方法的那个挫折在哪里。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谈这一块了。对，那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帮忙的话，需要专业帮忙，那就让专业的諮商或辅导或就要进来了。对，这样不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而且还有一个，我真的也要替现在的年轻人说话。我觉得在我今年45岁，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念是，我认真努力，我会成功有好的结果。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信念，我觉得在这个世代，网络世代有点薄弱。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网红的成功、偶像的成功，其实不是努力或是认真，有的时候是时事，就像那个一阵风或是一个流行来，他刚好抢到契机，他红了，他成功了，他赚到一桶金。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现在年轻人他踏实的想要去做每一个认真的事情的那个诱因会减少。我觉得以现在15岁到25岁这个世代，他们看到的那个我一步一脚印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就会换来好成果成功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因为他年龄很小，他还看不到时间累积的力量。

0: 第二是他们接触到的媒体或文化或是网红或者是红人或者是旋风一桶赚到第一桶金的成功案例，往往都不是一步一脚印累积来的，是时势时代或是 AI 兴起
1: 刚好一个机会。
0: 对对对，那这样子对现代15到25岁的年轻人来讲，我要踏踏实实的去踩每一个脚步，用累积来换取成功。我觉得那个诱因有变小。我自己看到的是这个啦。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体谅他们这个世代，就是先活成这个样子，我们先多一点的体谅跟同理，再去骂他说：“哎，你怎么都不动啊？”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对。我觉得啦，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讲不听哦，也跟这个所谓的世代的代沟有关。
0: 有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是用自己，
0: 对啊，
1: 想法说这个是好的，
0: 对，
1: 可是对孩子来讲他不认同。
0: 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讲不听的话，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根本不认同你说的啊。
0: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我根本不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啊。
0: 当然，当然，
1: 所以他就不听啊。
0: 哦，对对，那这就是回到你的所谓的沟通，所谓的认同感。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话，我忘了是哪一个牧师讲的，反正他也是跟他青春期的孩子在吵架，然后他女儿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不觉得你在爸爸，你所谓的沟通，让我的感觉是你只想证明我是错的。”所以。妈妈们或家长们大人们，如果你在跟一个14岁15岁大学生，就是我现在还是讲到14岁15岁以上的孩子在讲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的话语你的内容只是想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这就已经是所有把沟通这件事情门是关的嘛。沟通是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可能找到一个共同可以去做的目标或什么之类。如果你的讲话内容只是想要证明孩子你错了，你要听我的，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跟孩子讲话的话，任何孩子门都关起，就是耳朵就关起来了啦。对，所以这就是我回到我说的，如果这件事情叫命令，我就是要你这样做，我不会跟孩子讨论，我是用命令的口气，我是用请你去做什么现在，请你去做什么在几点几分钟前完成，我是用命令，就是上对下，这叫命令。那如果是沟通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比如说这个周末你要花多少时间读书啊，就像我儿子最近是跟我说，妈，我想要打手游，我就说好，那请问你要打多久，你要什么时间打，那你今天作业完成了什么，我们来确定，我们来讨论，有这些前提好。那他说他要打2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一次这样连续打2个小时，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很多原因。好， OK， 最后我们讨论结果是礼拜六打1个小时，礼拜天打1个小时，然后礼拜六有哪些事情要做完，礼拜天有哪些事情要做完，那我们最后就是这样来来回回讨论的结果，最后我们下到这样子的结论。好，那我们共同去执行。如果我的认定就是你要模拟考了，你要升国三了，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拿来读书，你不可以有任何1个小时打手游，如果这是我脑袋想的希望他的，我可能就会直接当命令说出去，我就不会跟他讨论了。最怕的跟青少年讨论是你的脑袋想的其实是 A 方案，就是你已经要模拟考了，你要考高中了，你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手游身上，但是你的嘴巴又在那边说服他说啊，没有啊，是打手游很浪费时间，你哪里考好了，你的脑袋里面妈妈里面其实你希望的跟你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青少年会一眼看穿，所有的沟通都会无效，他耳朵就会关上，因为他知道你的态度就是你根本就只是想来说教我，说服我，你没有要放任何选择权给我。对，这个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很直接的啦。如果你对，那就回到大人的身上，你能不能觉察到你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对，这有点又是另外比较深的方面。对，对，
1: 其实我们聊到这边哦，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个方向，就是说叫不动讲不听，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说比方讲不听好了，有些事情难道说一定要让孩子听我们的吗？就是说

0: 对啊，有些事情其实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可以不用听我们的。有些事情是真的是可以这样，但那个拿捏啊，跟那样的一个范围，
1: 他的年龄，对，
0: 那你。

0: 六有小组，教会生活是小组，所以礼拜六晚上也不补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品格在前面，就是我之前讲的品格在前面，所以我们跟爷爷奶奶聚餐或跟长辈吃饭，我们补习班，比如说十二点下课，我们是十一点半提前走，
1: 嗯，
0: 然后提前把孩子接走，十二点之前到餐厅等爷爷奶奶来吃饭。
1: 嗯，
0: 我不会嘴巴说一套说，哎呀，品格比较重要啦，成绩不重要。但是补习班上到十二点迟到，
1: 嗯，
0: 十二点半才坐在那个餐厅，让爷爷奶奶因为为了你补习，爷爷奶奶等你，
1: 嗯，
0: 你就反过来啦。其实你就用你的身教告诉孩子说 ，no， 学业成绩比较重要，补习班不能请假，上课很重要，跟爷爷奶奶吃饭迟到无所谓。
1: 嗯嗯，
0: 这回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大人，请你一定要自己想清楚那个顺序。
1: 嗯，
0: 你的顺序你想的越清楚，你抓的越硬，孩子是，因为你不要忘了，孩子不是，我是妈妈，我不是班导，我不是带了两年我就走了，他要跟我生活二十年。
1: 嗯，
0: 你的那个顺序一旦清楚的时候，他就知道哪些是你的线。
1: 嗯，
0: 哪些是你一定要遵守的，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孩子就会从你的行为中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养上你自己要想清楚你的顺序，这第一个。再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到每个人的个性啊，我要很讲真的是我是一个框框踩线，就是说守界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的个性来讲我不是困难的。
1: 嗯，
0: 我不是，我是一个比较有规，就是按部就班的，
1: 嗯，
0: 的人本身的个性，
1: 比较有界限的妈妈，
0: 对对对对，比较有界限。对，我不会，我没有什么情勒什么哭啊闹啊情勒啊什么妈妈我讨厌你啊，你是最讨厌，你是不是好妈妈，这种话完全对我没有杀伤力。
1: 嗯，
0: 那这是我的样子。对，那所以我可以给孩子那个线就会很清楚。对，那我觉得这又回到妈妈每一个人身上，你因为我的教养方式并不代表每一个家庭，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怎样的个性，然后你有怎样的教养方法，如果你有长出自己的样子，只要孩子跟你的互动是好的，那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没有一定要用我的。
1: 对对
0: 对
1: 对，是啊，其实如果说家长跟孩子的互动是好的，
0: 对，
1: 然后孩子呢也信任爸妈，然后愿意听爸妈的话，
0: 对啊，
1: 那就不会有叫不动讲不听的问题了。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相信你，你给他的规范真的是为了要帮他。
1: 对，
0: 对，
1: 他相信
0: 他就自然就好了。
1: 他相信说父母亲的建议，他们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0: 对，
1: 这个就跟从小到大他在教养被教养过程当中他的感受如何。
0: 嗯嗯嗯，
1: 如果他一直觉得爸妈很专制啊，
0: 对，
1: 很不讲理什么的，
0: 对啊，
1: 他可能到了青春小时候就忍耐嘛，
0: 对啊，
1: 到青春期他的反抗，
0: 对，就爆炸，
1: 嗯，他的爆炸，
0: 对。
1: 那如果从小他就是觉得说父母亲的建议他们的规范都是合理的，我愿意遵守，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他到了长大的时候，他国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平稳啊，他也比较容易跟父母亲沟通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爱里不要惧怕。
1: 嗯，
0: 父母你真的要把那个担忧，就是他现在这样没做好，未来会越来越糟。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会不停的碎念，就是啊，我现在如果不管他，他未来会不会就歪掉？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小时候牵牛，什么长大变大道什么之类，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我现在不好好教他，他未来会越长越歪，越来越歪。我觉得当你任何一个大人，你的脑袋有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强迫自己关掉。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来眼前来处理现在此时此刻当下他这个行为或是他这个状态，他这次英文模拟考考差了，他这次英文没背好单字，他最近这个英文没考好，这件事我们就活在这个当下，我们来讨论，哎，是考题太难还是考试那天出了什么状况，你就先把它关掉，说哎，英文不背啊，那后面就跟不上，跟不上就考不考，考不好就没有好学校，没有好学校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没有好人生，哇，那个后面那个一连串关掉。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带着这种担忧去跟孩子沟通的话，你已经一路就看衰我，我不过这次没考好，你就已经看衰我未来十年，哪个孩子会想要跟你好好讲话？
1: 嗯，
0: 对，就是还是回到大人，每次你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担忧还有那个恐惧， 你能不能觉察掉？

0: 能不能觉察到，然后把它先关掉。
1: 对
0: 对，这真的很重要。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焦虑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子父母亲才有安全感。
0: 对，我觉得我的小孩真的都很直接，我曾经有讲过我现在很担心啊，然后我的儿子会说那是你的担心啊，他就淡淡讲了一句啊，那是你的担心啊。哎，我也不知道是我过去这样的陈怀刚，但他讲的真的很大直话，大白话。
1: 嗯，
0: 没错啊，那是你的担心啊，我为什么要为你的担心负责？
1: 嗯，
0: 你的担心是你的、啊，我的人生是我的、啊，我管好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1: 嗯，
0: 对啊，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担心负责？有一次，我真的我儿子就直接很冷、很平淡的想一句：“那是你的担心，没错。”
1: 嗯，
0: 对。为什么孩子要为我的担心负责，我的焦虑，然后又回到更深，就是我的担心跟焦虑很多都是我过去的生命经验给我的。
1: 嗯，
0: 可是孩子未来的世界跟他未来的生活跟他未来的社会长成的样子跟我们的过去又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那我们用过去的经验绑住他的未来，我们怎么可能？这整个逻辑就是不通的嘛。
1: 嗯，
0: 对啊，那大人能不能有意识的做到这一点，这真的很难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对，就是我今天可以这样讲出来，也不是我第一天当妈就做出来的事。
1: 嗯，
0: 对，就是经过太多次了。
1: 嗯，
0: 对，
1: 嗯，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这个我们的庄建娟老师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有些规范啊，有些规定呢，或者是孩子都叫不动、讲不听，怎么办啊？他跟我们分享很非常多的内容哦，大孩子跟小孩子的一些方式跟原则是有些差异的，但是最终的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面要有那一把尺，
0: 嗯，
1: 到底哪些规范是对我来讲我认为是重要的，
0: 嗯，
1: 而哪些的话就是可以跟孩子讨论的啊，我们不需要让孩子事事都要听我们的，然后用那种说服他的方式不断说我跟你讨论，但其实也不断的说服他，这样并没有给他选择的空间啊，孩子就不想跟你讨论了。如果是讨论就真的是讨论啊，如果是规定那就是没得讨论，那就是规定啊。我想家长如果能够掌握这样的原则的话，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能够自己也站得住脚了哈。好的，我们谢谢庄建娟老师，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嘿。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所以你知道吗？寒露，就是已经有那种冬，有点深秋的那种冷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哦，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秋天的那个凉意来了，
0: 对呀、啊，
1: 就会觉得，
0: 你记得那个立秋过后，那天气很热、啊，哦，那几天、那個、
1: 秋老虎，
0: 人家说秋老虎真的
1: 立秋完了以后，其实立秋那个时候还好，就是后来有一阵子一直下雨。
0: 立秋之前我还蛮凉，立秋之后刚好端什么中秋节之后那几天，我的天老爷啊，不是老天奶啊。他们现在不说老天爷，都说老天奶，真是热。对
1: 对啊，猫唔错，猫唔错。对，所以我们这个秋天每一年哦，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年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都一样？
0: 你是指哪方面呢？每一年的秋天好像凉的程度不太一样吧？有时候觉得很，
1: 所以我发现全台湾的人秋天都跑去旅游了，
0: 好像也不用秋天，任何季节都去。
1: 没有，夏天比较少吧，夏天很热的时候
0: 还是会去外面避暑啊。
1: 哦，
0: 台湾太热嘛。对啊，
1: 对，避暑还好，但是就是秋天哦，秋高气爽，就是你去到哪里你就看那个云啊，天空啊，然后就觉得
0: 就比较舒服，
1: 就觉得很不一样的那种
0: 凉快，就觉得舒服。
1: 对对对对，
0: 不然那个太阳晒，你看哇，那个
1: 晒
0: 死我说我之前我不是到潮汕去嘛，潮汕跟广州，我发现那里好热哦。
1: 那比台湾纬度低嘛？
0: 没有，我后来发现我们去到那个潮汕南澳岛，它有一个北回归线，所以它是跟嘉义差不多的、那个、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北回归线，对，
0: 所以它的热度是跟嘉义，
1: 就是南部的那种
0: 南部的那种天气。
1: 南部没有冬天嘞，
0: 对、啊，
1: 也没有秋天的，秋天就、
0: 哦、就来。我就想说，哦，现在后来去东莞也怎么那么热啊？他们那也很也是很
1: 哦，他们那里也是
0: 对比台北热，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有就算我们那中南部的那个。气候，但是为什么去云南不热？因为云南海拔高，
1: 高，对对对，
0: 海拔高就差很多，它天气超好的，云南的温度都维持在25-26度这样。
1: 它是少听说四季，
0: 它冬天也不热，也不冷，也是25-26度，但四季如春这样。
1: 对，
0: 它就很舒服，
1: 所以还是到那里可以
0: 避暑、避寒、避看你要避什么，
1: 因为叫四季如春呐、
0: 啊。对啊，
1: 它不是四季如秋，
0: 而且他们的水果又很多。我跟你讲，整个我玩过好多个中国好多地方，我发现云南是东西物价最便宜，然后水果最多的地方。
1: 啊，对哈、
0: 哦，什么水果都有，挺便宜。
1: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
0: 听说有一些很多中国人，他们有的老了退休以后，就跑到那边去。
1: 对啊，
0: 定居在那里，因为你比较不怕，而且你可以买房子，你把它卖掉，然后拿一部分钱买一点房子。如果譬如说你在北京、上海，你那个房价就高了嘛。那你就像台北人很多也会退休要跑到南部啊。我同学就房子，他把台北房子卖掉，他跑到高雄买了一间，还有剩一堆钱可以花。对啊，就是吃东西物价也比较低嘛。
1: 对，
0: 很多人是做这种方式，像美国人，他可能也是。像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是小孩离开家以后，他们就把大房子卖了。
1: 啊，对了，
0: 他们就会去买一间小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不需要打扫，也不用浪费时间，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小孩很少回来住。哎，像美国人，他可能从 New Jersey 搬到西雅图去了，就是从东边搬到西边，大老远的，或者搬到什么 Boston 或哪边，就是离父母都远远的，好奇怪，他们都喜欢离父母很远。就不让你去找他，你不要随便来找我。但我发现我同学在美国的都会说，他小孩都说，你不能随便来找我，你来找我之前你要先预约，
1: 先打电话。
0: 对啊，你要先告诉我，我说可以你才能来。
1: 他们要回家的时候都随时就想，
0: 也没有啦，他们也会自己预约，我要回，我可以回来嘛，这样。
1: 他说我要回来啦，
0: 应该是也会问啦，
1: 父母的家

0: 在家吗？方便吗？这样子。
1: 对啊，父母在不在家？
0: 嗯，
1: 所以像那种三代同堂就都没有这个，
0: 对，
1: 不需要问哈。
0: 嗯，
1: 只是说，哎、欸，我要出门了、啊，
0: 嗯，
1: 要好好看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末了，嗯、这应该算是。你知道吗？这个叫一个叫初秋，一个叫中秋。中秋过后以后呢，就是晚秋。
0: 晚秋，
1: 哎，
0: 好像以前很多女孩子取名叫晚秋。
1: 我有朋友名字叫初秋，
0: 哦，真的，
1: 他可能是初。
0: 我朋友叫秋手，
1: 啊，秋手哦，
0: 嗯，是的，手，
1: 脑子那个手，
0: 对。秋手，他初秋的时候生的叫秋手
1: 哦，秋手哦，哦，不是叫初秋哦，
0: 不是。
1: 所以我朋友就说，他的那个绰号能够翠秋
0: 啊，
1: 所以我们用秋天的那个来做成语的很多哈、嗯嗯，除了我们讲说秋高气爽以外哈、
0: 嗯嗯
1: 啊，还有他什么季节最危险？
0: 危险，
1: 因为他说秋后算账，秋后才算账，就表示应该就已经是收成了，
0: 嗯，
1: 全部收成好了，
0: 嗯嗯，
1: 你就可以开始来分配算账，
0: 嗯，
1: 哦，要该付了什么？
0: 是，
1: 因为秋收冬藏嘛，嗯、
0: 对对，
1: 哦，但是秋后算账也是说起来很危险，
0: 嗯、是，还有什么季节最暧昧呢？
1: 秋天呢，
0: 暗送秋波，为什么暗送的都是秋波呢？
1: 对啊，
0: 对不对？为什么不春波、夏波，还是冬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秋天比较凉快，
0: 嗯，
1: 可以去。
0: 所以，什么季节视力最好？还是秋天，
1: 明察秋毫。
0: 对啊，哦，
1: 所以这个秋天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更清醒。
0: 对，
1: 头脑要清醒，
0: 要清醒啊、哦！我觉得人也不用太清醒吧。
1: 真的、哦，人一定要
0: 清醒，清醒，
1: 清醒才看得透啊！
0: 没有，有时候你不要，你不要太聪明，就是你不要
1: 太聪明，其实是很容易，
0: 就是你不要，就算你知道，你也放在心里，不要讲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在避嫌没棒，但是不要
1: 那个要清醒。
0: 对，但是你
1: 不够清醒，
0: 但是
1: 你
0: 不要
1: 出来，
0: 你不要就把它说出来，你心里知道。
1: 啊，
0: 对
1: 了，对
0: 了，
1: 有的人他守得住，
0: 对啊，
1: 有的人发现一点点就开始大惊小怪，
0: 对啊，
1: 所以就好像我那天就听到说，哦，他看到他的就反正同学，跟一个女的，也是他认识的，有一点暧昧，哇，他就已经受不了，他就说这同学怎么这个。他以前觉得这同学应该是很，他觉得很好像说是算是很正直的啊，怎么会做这样？哦，他就开始就觉得这个同学很。
0: 那你只是觉得他跟他暧昧，你又没有亲眼看他跟他怎么样？
1: 现在70岁了，你还管别人怎么样暧昧？
0: 对、啊，
1: 他如果觉得他想要怎样，那是他的事。
0: 他们只是送一下秋波又怎么了？对不对？眼睛。
1: 反正他不管他怎样，那真的不是俺们的事，
0: 不是你的事。对，
1: 对，
0: 不要太
1: 就不用
0: 自以为是。
1: 对，然后清醒一点呢，你就觉得有些你所看见的也不一定完全是真的。
0: 对
1: 啊，那如果有的人他很熟的，一叫扣秀，他觉得可能可以跟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界限分明。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界限，
0: 就没有分寸感。
1: 对，对，那有的人呢，就是很自律，很可以说自我要求都是很清楚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人要清醒是很重要的事，你才知道你该看清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
0: 对啊，
1: 你才不会老是陷在那一大堆的迷惘里面。
0: 对啊，
1: 哈，对啊，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呀，我现在觉得清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人、哦、要常常保持你的心是清明的，
0: 是，
1: 而且守得住。他说不只是清明，还要自守，就自己还可以守得住这样。
0: 哦、
1: 真的很有那个

0: 就是说自己也觉得活得很通透了。
1: 对，
0: 现在都你他现在都是强调要活得清醒而且通透。
1: 对，其实真的不要太管别人的事情，有些现在你不要说管别人，你连自己小孩你都管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会让你管呢？
1: 对，而且更何况是你朋友。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他们
1: 人家说看破不说破，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要把它说破嘛。
0: 对对
1: 对对，不是看破了也没关系，但是就算了，不要讲出来。
0: 嗯，没错，确实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真相。
1: 对啊，
0: 对，有真相呢才会，你至少你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没有真相就在那边瞎猜。
1: 对啊，
0: 然后就觉得好像哇，那就把它当做一个八卦，
1: 是，
0: 或者是你就觉得你很看不下去。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你看不下的。
1: 对啊，
0: 对，放下放松了，就是自己顾好自己的身心，不受搅扰。
1: 对啊，是不是？
0: 所以对啊，所以金不腻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秋天的季节，确实是充满了多事之秋。
1: 秋又有人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是不是？
0: 现在应该没有了。
1: 不会多愁善感了，
0: 现在这年纪也没有什么好多愁善感的，现在活得很实际。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蛋白质吃够。
1: 不是，我都太忙，我玩到自己玩太累呢。
0: 哦，那你玩太累的就不行了。
1: 真的，你知道我去那个汕头啊，然后去那个叫潮州汕头东莞10天啊，玩回来我都累到
0: 昏头转向，
1: 每天都走10000多步嘛。
0: 哦，
1: 那还不是很累，然后问题是晚上还没怎么睡好。
0: 哦，
1: 对，
0: 睡不好就很麻烦，
1: 因为晚上要跟他们那个打屁聊天啊，做一些活动。
0: 你那么早睡的人呢、欸？
1: 对啊，到12点才睡，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差5、6点就
0: 睡。所以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1: 结果。你知道我玩了10天，变我每天睡很少，结果回来睡不着、累到睡。本来我、以前我玩回来都跟昏倒一样，就一倒下去就睡到第二天。结果第一天我也睡不好，第二天也睡不好。结果很恐怖的事情发生，我发现我脸上呢有一块肌肉呢跟眼皮一样，这样一直跳。
0: 哦，
1: 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说晚上这什么东西，我起来看，哟，它怎么自动在，好像眼皮一样。我想说完了，我是不是要中风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 ChatGPT， 他跟我说因为太疲惫或没睡好。我就真的结果昨天就给他昏倒，睡到天亮就很没事儿。
0: 对啊，对，
1: 好，10点多
0: 现在也不能贪玩了，
1: 这我们的太好搞哈，太爱玩。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毋是政府单位，以及NPO 嘛，唔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阮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才会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地方，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都可以很顺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地方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自我替你收听 Needs Radio 节目，可能会当予恁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当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再次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哈，希望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相关的一些主题哈。当然，这个爱国歌曲其实它的这个分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广哈。其实它从当然最重要，我们在前面一集的节目跟大家讲说，既然是爱国歌曲，爱国歌曲对不对？那个国是什么国？这很重要哈。所以跟中华民国相关的一些象征性的一些曲子呢，我们就跟大家先做了一个最一开始的介绍。那随之而来之后呢，谈到爱国歌曲，其实它的分类非常的多哈，有一些是属于我们常说这种艺术歌曲，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比较说比较新创作，但是基本上也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了，就是谈到跟我们的整体的国家民族精神相关的一些流行歌曲也是有的哈。那还有一块呢，是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就是跟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军队国军有关系的一些歌曲，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统称它就是属于军歌的系列。好，那这个军歌呢，其实它呢谈到军歌它的范围也很广泛，就是当然最重要的是，当然不同的军种它有所谓它代表的歌曲，这是一定会有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一些跟这个军队本身的叙述有关系的一些名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的哈。我不知道以前各位朋友们，你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哈，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军歌比赛哈？这哇，现在讲到军歌比赛都已经想说这个完蛋了，一定是有点年纪的人哈，对不对？好，军歌比赛当中呢，其实就可以有这种体验哈，很有趣。当时候就是一般一般的嘛，好，然后就是会走那个操场，然后一定走经过司令台的时候还要敬礼，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有一个人喊敬礼，然后那个一定要破音，对不对？好，或者说射下有感，好，类似像这样。

样哦，很好玩。以前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到底谁要出去做这个喊的哈、哦，做这个班长哈、哦。好 ，anyway， 反正这些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回忆跟经验哈、哦。当然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哈、哦，现在都已经没有军歌比赛。现在校园里面还有没有教官我都不知道了哈、哦。所以这个所谓跟军事化的训练跟学校之间的关系，校园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越来越脱节了。以前我们有上军训课，要出去打靶，对不对？还有一些必须要有的一些训练哈。当时候会觉得说，我做这些训练到底要干嘛？军训课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来混的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所经验到的一些东西，确实还蛮珍贵、蛮宝贵的哈。也对于这个年轻的学子，对于自己跟这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以有多一层的体认。好，话不多说呢，我们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呢，是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国庆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大典的之后，我们都会听到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蛮好听的哈。当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重新编曲过后的一个作品哦，是由这个叶树涵老师所指挥的中华民国的陆军军乐队所演奏的一系列的这个我们跟国军相关的一些乐曲。好，那我今天呢要从当中挑出几首曲子，以及还有一些用唱的，因为军歌一定要唱，好，没有唱的话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有一些曲子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首先我们先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可以说是在国军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曲目。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在每一个国家哈，其实真的每一个国家大部分的我们说的这种民主大国，它的各个军种齁都会有它自己相对应的歌还有曲，齁这些都是会有的。那这个曲目其实可以讲的是说，我们现在来放这个曲目，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国军的精神，齁所以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国光进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非常好听哦，《国光进行曲》啊，这个曲子呢是由这个我们在我们中华民国近代史里面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他应该是一位将官的太太，他同时间也是一位作曲家哈，他叫做赖孙德芳女士。好，那大概在民国60年左右，他的这位赖森德芳的女士的先生就是国军的参谋总长，好，空军一级上将赖明汤这个上将的夫人，好，那曾经呢，他就是为军中编写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军乐，好，那有的呢就填成了歌曲，好，填词变成军歌。那这个《国光进行曲》其实也是有填词的，所以它也是一首军歌，好，那也是他的著名的。他有几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大作，那《国光进行曲》就是其中一首哈。那赖孙德芳女士呢，她自己这个很早，民国35年的时候，她就随她的夫婿担任驻英武官的时候呢，她就从旁协助很多的外交事务，表演非常出色，然后并且进入伦敦的圣三一学院里面主修理论作曲，后来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1950就是民国39年的时候，受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师大，好，现在的台师大，好的前身，好任教。后来呢，就开创了在这个里面的台湾的第一个音乐学系，好，那为学生们就开启了正统音乐教育的这个殿堂。哦，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在我们中国近代史里面，在音乐界里面很有地位的一位。这个女性的音乐家，好，而且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那她做了其实好几首非常有名的军歌，好，里面包括这个《国光进行曲》啊，《钢铁军进行曲》《海上进行曲》《蓝天进行曲》，这几个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好，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介绍，因为其实我发现那个军歌的那个分类实在很多，所以我必须抓个时间跟抓紧时间跟大家介绍几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曲目。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做三军致敬曲。那这个三军致敬曲呢，其实是我们今天找到的这张专辑叫做黄埔新军乐情，是叶树涵老师所指挥的，是中华民国陆军军乐队演奏。那为什么要听这个接下来这个曲目呢？这个其实不是说有一个曲目叫三军致敬曲，不是这样，是他重新编写过的，就是把三个我们国军，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的军种目前就是三种，就是陆军、海军、空军。那陆海空它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军歌，好，就是陆军军歌、海军军歌，然后还有这个空军军歌。好，那他把这个曲目呢来做了一个重新的编写，把他们串在一起。其实这个后来我记得如果朋友们有看过那个像国庆转播，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自己都会去做这个国庆的大典当中的这些转播的工作，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他每一次的这个示范乐队，好，国防部三军示范乐队进场，好，出场的时候基本上他都会演奏这样子一个曲目，就是三个军歌的把它串在一起做一个大会串这样子。好，那其实三个军歌都有他各自的魅力，我必须说，好，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军致敬曲，待会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听听我们属于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各军种的军歌。好，不知道你会几个呢？来，一起来听三军致敬曲。

哦，非常好听的曲子哈、哦，这个《三军致敬曲》哈、哦，其实就是把三个国军的军歌呢，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组曲，然后用演奏的形式来做一个还原哈、哦。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这个爱国歌曲系列哈、哦、的其中一个部分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军歌的部分。好。其实军歌的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有点那个有点辛苦，没有办法把这个一整集当中听完太多哈，但是我会尽量挑几首我觉得很著名的曲子来跟大家分享哈。好，刚刚听完了这个三军致敬曲，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当然这每一个曲子，因为基本上毕竟这个军歌的演奏跟演唱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好，我们来首先第一个，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以前我们在做这个军歌演唱的时候，就军歌比赛的时候，大部分的班级都会选陆军军歌，因为比较好唱，然后也比较短，那而且它的歌词各方面都蛮好记的，所以因为宪兵也是唱陆军军歌，也是属于陆军的部分，所以陆军军歌应该是很多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华民国陆军军歌，一起来听。

陆俊军歌啊，非常的好听哈。当然，这个版本是一样，是刚刚我们所听到叶舒涵老师所指挥的这个中华民国陆军军乐

队的演奏还有演唱的部分。好，马上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三个军歌里面最长而且样貌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海军军歌。那海军军歌不管在歌词或者它的这个歌曲的谱写上面，感觉都跟陆军跟空军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它相对来讲长度比两个军歌都长一些，不止一些，长不少。OK， 好，来我们来听听看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歌。

哇，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啊！这个听了还是很热血哈。好，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歌哈，它的长度相对起来比较长一点哈，而且它的很多的词也相对来讲比较白话一点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如果三军军歌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我们的空军的军歌，它而且它相对来讲它的节奏形态比较活泼一点，所以而且它的歌词写的也很好，所以就是有一点有一点这个文言，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艰涩。如果各位朋友男性的朋友有当兵的话，你去当兵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军种，你一定会反正一定会选一个军种啦，没有不是这三个军种的啦。选完之后呢，那你一定会唱，就是基本上只要当过服过这个兵役的话，应该这个曲子是不太容易忘记的，因为你必须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时不时会要唱一下这个歌曲。好，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军歌。当然空军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成立的军种，因为这个陆军当然是最先的，然后海军最后才是空军，所以空军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空军相对起来它的人数比较少，而且它的说实在它的军备也比较贵嘛，毕竟要这个飞机 一台飞机也只能够一两个人飞，那不像这个海军一艘船出去可以载很多人，所以这个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科技是比较新科技性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当时候也是慢慢在那个还在打仗的这个年代之后，慢慢把一些不同的这个资源集合，才能够产出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空军，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必须说。好，来一起来听中华民国的空军军歌。

哦，好听，我自己很喜欢的空军军歌，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我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在我们的爱国歌曲系列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跟军歌相关的一些作品。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三军，好，我们中华民国国军三军的军歌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歌曲是非常普遍会演唱的哈。那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普遍会演唱的这个军歌里面呢，也有属于比较官方的版本哈，就要跟比较非官方的版本哈。但是呢，其实都有各有它有趣的地方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首，实在是应该是很。怎么说，算是很 popular 的军歌吧，可以这么说吧齁。当然现在对于，我相信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不管是哪一首你都觉得好像不是很 popular 齁，都觉得有点 old school 齁。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军歌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所谓国军跟这个人民国家之间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对于军歌的经营它都不会放弃的，只是我们现在整体而言对于我们的军歌的经营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式微了，就是你平常你也不会听到什么军歌，但是呢，其实这些音乐这些歌曲其实它所代表后面的精神是远远比这个歌曲的本身来的重要的很多了。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可以说是在国军里面经典的军歌传唱的其中一个作品了哈，叫做《勇士进行曲》哈。因为这个歌曲连我都听过哈，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来很好，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听的哈，一起来听《勇士进行曲》。

哇，非常好听，《勇士进行曲》哈，这个听完真的是蛮热血的，而且还可以，如果可以跟着一起唱也蛮好的哈。所以刚刚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让我这个可以这个放心的大唱，自己觉得蛮荣誉的哈。在这个歌曲的背景底下，其实你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铁血男儿为着国家，为着家园守护而牺牲奉献，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荣誉感。所以这个在所谓的我们常说在军队的经营当中，荣誉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难让一个人能够为着另外的人们去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然后去牺牲奉献，为了要能够守护这个家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就是爱国的爱国心的这一件事情，它是需要被培养的，它不是人生下来就会有的。因为人生下来基本上会想到自己，可能你会想到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为着另外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你根本不知道的对象，为着一个国家一个抽象的概念去奔赴，去抛头颅洒热血，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精神号召去经营。当然在军队里面有很多时候他会叫你服从，他会要求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就是做，因为为了要达成这个军队的这个所谓纪律或者是他的效能。但是撇除这些以外，要怎么样让一群人能够愿意为着一个同样的目标去奔赴，其实这个荣誉感这个使命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歌曲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看听起来好像很古板，或者是它这个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其实当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男生当完兵之后可以讲一辈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经过一段很特别很特别的时间，这段时间跟他从小到大生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在一个完全特别的一个我们常说很独立很 isolate 的一个空间，而有着一段跟荣誉感跟爱国跟团队跟这个共同并肩作战的兄弟们共存的一段时光，而这段时光离开了军队，你也不会再有了，很难有一个环境复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你就拥有这么一段的经历，所以这一段经历对你而言是一个，会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几首歌曲，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哈。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九条好汉在一班》。后来呢又被改成英雄好汉在一班，可能因为那个人数里不一样。为什么是九条好汉呢？因为一个班，一个班的班兵加上这个班长就是九位，所以这个九条好汉在一班的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军中的最小的单位，所以这个有这个九个人，基本上他们作战的这一班之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彼此之间互相这个依存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精神是很重要。所以这一群跟你曾经在一班里面的这人是的伙伴，你的军中的弟兄是最 close 最亲近的，那因此他们就用这样的精神谱写这个曲子。后来呢在歌词上面做了一点更改，就叫做英雄好汉在一班，来还是很好听，来一起听这首歌曲。

英雄好汉在一般，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我们的爱国歌曲系列当中跟军歌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英雄好汉在一般》，那它的之前也又叫做《九条好汉在一般》，好，都可以。好。好，接下来要分享这首歌曲可有名了哈。这首歌曲呢，在曾经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选举史上呢，堪称一绝了哈。因为有一位候选人呢，当时候呢，吹起了一阵这个风潮哈。那他呢，在这个他的很多的造势的晚会上面呢，都有歌曲的演唱哈。那而且他有一些歌曲基本上就是军歌。好，那这首歌曲呢，当时候形成了一个风潮，因为算是他个人蛮喜欢的一个作品，那也是众多军歌当中的其中一个曲目。但是这个曲目呢，其实在军歌里面大家也是知名的作品，但是不是最 popular 的那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九条好汉在一般都比较 popular 一点，但是这个歌曲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吧，跟他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演唱。那当时候就形成了一股风潮，所以呢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以这个在军中的这个作战为一个背景所谱写。那它的背景更特别，是在夜间作战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叙述吧，描写这样子。好，那后来呢编写成为了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唱的军歌，就叫做夜袭。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夜袭。

夜袭这首歌曲，哇，这个歌曲如果现场，如果朋友很好记得那个选举那个时候嘛，那个现场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人一起唱哦，所以那个现场是很惊人的那个共同一起唱的那个气势是很惊人哈、哦。那这个版本还没有体现出来他最经典的那一刻哈、哦，就是那个只等那信号一响，后面一定要喊沙沙这样子，沙沙，只等那信号一响，沙沙呢。这样子，好，那个才 很有趣、哦、就是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互动性这样子。OK，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有趣的在军歌里面的作品哈、哦。那我必须说，军歌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哈、哦，所以其实很难用一集当中完全跟大家分享完。但是我就拿几个可能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哦。但是重点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这些歌曲它的用意绝对不只是一首歌而已，它当中所阐述的精神其实才是这个所有的国家国防立国之根本。就是一群人之所以为着愿意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去牺牲奉献去保卫，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生命的安危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一个荣誉感，一个忠心。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跟爱国相关的一个精神，它是必须要被教育被凝聚的。而这些歌曲其实就当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有属于各国的军歌，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歌曲所以可以带给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在音乐的节目里面来分享，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说明音乐它可以带给人世间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音乐在我们身边。所以很多时候朋友们觉得音乐就是一个陪伴，就是一个娱乐。No， 音乐绝对远远不止于只是娱乐跟陪伴。好，今天呢很快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那最后呢送给大家在中华民国军歌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我有一支枪，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逆子 Media 来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逆子 Media》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逆子 Radio》还有《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麦威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这样说讲的，还得动手动脚哈，就是那个踢卡挡球啊，这是负面的公款哈，哎、哦、对，啊，那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哈，哎、
0: 哦，运动就 OK， 不要踢卡挡球，起手动脚，这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平平运动嘛是当然爱动手动脚啦吼，啊，不过起脚动手，哎，
0: 就不对了，哎，很妙吼、哦。好，但是动脑吼、都是、一般都是好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动什么脑呢？
1: 哎，好，好，咱今仔日吼有两个卖菜，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嘞，
0: 好，
1: 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吼，拢、是台湾的地名。
0: Okay.
1: 好，第一个吼，讲到两年，
0: 哦，谜面就
1: 嘿，两个字是两年。
0: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1: 对，嘿，
0: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吼，两年，
1: 两年。好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伫啊台湾的中部，
0: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1: 哎、对，
0: 哈、哦，不是那个什么中正，正
1: 啊啊，不是，嘿，唔是迄款普遍性的名。
0: OK，、
1: 对，就是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0: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就是如果交流到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嘛，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1: 对，好啊，怕什么啊？有时咱的啊，咱的别的管区哈，有得卖啊，槟榔的哈，那个扛棒哈，怕什么？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0: 所以两年。
1: 嗯，
0: 冷泥，
1: 冷泥，
0: 然后这个

0: 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1: 对。
0: 地名的名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1: 有是的，有的，好，不是说每一个，就是说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0: 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哦。
1: 这个范围有缩卡细，
0: 对，好，所以2年哦，然后在中部，
1: 对，
0: 啊，两个年，
1: 对，
0: 就冷当，
1: 对，好，所以冷掉。所以咱这个
0: 两个当，
1: 两个
0: 就是一箱，
1: 嘿，
0: 哦，那个本
1: 就是箱，
0: 箱当，
1: 嘿，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当，
0: 啊，
1: 哈，两年就是两个当，
0: 嗯，
1: 两，哈，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箱，箱箱对对，
0: 哈，对对对，满年富贵，对。好，相当
1: 好、哦、所以就是相当好，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看过在槟榔打药的相当槟榔，
0: 对、啊、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哦嗯、国六往埔里的方向会经过、
1: 欸、看到
0: 对对
1: 对, 對有那个地名的看板
0: 好，所以这个相当，
1: 相当，
0: 相当。
1: 哎，啊，不过即马现在嘛，阁有讲迄相当里哈，在迄个地区，
0: 嗯，
1: 嘛有即个，
0: 对，它有被浓缩在。
1: 哎，
0: 哎，草屯也是南投嘛？
1: 哎，对啊，
0: 哦，
1: 是啊，哎，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0: 不是台中草屯。
1: 哎，对，南投县哈，南投是在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
0: 对，好，一个区，哎、嗯，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1: 草屯镇，
0: 然后有一个
1: 乡里，
0: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1: 哎，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花园，哎，有影，有影，嘿，对，
0: 嗯，草屯镇。
1: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0: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当，
1: 对，
0: 就是相当，
1: 相当
0: 嗯，不是想当然而哦，
1: 哎，相当，
0: 相当，
1: 相当，
0: 双东在南投草屯，
1: 是
0: 好啊，下一题，
1: 呵，搁一个是油啊，爸爸款，
0: 油啊，爸爸款，
1: 对，
0: 那
1: 所以没。又一个地名，就是地啊，这个是地南部
0: 哦，台湾的南部，
1: 台湾的南部，
0: 嗯，
1: 嘿，
0: 油啊，爸爸款，
1: 对，好，
0: 这地名不太好，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去，
1: 嘿，谜题所在诶名，
0: 嗯，
1: 哦。在南部吼，哎，有这个这样啊，一百个一百哈，这个这款的所在嘛是哈，亲像咱有在讲的哈，咱去那菜市啊，哈，还是去超级市场，咱拢爱食迄个猪脚，哈，出名的，
0: 那是万峦呐，
1: 对，
0: 哦，一百乘一百。
1: 哎、
0: 欸，哦，也爸爸看起来呢，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1: 哎、
0: 欸，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1: 哎、欸，
0: 哦，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卵了、
1: 啊。哎、欸，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低卡，哎，那低卡爸爸款哈，安尼一定就是万卵
0: 了。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卵，还有离港。
1: 啊，唔过哦，你讲诶，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吼，唔过阮北部诶人吼，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0: 万峦，对啊，广告比较大。
1: 对，
0: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油啊，爸爸款，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那南部有万的地名。
1: 嗯
0: 嗯，跟药啊有关，
1: 对，
0: 跟药有关，
1: 对，好，

0: 所以咱过去，咱若在讲药啊，吼，咱会讲
1: 药方啊，
0: 药
1: 材。药
0: 方是迄、那个迄、那个
1: 单，
0: 系对，迄、那个单，吼、啊，那是迄、那个
1: 嘿药，
0: 嘿，迄、那个药啊本身，吼、啊，嘿，咱会啊，咱讲
1: 药丸，
0: 药丸，
1: 嗯，
0: 喏、哦，嘿，
1: 药丸，
0: 嗯，还是
1: 药，
0: 嗯。
1: 转油啊，
0: 对，转油啊，嘿，对，过去吼，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1: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0: 对，
1: 所以是丹药，
0: 嘿，对，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1: 丹药，
0: 嘿，
1: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0: 嘿，
1: 药丸，药丹，药。
0: 嗯
1: 啊，那就万丹了，
0: 嘿，
1: 万丹
0: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丸哈，无万丸，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
1: 丹药
0: 对，就是迄个丹
1: 丹
0: 哈，丹就是
1: 丸
0: 药啊，诶，
1: 统称
0: 嘿对，统称对，
1: 嗯，一种称呼啦，
0: 对
1: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0: 嗯，
1: 所以这个药、
0: 啊、
1: 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0: 是啊，
1: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然后把它画下来、哦。这个在
0: 不简单，
1: 明朝，
0: 嗯，对，嗯。
1: 很厉害，好，所以板丹在屏东，
0: 对，在屏东，
1: 嗯，
0: 对，
1: 嗯，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
0: 嗯，
1: 如果有在一般小吃摊看到红豆饼，
0: 嗯，
1: 或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0: 哦，
1: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农特产之一，
0: 嗯，
1: 所以万丹就是药啊，
0: 八八款，
1: 就它有很多的药。
0: 对，咱普通人咧讲八八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嘛，
1: 哈、欸啊，很多样。
0: 啊，伫只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
1: 嗯，
0: 啊，啊是啊
1: 一百乘以一百，
0: 一百，
1: 一百，哎，一百倍，
0: 哎，对，
1: 就是几班。所以这个地名哈，板丹，
0: 板丹，
1: 嗯，油啊八八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板丹，
0: 板丹，
1: 万丹，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0: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又一个所在的名，
1: 两年，两年，哦，两个年份，嗯、两年。要猜地名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0: 相当，
1: 相当，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0: 对，
1: 嗯，的草屯里面，所以哦，
0: 他
1: 一般不会太知道，也知道南投哦，不一定知道草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0: 唔呀唔呀，所以这类所在哈，这小所在
1: 对区域范围比较。local，
0: 对，对
1: 嗯、但是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也有一点年纪了。
0: 嗯，今嘛唔知要有阿
1: 伯。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0: 来，药啊，八八款，
1: 嗯，
0: 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
1: 嗯，
0: 哦、是伫啊台湾的南部，
1: 嗯。好，这个药啊，八八款就是有很多种药，白白款，
0: 嗯，
1: 很多种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
0: 嗯，
1: 就是，
0: 嗯，满丹，
1: 满丹，哦，万丹，就是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
0: 对，
1: 哦，很多种，
0: 嗯，
1: 就是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0: 哎，对，好，一千一万哈，对，
1: 这个是万，就是很多的意思。
0: 对，
1: 八八款就很多种，好，以后啊，八八款，
0: 嗯，
1: 就是万丹，那它是在屏东，
0: 嗯，
1: 万丹乡，那万丹，比较。

0: 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1: 对，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哈，这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南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第三集的四国辩路啊。上一集呢，他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他在这个行路的过程呢，遇到一些人特别的接待哈。那这个接待特别叫玉接待，
1: 玉接待，
0: 那个玉呢很特别啊。如果各位呢去日本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看到到处都有个玉手洗哈，玉手洗，那个玉是相同的那个玉哈。那玉是什么意思呢？
1: 玉呢没有意思，你就把玉拿掉，就是这个玉、哦、有玉跟没玉一模一样的意思、
0: 哦、
1: 只是玉是一个日本人很就是很喜欢有所谓的尊卑之分、
0: 嗯
1: 哦、那玉呢讲了一个玉字放上去的话，就是感觉比较尊敬，讲话客气，比较客气的感觉、
0: 啊、
1: 哎，比较礼貌的感觉、哦、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玉手护身符、
0: 啊，
1: 其实玉手你把它那个玉拿掉就手、
0: 啊、
1: 手就什么就保守你平安嘛、
0: 嗯、
1: 就保守你平安，所以它一个手字就是本身就是那个玉手就是保护身符，那你把玉拿掉它也是护身符，只是玉手欧妈茉莉玉手变成是一个固定的词了，所以没有人会把它拿掉。玉接待也是一样，接待就是接待你嘛，就是给你东西，或者说这个等于给请客啊，请客你给请你吃东西这样子，所以接待本来这两个字就已经意思已经足够了，再放一个玉上去，客气、尊敬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玉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玉拿掉，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0: 哦啊、我以为是很正式的，还是
1: 对对对对，哎。哦、所以玉没有玉也算是比较正式啊，没有错啊，就讲话就好像比较客气这样子、哦、叫玉接待。那我刚上次、上一集里面我就提到这个中间有两次的玉接待是蛮特殊的、哦嗯、那我这次我要再分享一个我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玉接待、哦、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我想这个是很难得、哦、很难得，我说很难得就是说第一个，就算你日文非常非常通，你也不见得会去做这样子的傻事。这样的傻事
0: 是啊，
1: 我要讲一段我在这中间发生的一个事情、哦、就是我去乱入人家的这个活动中心，老人活动中心的一个卡拉 OK 的场合，这样子、哦、还有唱歌的场合。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就走到一个村庄里头。然后刚好经过一栋看起来像是公家的建筑物的地方，那我从这个窗户往里头望，哇，一群人排排站这样的，看起来都是一些老先生，都男的 都男的老先生，然后在那边围在那边有桌子啊，然后有榻榻米啊，然后在这边好像在聊天啊，然后我看到有个电视荧幕在那边，而且那个电视是旧的那个真空管电视、
0: 哦、大大天的
1: 大大一颗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唱盘，哎，我一看说，哎，他这个好像一群人在唱歌。我往里头看的时候呢，里头竟然有一些人跟我打招呼。那为什么会跟我打招呼？其实很明显，因为我们大家都穿的就我刚讲的那个衣服啊，戴着斗笠，穿着白衣，拿着那个金刚杖，哦，当然是一个木棍，然后拿个金刚杖。那这样子的一个装扮，他们都知道你是骗路行者，辩路行者。哦，那他们叫做 Ohendo san。哦 ，Hello 桑 ，Hello 就是那个辩路，然后桑就是先生，然后或者小姐这样子，他就知道你是那样子，然后他你经过的时候，他就跟你挥手这样子，
0: 是啊、
1: 对他们也是非常非常亲切、哦。然后我在外面跟他们挥挥手之后，哦，我就他们就很热切这样子，那我就不管我们其他的。

0: 伙伴呢，我就咚咚咚咚，我就跑进去到他的大门口，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我们其他伙伴就看我干嘛，就跑进去了。然后他们也没办法，一定要跟着我，就跟进去。
1: 还以为你要借厕所，
0: 还叫我要干嘛？
1: 就一手洗人。
0: 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开始跟那些全部都大哥，然后全部大哥，其实都年纪都有点大了，看上去大概都七八十岁以上。我就跟他们开始聊起来了，哎，说你们是不是在唱歌啊？他说对对对，我们在唱歌这样子。他马上把他们桌上的那些饼干啊什么，就拿起来就分，你知道吗？分我们四个人这样子分，这也是一种预接待，这也是一种预接待。分了之后呢，因为他们在唱歌嘛，那我就跟他们聊。那时候当然我们进去，他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跟他聊聊聊聊聊，聊了大概一两分钟之后，他们就问我说：“哎，你也唱歌吗？”我说：“我唱歌啊。”然后他们说：“哎，来来来，选一首。”我就马上脑袋里面就突然就蹦出一首歌，哦，那首歌日文就叫做《大阪西姑嘞》，那我们中文是翻成《大阪时雨》，哦，这是大概那个应该是至少五六十年前的歌了。
1: 唱一段，唱一段，还记得吗？要不要起个音？
0: 哎，我记得，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1: 大阪，
0: 哇，不好意思。反正大家去查大阪时雨，时就是时候的时，然后雨是雨天的雨。我知道他们一定有这首歌，因为他们这个年纪的人，那个是他们那个年纪的人的歌，我知道他们一定有这首歌，然后他们一定可以马上找出来。果不其然，你知道吗？他并不是有那种歌，那种什么卡拉 OK 那种点唱机那个，不是，他是 CD 唱盘。
1: 哇，
0: 对，哎，
1: 好古老，
0: 哦。我讲这个是两年前的事情哦 ，CD 唱盘。然后他的一叠 CD 唱盘，他很快就抽出一张来，然后里面马上就点出，哎，那是第几首，然后他放到那旁边的一个 CD player 上去进去放，然后马上就把它放出来。哎，我跟你说，我就直接真的就在这边唱起来了，我把整首歌这样子从头到尾唱完这样子，哇，他们就全部的人都很惊艳，说我竟然这个外国人一来，然后就可以跟他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又继续吃东西啊，聊一下。可是因为我们有行程，我不可能一直跟他聊，所以我们那一群人呢，就跟这一群的阿伯就拍了一个大合照，很开心的拍了一个大合照。然后拍完之后，我们还拿了一些他们送的那个饼干糖果，
1: 预接待
0: ，然后就离开。哇，这一段真的是让我们的朋友跟这一群朋友应该都很惊艳，竟然有我这种莫名其妙的人会乱入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那这一段。在我印象里头一直非常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想除了就说你要会日文沟通之外，你还有那个
1: 胆量跟人家
0: 胆量，或者是有那个冲动，
1: 好奇心冲动，
0: 那个冲动就看见就二话不说就闯进去这样子。哇，那这一段应该是除了就是说接受他们的预接待之外，我想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
1: 嗯哼，
0: 我想应该很好的国民外交，因为让他们也认识台湾，他们应该也都是知道台湾，但是像我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一个友好的一个交流，哦，整个气氛非常非常融洽，然后就是一直有笑声这样子。那我也没有让我们的朋友这个
1: 被冷落，
0: 就是一面我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也一面就翻译给他们听，然后就大家就是玩成一团这样子。哇，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这样子。好，这是一段我非常印象极度极度深刻的一段呢哈。哎，你找到了？对对，就是这一首，就这一首。对，
1: 大家来听一段。
0: 不过歌词我不记得了。
1: 这是邓丽君唱的
0: 哦，不过它有日文版，那日本。

非常好，很厉害，马上就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找得到这个，就是这种。我讲每个人都是耳熟能详，那他们也是耳熟能详，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我应该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相当印象深刻的一段哈。这是一个，那我还要讲一个另外一段故事，也是非常让我很感动的一个故事。

0: 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忘了可能是第七番还是第八番，就遇到一个老太婆。那这个老太婆呢，年纪有点大了，我觉得她应该超过80岁了。你看起来就是很老，但是她走路很快，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健康这样子。那一开始呢，她是走错路了。比如说我们从
1: 她走错路，
0: 我们是从第七番走到第八番，哦，这个顺向。哎，结果呢，她不知道哪个阴错阳差，她竟然是从第八番反向走到第七番，然后遇到我们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说：“哎，第八番怎么走？”我就跟他说：“方向错了，应该是我们的方向才是对的。”那他有可能不知道是走差了路去哪去，而且他很特殊的，他并不是第一次走。好，为什么不叫第一次走？走遍路不一定只走一次。很多人，也不能说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很虔诚的人，他会走完一次再走一次，走一次再走一次。虽然走每一次走都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是他就是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他会去很多次。那对我来讲，对我外国人来讲，应该是走一次就不会再走第二次了哈。那其实台湾人有能走两次、三次的，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的人。那个刚刚再回来讲这个阿婆。这阿婆啊，不是第一次走，她好像是第二次走。但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据说是她跟她先生一起走。听她讲，她跟她先生一起走。然后那时候可能大概10年前左右吧，印象中她大概10年前跟她先生一起走。这回呢，她一个人走，那代表什么？她先生走了。然后她觉得说，那一段他们一起走的那个过程，她很多收获，所以她一方面纪念她先生。那一方面就是自己想要再来一次，所以他就来走了。那这个是我们在遇到之后，我跟他指路，也是告诉他说这个方向才是对的。那因为他要走的那个庙是跟我们同一间，所以呢，基本上就当然就会在一路上就一起走，就一路聊，就一直走，一路聊，一直走这样。那一直走到我印象中好像是第八番的样子。走在第八番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进去了，结果。马上被他制止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说走山门的时候只能走左边。对，他就说你这样不行，这样再回来我们就下一家我就不行。他说进山门一定要走山门的左边，而且呢一定要先礼拜。那这个细节我的和尚朋友敬腾先生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告诉我。可能他觉得没有那么严谨了，所以他对，而且我们是外国人嘛，外国人基本上他也不那么，但是那个阿嬷呢，就很坚持，他就是很坚持，他说不可以，一定要这样走，这不打紧哦。我刚刚讲说好，我们到那个本堂就要参拜嘛，对不对？好，本堂参拜的时候我要点蜡烛，对不对？他说点蜡烛不可以用别人的打火机，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说这样才叫敬佛，点香一样，每个人要自己有自己的打火机，你不能拿别人的。他说这是不对的。那当场我们当然就说好，我知道的。可是我们当场就是我们四个人用同一组啦打火机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当场去买啊，也不会想去买、啊。反正因为反正是外国人嘛，但是他就教我们这些东西，不止这个。我刚刚讲说好，我们 是到了这个本堂，然后我们不是要去投那个香油钱吗？香油钱通常都是在一个阶梯的上方才有香油钱，阶梯的下方是放那个叫做香炉跟这个蜡烛台的那个箱子跟香炉都是在下面，然后呢？本尊是在上面，所以要阶梯上去之后才可以去投那个香油钱。好，那你要上去投这个香油钱，对不对？哎，这个阿婆又讲了，你要走上去这个阶梯，只能从左边走。然后那边参拜完投了香油钱之后，念完心经走下来的时候，你也只能从左边走下来。哎，这个是那个阿婆特别跟我们讲，讲这个时候其实他有点生气。
1: 哦，是哦，你怎么

0: 感觉，他表情，
1: 因为他表情这样就是说，打没打没，回来再打没，就是不行不行，不可以这样。他是有点那种小责备的感觉，
0: 责备的感觉
1: 哦。哦，好，
0: 跟他在讲前一段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表情。
1: 聊天的时候都很客气，可是他到这边的时候，他很坚持。好，那就不管。就到了第八番，我们就一起进去嘛，然后就一起出 一起出来嘛、哦，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就继续走嘛，就再继续走一段到第九番。第九番就聊得东该聊的他不聊完了，那第九番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聊，没太多可以聊，那我们就走进去，我们就拜，我们都拜拜拜拜拜拜拜，然后就拜完出来，阿婆不见了。不像日本人，基本上日本人如果说我要先走，他一定会跟刚刚这个朋友说，我先走了，那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就走了。没有，他没有打招呼，然后人不见了，人不见了，我就有点纳闷了，不像日本人做法。那因为你人不见了，我没办法，我又不可能在那边等你，我们就是萍水相逢就不认识嘛，我们就走了，我们几个人就走到大概距离那个庙已经超过500公尺了，有点距离了哦，有点距离了。竟然我不知道是哪根筋，这个突然有个灵感，那么哪根筋这个突然这个灵机一动，这个两个灵光一闪，我就回头看了嘛，我就回头看说，怎么那个阿嬷在我后面，大概距离我大概300公尺的地方，很远哦，很远，可是因为都是那附近都是田，看得到人，那都田嘛，所以看到他拼命的这样一走一走，走很快，走到就用跑的。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我们走的时候，其实他还在那里。结果呢，他一路走过来，哇，这画面就让我他超级感动。他一面拿着他的一手拿着他的那个金刚杖，你知道一手拿了什么东西？他一手拿了芋头，不是芋头，地瓜。
0: 他怎么会有地瓜？
1: 他怎么会有地瓜？刚刚在第八番的，在第九番的地方。刚在第九番的地方，出了寺庙之后，刚好斜对边有一间杂货店，然后那个杂货店都卖一些杂货饮料，之外他有卖烤地瓜，他有卖烤地瓜。他后来跟我们讲，他是跑到那边去买烤地瓜，干嘛呢？就是要给我们吃。所以他也是一种预接待，预接待不一定是当地的住民给你的，预接待可以他自己，就是我们骗路者也可以给骗路者。他为了去买那个，等了一段时间，然后追着我们过来拿给我，就是要给我们几个人分享。哇，真的，我本来以为说你这怎么有点不礼貌，这个没有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参拜的过程当中没有照你的这个规则，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参拜方式，所以你不高兴了，所以就不理我们，就是弃我们而去，那也无所谓。就原来通通误会了，通通误解了，原来他是去买地瓜给我们，那为了买地瓜耽误时间，然后一路这样子，那一个矮矮的那个阿婆就这样子啪啪啪啪啪走很快，这样来追我们，然后手上拿了一袋地瓜递给我。哇，那个画面真的让我超级感动，你知道吗？因为距离很远，所以我当时真的瞬间很感动，然后我立刻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到录影，然后就一路录他这样子一路过来，然后一路录他把那个递给我，那个画面到现在还放在 FB 上面，那画面还看得到。哇，超级感动，超级超级感动。这是我在这个整个片路当中第二个让我这个印象极度深刻的一段这个机缘啊。
0: 让南哥稍微感动你的泪稍微平复一下，我们来个音乐好了。
1: 来个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非常精彩，南哥在四国辩论的第三集里面又跟我们讲了非常特别精彩让他感动的故事，这个一路上所遇到的人。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再请教南哥，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像你的那个日语这么流利，而且这么的喜欢跟人家攀谈哈、哦，所以这个一路上都是遇到老人家吗？还是有一些笑脸哥？
1: 哦，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大部分的年龄层，大部分都在50岁以上。那我后来跟这一群人就是一路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为什么年龄层都偏长，年轻人很少。年轻人我遇到的年轻人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除了工作以外了哈，除了工作以外，我遇到年轻人也大部分都是可能比较早财富自由，然后就出来也走偏路的。那工作的部分我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那日本人的部分，我遇到日本人几乎都是那种退休的。那最多遇到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欧美的人。因为你会发现说欧美他们有一个应该是说习惯或者是说社会风气，他们经常会说，好，我工作到某一个阶段之后，我把工作辞掉，或者是呢我把工作留职停薪，然后我这一段时间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好，所以我刚讲说有一些那个欧美的人，他不是为了要去礼佛，他不是为了想要去了解空海的故事，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些想法，他只是想干嘛，他只想走路。
0: 可能有人会说叫 gap year、啊、
1: 对，这种人真的很多，欧美这样子的人真的非常多。来的人我觉得大概有十个里头有八个人是这样子的、十个里头八个是、啊、好，那 这些人就很年轻了、哦、相对他们不会是老人。我看到的欧美的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几乎都。但是以统计来讲，就是我刚一开始讲说、哎、有一个阿嬷在那边统计哪些人，其实东方人还是相对多，那西方人相对少，但年轻人，因为西方人虽然说因为他比较少嘛，所以你看到年轻人相对就比较少，但你看到西方人几乎就看到年轻人。哦，看到年轻人，像我们中间会遇到什么意大利妹啊，或是这个德国妹啊，有德国人，有意大利人，都有遇到。哎，这都是年轻人，而且都在30岁左右，30岁、40岁。然后问他们说：“哎，你怎么可以有机会来，或者是为什么想来？”他们可能就只是说：“听说四国有一个很漂亮的路线，很值得来走。”哎，他们就来了。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可能请的假是很自由的，他不是说像我们说：“哎，我就只能请10天假，我就要10天里面做完这些事情。” No， 他不是，他可能知道说、哦、我要走完要1200公里。一般人正常走很快的，他也要走30天到40天。你走30公里就是要40天，而且你要确保你这40天当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0: 对平安、哦。
1: 你不能下大雨，你没办法走；你不能起水泡，你不能走；你不能生病，你不能走，都不能发生，你才能够很正常的在40天里面走完。可是几乎没有人在40天里面走完的。几乎没有。那我就遇到那种就是半途起水泡的。
0: 哦，是啊。
1: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会带那个医药包嘛，急救包。那我的那个急救包的那个药还去帮助了。然后甚至我就去送他，因为我想说我大概用不到，我就送他。为什么？他可能还会再用到。好，你知道起水泡之后是没办法走路的。你起水泡之后再走路的话，你很可能就开始感染，那会更惨，那就要进医院了。所以他们一般起水泡之后他就不走了。那不走怎么办？就找一个民宿，可能一待就待个1-2天。那所以他们不会去订饭店，为什么？因为你订了之后，你可能到不了那个饭店，好，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人，他就是说，好，我

0: 我可能就有50天的假，或者是我60天，甚至于我根本的假，我的假是无穷的，我任何时候回去工作都可以。他请一个长假，然后来做我什么事情，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样子。我遇到的欧美的人很多是这样子，很多是这样的，而且是年轻人有这样的概念。那像我们呢、啊，或者是日本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会敲出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是被我限制住了，我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来，那我就在这段时间又把这些行程把它走完。哎、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好，那当然我前面有讲过，就是说我遇到的不同的人，那问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走？你就发现说形形色色，100个人有100个人理由。那日本的理由通常都是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
1: 困扰
0: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
1: 哦，
0: 也许他是中途被 fire 掉了，然后他你知道日本人哈、哦、中年就业是极度的困难。
1: 哦，怎么说你的？
0: 因为日本人他们是从终身雇佣制，对，终身雇佣制，我们这一代还好比较好，就是会经常会转职。在我们上一代，也就是说我们30年前的，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基本上他们就是终身雇佣制，就是我进到一家公司，就从这家公司从头到尾待到尾啊，待到退休。那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不会有换工作这件事情。哎，那你看他不换工作，那可以待到一辈子。那万一公司结束了？倒闭了，或者是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被资遣了，那他怎么办？他基本上他的生活就完蛋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跑去走。我不能说很多人呐、啊，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理由。那有些人是可能就纯粹我退休了，但我还有体力，那我就去走吧，这样子。哎，有些人是这样子，所以你问一问，你会发现说，哎，每个人的理由都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像我刚刚讲那个阿婆。她就是要怀念她的老公而已，所以她就再去走一次，她又再去走一次。嗯，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是刚刚说这个有没有年轻人？有的，但是不多，哦，不多。对，哎，
1: 好，那在最后你们完成怎么完成这一趟路程啊？那完成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些仪式？
0: 对，我这个一段我本来要放在后面讲，因为这个也要讲蛮久的。我刚刚讲说好进去庙里面之后，我就开始去拜啊，那参拜，然后点蜡烛啊，点香啊，然后念心经啊，然后出来，然后本堂拜完之后就拜大师堂。其实本堂拜完拜大师堂之后，还有一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人会去做的动作。我刚刚讲的这个，像这个去从欧美来的人，德国来的、意大利来的人，他们几乎都不做的。他们几乎都不做的，我接下来要讲这件事，他们几乎都不做的。日本人呢，也不见得每个人做。那像我们这一群，我们这次去的4个人当中，也只有2个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把它当成是他的一个规则之一啊，它不是这个参拜的一个流程的必要流程之一，因为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这是什么事情呢？
1: 但 是大家知道，但不做。
0: 对，
1: 哦，
0: 好，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我刚刚讲说好，我给了心经，我念了心经，那怎么证明你有做这个事情啊？这个部分就是日本人他的这个他的庙宇，他这寺庙的一个算是生财之道，也算是生存之道。我们会去买一本叫做《纳经藏》这个册子
1: 啊。
0: 纳经藏是什么？纳经藏呢，就是说你去纳了经之后，寺庙呢，他帮你盖个章，叫朱印，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朱印啊，朱印就是红色的章，哦，盖个红色章，然后上面呢就写下这间庙的庙名，用什么写？用毛笔写，然后盖上章，然后把本尊的名字也写上去，把庙名也写上去。所以大概就几个大字写在这样，那这个册子大概 B4 的 size， B5 的 size 吧，
1: 嗯，
0: 哦，比 A4 小是 A5 嘛，但是它不是 A5 也不是 A4， 在中间的那个 size 大概那么大，然后呢一页就给一间庙写，我参拜完本尊，参拜完大师，我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纳经所，

0: 他写钠金锁三个大字，那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找到钠金锁之后把我的钠金杖给他，不用讲任何话他就知道要干嘛了，因为这是必要的动作，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必要的动作。给他的时候他就翻到他那个庙那一页。为什么讲翻到庙那一页？我们买的这个纳金杖，纳金杖也是在那个我刚刚讲说第一番的地方卖，他在那边有的卖，然后他卖给你，你就买了之后就沿途就去纳金，沿途去纳金这个动作的时候，基本上这每一页是第几番是规定的，他已经印好的，也就是你打开来你就知道这一页就是第几番，这一页第几番。比如说我今天走到20番。我就翻到第20番那个地那一页，给他去写这个朱印，写毛笔，写说这个本尊是谁，然后这是什么庙，然后盖大印章，红色的大印章。所以呢，这个叫纳金的动作，也叫做盖朱印，是同一件事。好，纳金盖朱印这样子的动作，并不是只有在四国有，全日本的所有的神社、所有的寺庙都有，都有。只不过说，四国遍路的88番，因为这是确定的88间庙，每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也都是固定的，它是不会动的，这是两三百年没动的。所以呢，它的这本纳金杖是 for 四国用的，所以它就印好了。那一般的纳金杖是空白的。所以你比如说你跑到天龙寺去，你就给天龙寺盖章，你跑到那个浅草寺去，浅草寺就帮你写，帮你盖。那基本上他也不是随便盖，他基本上他会从第一页开始盖，然后看下一页是哪里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照顺序，第一番、第二番、第二三番这样一直走下去，所以当然也是从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这样一直写。所以他就翻到那一页之后，他就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写完就盖章，盖红章这样子。最后一个最重要动作要付钱
1: 哦，要付钱啊
0: 付钱
1: 哦啊，每一个地方都一样钱吗？还不一样，
0: 从头到尾一个价格500块日币
1: 哦。
0: 那我们有点，我们是有点这个有点亏了哈。我们2年前去的时候，刚好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嘛，2024年疫情是从2022年结束嘛，那我们是2024年去的。疫情那段时间呢，因为大家都不能旅行，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些庙多可怜，没有人去参拜，所以他没有那个香油钱可以拿，
1: 收入
0: 也没有纳金的钱可以拿，我们称盖朱印的钱。那所以呢，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月涨价了。
1: 所以是
0: 从300块
1: 那本涨价，还是说收、
0: 那个盖章的钱
1: 涨价，
0: 从1次300变成1次500，哇，涨了多少啊？
1: 而且你88间，
0: 7成，88间，你要乘88，所以500块钱乘88，我们就要花44000的日币去完成这些纳金，去完成这些章，所以。我刚刚讲的流程当中要加上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加上这个不是每个人，大概我猜想一半吧，一半的人会做。因为这其实你整个这样跑下来，你没有全部跑下来没有意义，你只盖部分没有意义，那你全部跑下来就是要花44000，还不含那一本的钱，还有另外还有钱，等一下再讲，另外还有钱，
1: 虽然蛮花钱的，
0: 对，是蛮花钱的。可是你要想想看说。这些寺庙其实有些寺庙、它并不是很有名，有些很偏僻。四国这四个县其实没有，应该讲说整个四国相对于日本 全国来比的话，其实四国是比较荒凉的地方，它真的是比较荒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四国的产业你可以发现说四国几乎只有林业跟农业，四国的那个我们称人工林啊，四国人工林很多，所以它供应全日本的木材的量算很多的，所以它是林木业是很多。然后呢，再来是农业。你知道我刚刚讲的战旗，我们第一次提的四国当中战旗，就是香川县叫战旗嘛，已经叫战旗国。战旗国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赞岐乌龙面，对
1: 乌龙面。
0: 好，好，赞岐乌龙面它本身是用什么做，你知道吗？它的材料，它是小麦，
1: 小麦，
0: 小麦不是荞麦，
1: 小
0: 麦，
1: 小
0: 麦。所以在赞岐呢，在香川县几乎都是农田，而且几乎都是种什么，都是种小麦。对，
1: 你们这三次完成哦，大概都是几月去的时候？
0: 我每次哈，因为我们三次都不同的
1: 天气啊，
0: 对，我们都要考虑天气，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去的时候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也是换了不同的天气。第一次我们是四月去，然后当然就是四月运气很好，就看到樱花，还有刚好有遇到比较强烈的风，所以就会有樱吹雪，叫做对，樱吹雪可以看，很漂亮。第一次是四月去，第二次呢就是为了叫看樱花。所以第二次呢就排十一月去，不是看樱花啦，应该是看枫叶。
1: 枫叶，
0: 枫叶。第一次第一次是四月看樱花，第二次是十一月看枫叶。第三次就是今年的五月去，那五月当然也没有特别说看什么东西啦，就是五月去这样子，所以每一次去的目的有稍微不一样，稍微不一样。哦，对，好，那我是不是继续讲刚刚的故事啊？刚刚的故事。我刚刚讲说，好，我们是为了要盖这个章，这个刚盖这个章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当你把88间庙全部都走完的时候，你是可以去申请一张叫做满愿证书。满愿证
1: 他可以做什么？
0: 他满愿证没有做什么，满愿证只是证明
1: 打折什么什么，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啥都没有，只是付钱2500。
1: 哦，那个证还要2500啊？
0: 那一张要2500。
1: 哇，
0: 那一张要2000。
1: 买空的本子要钱，盖章要钱，然后完成证书还要2500。
0: 对对对，完成证要2500。而且呢，其实这个证哦，我先把这个证讲完好了。他们靠这个证，应该就是对那个庙来讲哈、是很大的一个收入了哈、很大的一个收入。这个满愿证呢在哪里发呢？是在88番发，也就是说你从第一番走到88番，而且你每一番你都有去花500块钱去盖这个朱印。他发这个之前呢，他会要你拿那个纳金帐来，然后把那个每一页他都看过，确定88页你都盖完朱印。除了这88页盖完朱印之外，因为那个发那个证的是在第88番嘛，所以呢他在88番他也要盖啊，他也是一间庙嘛、所以就他也要盖朱印，又要花500块。然后因为那个地方他有发一个，就你88番完成的嘛、所以就满愿了，那一张2500，
1: 所以偷偷说3000。
0: 对，那一张像这个毕业证书，然后上面就写你的名字这样子。没完吗？没完
1: 哦，3000还不能放你走。
0: 没完，没完，没完，没完，这个就是。啊，但我先把这个讲完好了。那个当时哈，因为88番走完，这个时间点是最让人感动的了哈。因为你好不容易花那么多时间，然后花那么多也是花蛮多钱的了哈、然后在那边盖完之后出来拿了那个证书，真的是会感动。真的是会感动，就拿着哇。我终于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我们是花了3年的时间，我花了3年时间把这88天走完，我终于拿到这一张，所以那拿到那个瞬间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呢拿到那一张之后，我走出来那个纳金所，我们一样那个在纳金所里面呢、走出的纳金所刚好有四五位日本人，也是稍微年纪大的一些、可能有年纪比我小的，然后看到我拿那个东西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讲阿弥陀佛，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我说やっと分かりました、やっと終わりました，就是终于完成了、终于完成了。结果呢、
1: 那几位不是临时演员，
0: 那几位不是，那几位他只是去那一间庙参拜而已。然后他们说你花了多少时间，我说我花了3年的时间。我说啊，他们说啊，怎么3年的时间怎么花那么久，我说我是分3次来的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哇，太恭喜太恭喜，然后马上呢就跟他们就开始拍照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太恭喜我了这样子，然后就一起拍照这样子。所以我一出来之后又跟那群日本人在那嘻哈嘻哈。

0: 然后我们其他伙伴当然另外一个他也完成了，然后 就我们两个人完成了，我们就开始就一直在那边一直拍一直拍照，因为其实那个当下、哦、真的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觉得其实很有意义，我每一个庙我都走了，然后每个庙都盖了朱印了，然后来这边做完成这样子。之后还没完，
1: 哎呦，
0: 还有没完。其实呢，除了八十八番他有发这个证书之外，第一番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一间，他也有发证书。他发的证书叫结愿证书，结是结束的结，结愿证书，那也是一张，然后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写名字，哎，但是这个结愿证书它就比较特殊一点。像我老婆，她没有盖那个朱印，她觉得你盖就好了嘛，她不用盖嘛，不用一家人两个人，两个人都盖这个，那个一趟下来要44000哎。可是呢，她那个写结愿的一番。他可以让你写上同行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用去验证同行人有没有盖那些章，因为我有盖就好了。但是同行人必须是家属，那我老婆嘛，家属，那可是他们的家属是有明确定义的、哦、他们家属是要同姓，比如说叫敬腾的，另外写那个人他只有敬腾两个字，下面是比如说老公的名字叫敬腾某某，老婆的名字叫敬腾某某，他敬腾只写一次，不会写两次。也就是说，你是两个人同是姓敬腾，所以我就没有关系啊。他，我跟他说，我老婆叫何玉慧三个字，他说不行，你不能写何在上面。
1: 还是陈何玉慧吗？
0: 对，所以我那个是写陈，一个是陈青南，然后陈还在上面，玉慧就变成陈玉慧这样子。所以那一张也蛮有意思的。哎，一样又要花2000还2500，
1: 但是你从88要再回到一那去拿吗？
0: 那个时候88到一的时候，我们88结束的时候，那天我们就后来就进民宿，隔天开始我们就是用车子移动了，我们就租了一台车，然后把后面的行程把它完成。后面还有行程，还有什么样的行程呢？比如说我们后来就又去就当就是这是第三次啦、哦、第三次除了我们走完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还去了东寺。我之前有讲过、哦、在第一次的时候我讲过、东寺是在当时京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寺庙，那是国家的寺庙，然后那个空海在那边主持了10年的时间在东寺，那所以东寺是对空海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到东寺去，然后去东寺也去盖了朱印，所以东寺也可以盖朱印，它并不是一定是88番里面。而且那一本我刚刚讲那个纳经帐，其实它不止88页，它后面还多了很多空白页在那边，所以你就拿去给他，他又在空白页里面盖朱印，东寺的朱印我们也盖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
1: 再收钱
0: 一样我爸吼，
1: 哎，这不错啊！
0: 哎呀，我爸吼，
1: 盖个一张我爸吼，
0: 而且东寺还卖很多小吊饰啊、玉手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就在那边采购这样子。其实除了东寺之外，哈，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只是那个地方就没有再有证书，他有证书，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说，干嘛要有很多证书啊？哦，已经有两张了，已经够了。我们还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第一集里面我有讲。高野山，
1: 嗯哼，
0: 我有提到就是说空海在离开唐朝，就是离开这个宁波、哦、那是当时的港口是宁波，他在宁波离开宁波的时候，他在海边，他把他的三姑楚往海上往天上一丢，然后那三姑楚就自己飞回日本、然后就飞回日本之后，过很久很久很久，应该是几年之后，他在高野山那附近，在这个等于是说传佛法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猎人带了两只狗，然后据说后来知道说、那个猎人其实一个神明化身的，然后就带他去找到那个三姑楚的位置，那个三姑楚的位置在高野山，所以后来他就跟天皇要了高野山，天皇也把高野山送给他了，所以高野山变成他最后离开东寺之后这个传佛的传法的地方，他后来也死在、不是死啊，我上次有讲他们不讲他死亡、哦、他们讲他入定，他后来也入定在那个地方，所以高野山本身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高野山当然是一座山，那高野山里面的那个庙叫做金刚峰寺，

0: 一样，金刚峰寺也有租印，也可以开张，一样要花钱。所以我们也到那边去做了这个事情。什么事情？报告空海大师，我们到这边把所有的四国遍路的所有的事情完成了，我来这边跟你做个报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到那个我刚刚说他入定的地方，到入定那个地方念心经给他听，然后完成最后的一个仪式，表示说我们整套这个整个过程、
1: 做完整了，
0: 做完整了，
1: 而且超乎完整，
0: 超乎完整。
1: 八十八还要加很多东西、哦、
0: 对，加很多东西。当然这中间有很多那种 每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些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讲下来，这讲下来 会非常非常花时间、所以我精简的把它浓缩到这个部分，就等于有头有尾整个完整的过程。那我当然很希望就是说有机会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你不见得要1200公里就把它走完，但是这中间呢，哪些地方你觉得很精彩，你就可以去。这中间比如说好，那个有一段路是在那个爱媛县，爱媛县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上次有提到最有名的地方就是稻后温泉啊，所以你也可以去稻后温泉去泡温泉，然后去享受一下这个上千年的这个温泉之外，那边也有一些四国遍路当中的一些寺庙，你可以去走走，同时又去稻后温泉，然后同时又去寺庙走走，去感受一下人家这个四国遍路的这些行者，他们是怎么样参拜的。你不见得要去把它走完，但是你可以找个机会去看看，去体验一下。哎，这是很不错的一个行程。那现在很多旅行社他也都排这种啊。
1: 哦，
0: 哎，旅行社也排这种。他尤其像有些像高上年纪的，他可能七八十岁，他已经不太能走路了。不然怎么他可能还是想去啊？所以呢，旅行社会怎么排？他就是一样，游览车就帮你载到某个地方去，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就在庙附近，那甚至于可能是两三间庙附近。然后你就放你去，然后你愿意走的人就走啊，不能走的人就回到车上，他把你载到下一个庙去。以前这些庙基本上都是在可能有些在山上，有在海边，但是以前因为没有所谓的公路，也没有柏油路嘛，所以他在哪里都一样。可是现在呢，每个地方都有车可以到，那也就是说有些人在车站，有些寺庙在山上，他不会到不了，因为呢现在就算你在山上深山里面的庙还是有车可以上去，所以不管你要去哪一个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交通工具可以上去。对，那所以他就有些旅行社他就会把一些比较集中庙的那些点当成是他的旅游的景点，那他可以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去绕几间庙，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中间我就有遇到那种台湾的团啊，就是一台游览车来，然后就是直接就到，但是他们来就会哇吵吵闹闹吵吵闹闹，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这样子。因为呢到底呢佛门禁地嘛，所以还是要照人家的规矩啊，安安静静这样子。但是也有台湾的团去是很认真的念心经的哦。就是有些台湾的佛教团体啊，他们也会去啊，那他不见得是真言宗，那有可能也是真言宗，那因为他去，因为他们都是念心经啊，所以去也就是参拜念心经，然后有些导游他可能也懂这个，他也会教你说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所以这些行行社的一些选择都是我们要去体验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选择。那当然如果像我们这样子走一圈这样子，人家愿意花时间，我想你的收获肯定一样跟我一样很多。
1: 好的，感谢南哥，他这一趟走完，用三年的时间走完这个88间这个林场哈，
0: 林场，
1: 那让大家能够透过他的分享了解四国遍路到底有多精彩。他其实还有很多精彩在他的 FB 里面，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追他的 FB 也可以哈，看到非常多的精彩的照片以及他的写下来的感动。谢谢南哥，也谢
0: 谢
1: 各位听众朋友的
0: 收听
1: 收听，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所以你知道吗？寒露，就是已经有那种冬，有点深秋的那种冷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哦，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秋天的那个凉意来了，
0: 对呀，
1: 就会觉得。

0: 你记得那立秋过后，那天气很热、啊、
1: 嗯，
0: 哦，那几天
1: 秋老虎，
0: 人家说秋老虎真的很
1: 可怕。立秋完了以后，其实立秋那个时候还好，就是后来有一阵子一直下雨。
0: 立秋之前我还蛮凉，立秋之后刚好端中秋节之后那几天，我的天老爷啊，不是老天奶啊。他们现在不说老天爷，都说老天奶，真是热。对
1: 对啊，猫唔错，猫唔错，对。所以我们这个秋天每一年哦，
0: 嗯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年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都一样？
0: 你是指哪方面呢？每一年的秋天好像凉的程度不太一样吧？有时候觉得很，
1: 所以我发现全台湾的人秋天都跑去旅游了，
0: 好像也不用秋天，任何季节都去。
1: 没有夏天比较少吧？夏天很热的时候，
0: 还是会去外面避暑啊。
1: 哦、
0: 台湾太热嘛，对啊，
1: 对，避暑还好，但是就是秋天哦，秋高气爽、
0: 嗯，
1: 就是你去到哪里你就看那个云啊、天空啊，然后就觉得、嗯、
0: 就比较舒服，
1: 就觉得很不一样的那种，
0: 凉快就觉得舒服，
1: 对对对对。
0: 不然那太阳晒、啊、你看哇那个
1: 晒
0: 我说我之前我不是到广潮汕去嘛，
1: 嗯
0: 潮汕跟广州、嗯、我发现那里好热哦、喔、
1: 啊哦那比台湾纬度低嘛，
0: 没有，我后来发现我们去到那个潮汕南澳岛它有一个北回归线，所以它是跟嘉义差不多的、那個、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北回归线，对，
0: 所以它的热度是跟嘉义，
1: 就是南部的那种
0: 南部的那种天气。
1: 南部没有冬天嘞，
0: 对、啊，
1: 也没有秋天的，秋天就、
0: 哦、就来。我就想说，哦，像后来去东莞也怎么那么热啊？
1: 嗯，
0: 他们那也很
1: 哦，他们那里也是
0: 对比台北热，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就算我们那中南部的那个气候，但是为什么去云南不热？因为云南海拔高，
1: 高，对对对，
0: 海拔高就差很多，它天气超好的，云南的温度都维持在25-26度这样。
1: 它是少听说四季，
0: 它冬天也不热，哎、也不冷，也是25-26度，但四季如春这样。
1: 对，
0: 它就很舒服，
1: 所以还是到那里可以
0: 避暑、避寒、避看你要避什么，
1: 因为叫四季如春呐、
0: 啊。对啊，
1: 它不是四季如秋，
0: 而且他们的水果又很多。我跟你讲，整个我玩过好多个中国好多地方，我发现云南是东西物价最便宜，然后水果最多的地方。
1: 啊，对哈、
0: 哦，什么水果都有，挺便宜。
1: 嗯所以很多人都会去。
0: 听说有一些很多中国人，他们有的老了退休以后，就跑到那边去。
1: 对啊，
0: 定居在那里，因为你比较不怕，而且你可以买房子，你把它卖掉，然后拿一部分钱买一点房子。如果譬如说你在北京、上海，你那个房价就高了嘛。那你就像台北人很多也会退休要跑到南部啊。我同学就房子，他把台北房子卖掉，他跑到高雄买了一间，还有剩一堆钱可以花。对啊，就是吃东西物价也比较低嘛。
1: 对，
0: 很多人是做这种方式，像美国人，他可能也是。像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是小孩离开家以后他们就把大房子卖了
1: 啊，对啊，
0: 他们就会去买一间小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不需要打扫也不用浪费时间，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小孩很少回来住、欸、像美国人他可能从 New Jersey 搬到西雅图去了，就是从东边搬到西边大老远的，或者搬到什么 Boston 或哪边，就是离父母都远远的，好奇怪，他们都喜欢离父母很远，就不让你去找他，你不要随便来找我。但我发现我同学在美国的都会说，他小孩都说，你不能随便来找我，你来找我之前你要先预约，
1: 先打电话。
0: 对啊，你要先告诉我，我说可以你才能来。
1: 他们要回家的时候都随时就想。
0: 也没有啦，他们也会自己预约，像我要回我可以回来嘛这样。
1: 他说我要回来啦。
0: 应该是也会问啦，
1: 父母的家
0: 在家吗？方便吗？这样子。
1: 对啊，父母在不在家？所以像那种三代同堂就都没有这个，
0: 对，
1: 不需要问哈。
0: 嗯，
1: 只是说，哎、欸，我要出门啊，
0: 嗯，
1: 好好看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末了，这应该算是。你知道吗？这个叫一个叫初秋，一个叫中秋。中秋过后以后呢，就是。

0: 晚秋，
1: 晚秋，
0: 嗯，
1: 好像以前很多女孩子取名叫晚秋，是吧？
0: 我有朋友名字叫初秋，
1: 哦，真的，
0: 他可能是初。
1: 我朋友叫秋手，
0: 啊，秋手哦，
1: 嗯，是的，手，手，
0: 脑子那个手，
1: 对，秋手，他秋初秋的时候生的叫秋手，
0: 哦，秋手哦，哦，不是叫初秋哦，
1: 不是，
0: 所以我朋友就说。他的那个绰号能够翠秋所以我们用秋天的那个来做成语的很多、嗯嗯、除了我们讲说秋高气爽以外、
1: 嗯嗯
0: 啊、还有他什么季节最危险
1: 危险
0: 因为他说秋后算账秋后才算账就表示应该就已经是收成了、
1: 嗯、
0: 全部收成好了、
1: 嗯嗯、
0: 你就可以开始来分配算账、
1: 嗯嗯
0: 哦、要该付了什么
1: 是因为
0: 秋收冬藏嘛、嗯、
1: 对 对, 对、
0: 哦、但是秋后算账也是说起来很危险、
1: 嗯、是还有什么季节最暧昧呢
0: 秋天呢暗送秋
1: 暗送秋婆为什么暗送的都是秋婆呢
0: 对啊
1: 对对
0: 你
1: 为什么不春坡夏坡还是冬坡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秋天比较凉快、啊、
1: 嗯
0: 可以
1: 所以什么季节视力最好还是秋天
0: 明察秋毫
1: 对啊、嗯、
0: 所以这个秋天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更清醒
1: 对
0: 头脑要清醒
1: 要清醒啊我觉得人也不用太清醒吧
0: 真的人一定要
1: 清醒
0: 清醒才看得透啊
1: 没有有时候你不要你不要太聪明就是你不要
0: 太聪明其实是很容易
1: 就是你不要就算你知道你也放在心里不要讲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在避一些没棒但是不要、
0: 啊、那个要清醒
1: 但是你
0: 不够清醒，
1: 但是
0: 你
1: 不要，
0: 出来
1: 你不要就把它说出来，你心里知道、
0: 啊。对
1: 了，
0: 对
1: 了，
0: 有的人他守得住，
1: 对啊，
0: 有的人发现一点点就开始大惊小怪，
1: 对啊，
0: 所以就好像我那天就听到说，哦，他看到他的就反正同学，跟一个女的，也是他认识的，有一点暧昧，哇，他就已经受不了，他就说这同学怎么这个。他以前觉得这同学应该是很他觉得很好像说是算是很正直的
1: 啊
0: 怎么会做这样哦他就开始就觉得这个同学很
1: 那你只是觉得他跟他暧昧你又没有亲眼看他跟他怎么样
0: 现在70岁了你还管别人怎么样暧昧
1: 对、啊、
0: 他如果觉得他想要怎样那是他的事
1: 他们只是送一下秋波又怎么了对不对眼睛
0: 反正他不管他怎样那真的不是俺们的事
1: 不是你的事 对,
0: 对
1: 不要太
0: 就不用
1: 太自以为是
0: 对然后清醒一点呢、嗯、你就觉得有些你所看见的也不一定完全是真的
1: 嗯对、
0: 啊、那如果有的人他很熟的一叫扣秀他觉得可能可以跟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界限分明
1: 嗯
0: 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界限
1: 就没有分寸感
0: 对、
1: 嗯、
0: 对那有的人呢就是很自律很可以说自我要求都是很清楚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要清醒是很重要的事、嗯、
1: 是
0: 你才知道你该看清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
1: 对啊
0: 你才不会老是陷在那一大堆的迷惘里面、
1: 啊、对啊、
0: 哦、对啊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呀我现在觉得清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人、哦、要常常保持你的心是清明的
1: 是
0: 而且守得住他说不只是清明还要自就是还要自守就自己还可以守得住这样真的很有那个就是说自己也觉得活得很通透了
1: 对
0: 现在他现在都是强调要活得清醒而且通透
1: 对,、啊、对其实真的不要太管别人的事情有些现在你不要说管别人你连自己小孩你都管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会让你管呢、啊、
1: 对而且更何况是你朋友
0: 对啊
1: 对 啊,
0: 对啊他们
1: 人家说看破不说破、
0: 啊、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不要把它说破嘛
0: 对对
1: 对

0: 对，不
1: 是
0: 看破了也没关系，但是就算了，不要讲出来。
1: 没错，确实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真相。
0: 对啊，
1: 对，有真相呢才会，你至少你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没有真相就在那边瞎猜。
0: 对啊，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哇，那就把它当做一个八卦，
0: 是，
1: 或者是你就觉得你很看不下去。
0: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你看不下的。
0: 对啊，
1: 对，放下放松了，就是自己顾好自己的身心，不受搅扰。
0: 对啊，是不是？
1: 所以对啊，所以金不腻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秋天的季节，确实是充满了多事之秋。
0: 秋又有人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是不是？
1: 现在应该没有了。
0: 不会多愁善感了，
1: 现在这年纪也没有什么好多愁善感的，现在活得很实际，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蛋白质吃够。
0: 不是，我都太忙，我玩到自己玩太累呢。
1: 哦，那你玩太累了就不行了。
0: 真的，你知道我去那个汕头啊，然后去那个叫潮州汕头东莞10天啊，玩回来我都累到
1: 昏头转向，
0: 每天都走10000多步嘛，那还不是很累，然后问题是晚上还没怎么睡好。
1: 哦，
0: 对，
1: 睡不好就很麻烦，
0: 因为晚上要跟他们那个打屁聊天啊，做一些活动。
1: 你那么早睡的人欸。
0: 对啊，到12点才睡，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差5、6点就
1: 哎，所以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0: 结果。你知道我玩了10天，变我每天睡很少，结果回来睡不着，累到睡。本来我以前我玩回来都跟昏倒一样，就一倒下去就睡到第二天，结果第一天我也睡不好，第二天也睡不好。结果很恐怖的事情发生，我发现我脸上呢有一块肌肉呢跟眼皮一样，这样一直跳。
1: 哦，
0: 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说晚上这什么东西，我起来看，哟，它怎么自动在好像眼皮一样。我想说完了，我是不是要中风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 ChatGPT， 他跟我说因为太疲惫或没睡好。我就真的结果昨天就给他昏倒，睡到天亮就很没事。
1: 对啊，对，
0: 好，时间多了，
1: 现在也不能贪玩了，
0: 这我们的太好搞哈，太爱玩。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西，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熟悉的旋律，我想很多人一定马上就会猜到何子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动画了哦。没有错，今天呢，何子在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动画就是《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名探偵柯南，它是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笔下非常非常有名的推理漫画作品。它故事当中呢，是描述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他被黑暗组织灌下了毒药之后，导致他身体缩小，变成一个小朋友。那他在变成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他仍然试图要调查这个组织，还有要破获其他各种案件的故事哦。那这个作品呢，他从1994年6月开始在周刊少年 Sunday 这个杂志上面连载之后呢，被改编了很多的衍生作品，主要呢是包括电视动画、剧场版、OVA、漫画特别篇，还有真人电视剧哦。那他改编的电视动画呢，在1996年播出之后，马上就受到非常多的热烈好评哦。不管是情节还是案件呢，都受到评论家们一致的赞誉。那这个至今呢，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级的长寿漫画哦。那2001年的这个原作漫画呢，它获得了第46届小学馆漫画赏。那2009年的时候呢，实现跨作品合作，它制播了电视动画特别篇《鲁邦三世 VS 名侦探柯南》哦，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作品哦。就是从在同一个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动画作品的角色在里面去演一个共同的故事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那这个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有机会何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部动画的哦。那这一部动画呢，它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迈入了它的20周年嘛。那它20周年的相关活动呢，不只是在日本之外，也有在台北、上海等这些地方呢，陆陆续续的展开非常多不一样的展览哦。还有呢，他为了纪念这个作者青山刚昌，他是出生于日本的鸟取县，所以呢，在当地的机场、车站都有以名侦探柯南为名的一些这个拍照的景点哦。那在很多的地方呢，公共场所也配有名侦探柯南这部作品里面的主要角色们的雕像哦。那大概在3年前呢，何子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重看了一遍《海贼王》的所有动画，从第一集一直看到当时的最新进度哦。那除了这个期待新的剧情之外呢，我也曾经想过，诶，这个陪我长大的名侦探柯南，是不是我也应该要来像《海贼王》一样从头看到这个最新的进度一遍哦。但是呢，这个名侦探柯南它是从1994年的时候开始连载，而海贼王呢则是从1997年开始连载哦。

那不管怎么说呢，柯南都算是鲁夫的前辈吧，所以呢他的动画集数也比海贼王要来得多一些。截至2021年的年底呢，名侦探柯南他一共推出了1032集的电视动画，而海贼王呢他则是这个推出了1004集的电视动画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只差30集左右，你都已经看到1000集了，这样有差吗？诶，盒子要说，真的有哦。海贼王呢，它是一个连串的故事哦，剧情呢会一直推着观众继续的往下看哦。但是名侦探柯南它是这个单元剧的呈现哦，所以呢故事的主线会散在不同的篇章里面，一天呢大概看了个3集哦，就已经会很累了哦，不太容易重新从第一集这样捡回来看哦。不过呢还好最近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有非常多厉害的 YouTuber， 还有哔哩哔哩上面有很多厉害的 UP 主，他们制作了非常多主线剧情的讲解的这个影片，也有各种有趣的盘点，比方说这个10大这个脑残的犯罪动机，还有10大违反牛顿3大定律的这个柯南里面的操作，还有呢这个到底呢这个服部平次告白了多少次等等一些非常有趣的盘点，可以透过这些盘点去了解他的剧情走到现在到底是走到哪个方向去了、哦、那当然呢也有 主线剧情的讲解，比方说黑暗组织他是怎么建立的，然后他现在有哪一些人，而这个组织当中现在又有哪一些人是他的卧底等等的、哦，可以透过这些影片来了解现在柯南到底已经演到什么地步了哈。但是呢也因为盒子去看了这些盘点还有主线剧情讲解的影片，会让我越来越想去把这些动画给捡回来看哦。不过呢要看 TV 动画版实在是太累了，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看一下这个剧场版好了，然后再搭配网络上面的这些讲解，然后把这个20多年来播出的剧场版全部都重看一轮哦。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终于要进入重点了，那就是盒子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名侦探柯南当中所有的电影版的故事还有他的音乐。不过呢一集的节目里面啊要讲20多部的电影故事也是不太可能啦，好，所以呢盒子决定要按照这个上映的顺序分成几次和大家来讲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电影版的第一集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那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这一个作品呢，它是柯南的第一部电影版，是在1997年的时候4月19日在日本上映，它在日本呢一共有11亿的日元的这个票房收益哦，相当的不错。那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呢？故事是在说啊，有一天呢柯南他在整理信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寄给自己的信，原来呢是有名的建筑师森谷第二邀请新一去参加他的茶会，没有办法用这个工藤新一的身份去参加的柯南呢，他只好打电话给新一的女朋友小兰哦，也就是故事的女主角，请小兰还有其他人代替她去。但是呢小兰呢她就开出了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新一和她在5月3日晚上10点的时候一起去看午夜场的电影。诶，为什么呢？因为5月4号那一天是工藤新一他自己的生日啊，柯南把这件事情都忘了、哦。那他们就这样一行人就到了森谷第二他所举办的这个茶会了。那在茶会上呢，小兰呢就和森谷第二谈起了他要和新一去约会的事情。到了5月3号当天的下午，小兰他就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呢，柯南看见新闻说火药库的火药被偷窃，而且呢最近发现了很多的纵火案件，似乎呢都出自于同一个人的手哦。而后呢这个犯人呢居然打电话给工藤新一，声称他手里面有炸弹，要新一马上到指定的地点，不然就会有人会死亡哦。那柯南呢他就利用他

非常了不起的滑板，赶快的赶到了这个所说的这个指定的地点。那在那个地方呢，是一座公园，他发现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呢，正在玩一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轰炸机。虽然呢，柯南这个击毁了这个飞机哦，玩具飞机，但是呢，还是发生了爆炸。这个时候呢，犯人呢又打电话来说，3点的时候在米花车站广场会有爆炸案发生，提示呢是在树下。所以呢，柯南就赶到了车站，发现呢原来炸弹是放在一个装猫的宠物篮子里面哦。那因为这个日语的树根和猫是同样的发音哦，都发音做 neko， 所以呢这个就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就发现篮子已经被人拿走了。柯南呢好不容易才追到这个篮子到底被拿去哪里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好不容易追到之后呢，他就把炸弹带离人群，但是呢炸弹还是爆炸，而柯南他自己也受伤住进了医院哦。在医院里面呢，大家怀疑呢这个一连串的爆炸案件呢都是新一的仇家干的。那没多久之后呢，这个犯人又打电话来了，他声称呢在东京都环状线上面装了5颗炸弹，在下午4点之后行驶的列车如果速度不满6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话呢，或者是太阳下山了，那么炸弹就会爆炸。那他一样也给了提示，炸弹是在叉叉之叉叉。好，那这个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呢，刚好这个时候也在这个环状线的列车上哦，所以呢，柯南呢，他就从这个太阳联想到，诶，炸弹是在铁轨之间，但是呢，事后发现这样子除去的炸弹呢，只有被偷窃的1/4，那还有很多的炸弹是还没有被找到的。这个时候呢，白娘警官他就发现，有几处被炸坏的建筑呢都是森谷第二他在30岁前的这个设计，所以呢大家就来到森谷第二的家里面来调查哦。柯南呢就在他的家里面作品展览厅里面发现了西多摩市的市政建筑计划模型，没多久柯南就让这个犯人现出了原型哦。那看起来呢这件事情呢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还没有，因为这个犯人呢他说，犯人就是这个森谷第二哦，他说他已经把最大的炸弹放在米花市政中市政厅当中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小兰就在这个米花市政厅里面呢，而且呢距离炸弹爆炸的时间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柯南尽全力赶到了大厅这个大楼里面哦，还用电话联系小兰，然后教他如何拆炸弹哦。好，不要管这个为什么会叫一个高中女生来拆炸弹，好，反正呢这个故事就这样写的哦。最后呢只剩下2条电线哦，拆拆到剩最后2条电线，到底应该要剪哪一条呢？是剪小兰和新英的幸运色那一条呢，还是剪另外一条呢？这个时候啊时间来到了5月4日的0:00哦。那柯南隔着这个一道墙啊，他想到森谷第二所说的这个3分钟，才知道这个是第二给他过生日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柯南无意中想起小兰在森谷第二说他和新一的幸运色哦，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其实红色的那一条呢才是引爆线，可是呢因为大楼突然的爆炸让柯南被撞出门外哦，警员呢又碰巧救出柯南。那这个时候呢小兰在没有任何人给他的指示之下呢，他选择了剪掉蓝色的那一条线而不是红色的那一条线，没想到这个时候炸弹就停止倒数了。那为什么他会剪蓝色那一条不剪红色那一条呢？原因就是因为红色的线是小兰和新一的这个象征他们缘分的线哦，所以他不想要剪断。那这部电影呢就到这里画下了一个非常甜蜜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甜蜜而且蛮圆满的一个结局哦。那这部电影里面呢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呢，在这边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呢这是
名侦探柯南

他的第一部电影版动画。那从此之后呢，柯南的电影版它都固定在每年的黄金周上映哦。那这个片，这一部片当中的米花市政大楼呢，它原型啊，就是其实就是东京都的这个厅舍哦。好，那在这个节目要休息一下要播歌之前呢，要播这个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的主题曲案插曲之前呢，这边想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哦，跟大家介绍一下黄金周是什么哦。日本的黄金周呢，日文叫做 Golden Week， 英文就是 Golden Week， 简写是 GW 哦。那是指四月底到五月初有很多个节日它所组成的公众假期，有点类似台湾这边的四月初的这个春假哦，有这个妇幼节、妇女节，然后还有这个儿童节，还有扫墓节，联合在一起有好几天这个假日。那干脆呢，就政府呢就让人民放了一整个礼拜左右的这个假期哦。那么这个日本的 Golden Week包含了哪一些假日呢？首先是4月29日的昭和天皇的生日，那接着呢是5月3日的宪法纪念日，以及5月4日的绿之日，还有这个5月5日的儿童节哦。那这个5月5日的儿童节呢，也被称之为是日本的端午节 Tango no Seku。那另外呢，在各个平台当中哦，我们常常会听到在介绍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版的时候呢，诶，主要的叙述的人哦，主持人呢，他都会说这个叫做剧场版。那剧场呢，在日文里面是指让观众观赏戏剧、电影还有舞蹈的地方，也就是中文里面的剧院或是电影院。那除了剧场之外呢，日文的电影院也可以称之为 映画館，这个汉字呢写成映画，也就是电影的意思。但是呢，说一部动画作品它的电影版一般来讲不会说是 映画版，不会说是映画版哦，而会说是这个 劇場版，剧场版。那如果说呢，有一个作品它这个漫画动画作品呢被改编成舞台剧版本，则会说成是舞台版，舞台版，用来区分这个剧场版呢。好，那这个小小的这个日文小知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赶紧来听来自于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当中的两首曲子，分别是 Happy Birthday 还有爱戴哟。

米酒三萨克斯鲁诺基科德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名侦探柯南的第一部剧场版动画《引爆摩天楼》当中的主题曲还有插曲。那么接下来呢，何子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日文叫做14番目の標的ターゲット，它是名侦探柯南的第二部电影版，在1998年的4月18号在日本上映，也是赶在黄金周之前，在日本呢有 18.5 亿日元的票房收益，比第一部还要多很多。那名侦探柯南第14号猎物，它在说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故事一开始，和毛利小五郎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都遭到了不明凶手的袭击，凶手在袭击之后都会留下一张花色为黑桃的扑克牌。根据线索，木木警官他就推测犯人可能是十年前扑克牌赌场的经营人村上丈。村上丈他曾经被当时还是警察的毛利小五郎逮捕，侦讯过程当中，村上丈他借口内疾而挟持了当时来找小五郎的妻子飞鹰里，他要企图逃走。那枪法一流的毛利小五郎第一枪居然掠过了飞鹰里的腿部，让他呢脚步受了一点伤，没有办法再站起来，而第二枪呢才击中了村上丈，结束了这一场惊险的事件。后来呢，毛利小五郎引咎辞职，飞鹰里也和毛利小五郎分了居。这件事情对小兰的打击非常大，让小兰从此对父亲失去信心，而村上丈呢则在上一个礼拜假释出狱了。怪异的连续狙击事件呢，是按照扑克牌的顺序从13往前倒数进行的。这一次呢，出现的牌面是黑桃10，遭到犯人狙击的呢是毛利小五郎打高尔夫球的朋友石红树。那柯南呢，他们一群人呢本来是搭着石红树他所驾驶的直升机，那这个红树呢，他在驾驶之前他要点的眼药水居然被别人给调包变成了散瞳剂，导致呢眼睛遇到太阳光太刺眼而睁不开哦，他失去了视力。那在飞行过程当中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开飞机了嘛。那还好呢，柯南他这个及时这个帮忙这个直升机降落、哦、逃离了一劫。而这个黑桃石的扑克牌呢则出现了在这个石红树的家中。凶手的杀机呢笼罩着所有和毛利小五郎有关的众人。为了和这个名字里面有酒的续胜义见面呢，大家随着毛利小五郎的酒保朋友泽木公明来到一座位于海底的

餐厅。柯南发现来到海底餐厅的所有来宾名字当中都含有数字，就猜测犯人可能想要把所有的猎物都一网打尽。在海底餐厅里面，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嫌犯村上丈的踪影哦，却发现了主人续胜义他所留下来的纸条。但是呢，其实这张纸条啊是凶手留的。在酒室当中呢，泽木公平遭到了袭击。等到大家回到餐厅的时候呢，发现了实业家须胜义的尸体在海里面飘哦，而且呢，就从这个玻璃外面可以看得到哦。被困在餐厅里面的所有人纷纷寻找出口。这个时候，电灯熄了。来宾当中有一位名模特儿，叫做小山内奈奈。他的手指呢，因为擦了荧光色的指甲油呢，所以呢，在黑暗当中发出了亮光。于是呢，在黑暗当中，奈奈惨遭凶手的毒手。在他的尸体旁边有一张黑桃漆的扑克牌。这个时候呢，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犯人炸毁了餐厅，大家逃离海底呢。而柯南也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真正的犯人就是泽木公平。泽木公平呢，因为之前骑机车的时候被小山内奈奈给撞伤，从此失去了侍酒室最重要的味觉，因此呢，他计划了这一连串的杀人事件。正当柯南他要揭穿凶手的时候，凶手捉了小兰当作人质，并且呢，要这个柯南把手枪丢给他。一切的景象啊，就跟这个十年前小五郎他当面对上这个村上丈的时候，挟持飞鹰里做人质的时候一样哦。柯南呢，他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毛利小五郎要射伤飞鹰里的原因哦。凶手呢，引爆了建筑在海底的炸弹哦，让整座建筑物倾斜，渐渐沉入海底当中。还好呢，经由大家的危机应变，终于把犯人泽木公平绳之于法哦。小兰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爸爸的枪法那么好，但是当年却射伤了妈妈。后来呢，才知道原来啊，当时毛利小五郎之所以会射伤飞鹰里，是因为要让人质成为逃亡歹徒的负担哦，以便救回人质，并且呢，趁机将歹徒绳之以法。这个时候呢，小兰才解开了心中的结。但是呢，毛利小五郎也在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就不再做警察了哦。好，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也蛮喜欢的。老实说呢，名侦探柯南大概前七部的剧场版动画呢，我都蛮喜欢的。而且呢，我应该也都是在这个电影院下片之后，马上就去租来看哦。所以其实印象都蛮深刻的。好，那这一次当中呢，也有很多甜蜜的画面哦。我自己也是非常觉得这一部片子有惊险的地方呢，然后也有大的动作的这个爆炸的场面，我觉得也都蛮好的哈。那《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同样也有一些这个在众多柯南系列电影当中属于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好的，首先呢，这是少年侦探团队员灰原安没有登场的最后一部作品。接下来的每一部剧场版当中呢，都加入了少年侦探团的新团员灰原哀。再来呢，这是小兰的妈妈飞鹰里以及小兰妈妈的这个秘书立山绿他们的首次登场。最后呢，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放了一个和主线剧情有关的设定，就是在故事当中说明了飞鹰里和毛利小五郎分居的主要原因，以及呢毛利小五郎请辞警察的理由哦。好了啊，本来呢何次以为可以至少再讲到这个第三集这个名侦探柯南第三集剧场版的故事，但是呢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哦。好，那么呢在这个节目最后呢，何子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片里面，因为有讲到扑克牌，还有这个一些跟日文数字有关的一些这个解谜，也就是解开这个犯罪要去寻找犯人的一些线索哦。好，首先呢，盒子先来教大家最简单的从一数到十三，因为扑克牌是从一到十三嘛。好，那我们先从一数到十三的这个日文的数法，分别是呢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听起来是不是跟中文的发音有一点像，好像是在听哪一种方言的感觉，有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作品当中出现和名字跟数字有关的人的人名。首先呢，是一号工藤新一，那也就是我们的主角了，名字里面有一个一，非常的明显。工藤新一他的日文发音念作 Kuto 新一吉， Kuto 新一吉。好，再来呢是二人科忍，那刚才因为这个时间紧凑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对他的名字呢有太多的描写。那这个人呢是仁爱的人，也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一二的二，那这个字呢在日文里面呢也念作ni，也就是数字的ni。那人科忍他叫做ニシナミノル。接下来是三号白鸟任三郎，白鸟警官。那白鸟警官名字里面有一个三，一二三的三，也是非常明显的。日文呢念作シラトリニンザプロ。接下来是四号彼得福特，ピタフォード，ピタフォード。那他跟数字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他的姓福特，福特念作フォード。那这个日文里面如果要用日式的发音来念英文的四，就念作 four， 跟 ford 的这个前半段的这个音呢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被犯人列为是第四倒数第四个猎杀的目标哦。好的，接下来是毛利小五郎，第五号，名字里面有一个五，非常的明显。那日文呢念作莫里コゴロ，莫里コゴロ。好，那接下来呢是六，六号呢这个字念作肉户永明。这个肉的写法呢是我们常吃的猪肉、鸡肉、牛肉的这个肉，但是呢它是一体字哦，在中文里面是属于一体字，但是呢在日文里面它的写法呢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六，那也就是这个犯人他要杀的倒数第六个目标。日文呢念作シシトエメ，肉户永明哦。那这个肉呢这个字也可以念作入哦，我特别去查了字典哦，不然这个字真的是非常少见。那在其他的这个漫画里面呢，有把这一个名字哦翻译作民户，也就是民间的民啊，一个宝盖但是没有上面那一点，然后一个日在一个六哦。那其实呢日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姓哦，那这样子的翻译也是因为许多读者是没有办法念出肉这个字的哦。那这个部分的翻译呢对翻译人员来讲真的是一个难题哦，请大家不要说这个翻译的不对哦，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翻译的方法哦。好，再来呢第七号呢是小山内奈奈，小山内奈奈他的日文呢是 Osanai Nana， 那这个奈奈 Nana 也就是日文的七的另外一种读法，除了シジ之外还有七这个读法哦。那这边呢也就是犯人他的倒数第七个要杀害的目标。接下来呢是八号泽木公平，也就是这一次真正的凶手哦。凶手的名字呢叫做 Sawaki Kohei， 泽木公平。那这个为什么他是第八号呢？因为公平的公呢上面有一个八，所以呢他自己把自己设定成是倒数第八个要被杀害的目标。接下来是九号续胜义 Asahi Kazuyoshi。那阿萨希卡兹尤西续胜义呢为什么是第九号？因为他的续是续日的续，所以呢有一个九在一个日，所以呢他是第九号。好的，接下来来到第十号石红树茨基希洛西。茨基石这一个字呢也是中文里面没有的字，它是六七八九十的十，十字架的十，再加上一个错字旁，诶，是中文里面没有的字。那它的意思呢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哦，所以呢这边呢盒子姑且把它念作十。

好的，接下来来到第十一个阿笠博士。阿笠博士他的名字呢，日文发音叫做阿嘎萨希罗西。那这个阿笠博士他名字也很有趣哦，他就是本名就叫做阿笠博士，姓阿笠，名博士。那你会不会想，少年侦探团那三个小朋友也太没礼貌了吧？一天到晚阿笠博士阿笠博士连名带姓这样叫哦？哎，其实不是哦，这个博士呢，这个字哦，这两个字念作这个学位的那个博士 master 的时候呢，是念作 hakase。所以呢，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平常在叫阿笠博士的时候呢，是叫他 Hakase， 而不是叫他的名字 Hiroshi 哦。那为什么他是倒数第十一个被杀害的目标呢？因为博士的士上面和下面拆开来就是十和一。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次戏份非常多的飞鹰里。那飞鹰里为什么是这个十二和十二有关呢？是因为它的飞呢是妃子的飞，英文呢是 queen， 也就是这个扑克牌里面的第十二张牌哦。那这个飞鹰里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日文啊，叫做 kisaki eri， kisaki eri。好，那第十三呢，就是木木十三，第一次他的本名全名哦，在这个动画里面亮相了。木木警官，大家平常都叫他木木警官，根本就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木木十三，那名字里面呢有十三，也就是扑克牌里面的十三哦。那木木警官他的日文发音呢，就叫做 Megure Juzo， 而不是十三 Juzan， 在名字里面呢会念作 Juzo。 那很多这个数字的三呢，在名字里面呢都会念成 Zo。 那刚刚呢百鸟任三郎他那个三呢本来是念作 San， 但是呢在名字里面呢就念作了 Za， 我觉得呢也是蛮有趣的哦。好的，那今天呢一到十三，还有这个在这部片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名，还有一些日文的读法。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由 ZAD 演唱的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的主题曲 Shoujo no koro ni motota midai， 就好像回到少女时代一样，以及这个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Kizuna，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怡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尤其是在最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听到少子化这个国安问题。今天不是要谈少子化，可是要谈一个跟这个也很有关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危机怀孕？你知道什么是危机怀孕吗？危机怀孕啊，就是非预期的怀孕，也就是她不在我的计划里头，然后我就突然怀孕了。所以这个事情不论是发生在已婚的女生或是未成年的青少女身上，事实上呢都会有一些蛮大的影响。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啊，台湾目前20到49岁的已婚妇女当中，曾经有高达77.2%的女生说，她们曾经有过非计划怀孕的经验。而在这些非预期的怀孕当中，有高达20到40%的人，最后他们是选择用人工流产，也就是我们所谓堕胎的方式来终止妊娠。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女生身体是非常伤害很大的。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调查显示，台湾15到19岁青少女的生育率大概是4%。那在未成年怀孕的个案当中，其实也有60到90%的这些年轻的青少女们最终是选择堕胎的方式。那虽然我们现在都说这个台湾少子化，可是呢，金辉也看到一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数据啊。在2024到2025年的这一个台湾的出生人口现在只有13万多人哦，不到14万。可是您知道吗，台湾一年做人工流产的手术的次数却超过30万次，已经是我们出生率的2倍以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讯哦。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聊到这么严肃，为什么？我们要来聊电影。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两位我们美丽的来宾们。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欢迎以马内利资源服务协会的吕季妮吕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也先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张木兰，木兰姐。
2: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其实今天本来是要来聊一部电影，叫做《柔伊的选择》。那吕季妮吕姐就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呢。季妮姐，请问一下，您是本来就是做电影相关的吗？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呢？
1: 我完全不是学电影的。我应该说是主耶稣的学徒吧，他训练我们训练了很久。事实上这部

0: 电影呢是谈有关这个我们所说的危机怀孕跟这个领养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人物就是等一下这个张木兰他会来介绍。那事实上已经是十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发生这个这样的事情了。那这十几年来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部的长片，规模非常大，我们动用的演员大概快要100人，再加上幕后团队还有这个后制其中所需要的金钱调动的人力，还有我们是在美国拍摄的，我们要借这个场地这种种实在困难性太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拖了十几年才开始，在大概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整个都封城了，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的时间到了，我们一定要开始拍。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迟到了十几年，然后甚至我们去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他也是这部片的导演，他得了一个罕见的退化性脑神经，我们是这样子的回来台湾定居但是却没有想到我们这部电影在开始从去年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我们发现台湾的这个少子化还有堕胎率还有是这么样的严重，所以我真的心里觉得神的时间怎么算得这么好我也是非预期回到台湾来定居然后 我也是非预期的把这部片子带到台湾，就我发现这个片子在这台湾在各地都引起很多的重视这样。那以前呢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当然刚开始都是叫做什么筚路蓝缕，那常常有人都问我说静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情，我就说我很难回答，因为我就是跟着我的先生进进出出，然后就做东做西，我常常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去跟人家讲说我在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工作叫制作人或者叫制片，所以现在呢我要跟人家形容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了，我就说哦，我是制作人
1: 哇，我也都不知道制作人原来是要做这些，好像那个校长兼壮壮有没有，就是所有的大总管都是您要来负责做这件事情。所以静姐，你们当年这个电影拍了多久啊？
0: 拍摄的时候是大概是拍了2年，就是真正的在拍摄，然后后制我们花了一年在剪接，然后再带回到台湾找台湾的制片公司然后再加上一位那个昌宏导演的好朋友，因为昌宏后来就慢慢的他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工作，所以另外一个导演我们一起在这个台湾的制片公司里面再帮我们做最后的制片的那个后制的工程，这样总共应该算是花了4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片子，之前犹豫的时间花了十多年，
1: 哇，筹备了十几年
0: 这犹豫的时间呢，因为我心里每一年心里都很着急，因为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支持我们赞助这部片子，可是我每一年都没有真正的去进入制作，尤其是我们提供给我故事这个张木兰女士她又得了鼻咽癌第四期，后来听说她又得了这个又扩散得了脑瘤，所以我每一年都心里都很着急，压力相当的大，一直到开始可以放映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我就是木兰，我们办到了，你的故事现在变成电影了。
1: 哇，所以木兰姐，您看到您自己的这个故事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被搬上大荧幕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2: 哎呀，我看着电影才发现我怎么告诉他这么多事情 全部都被播出来了。
1: 不能

0: 说的秘密都说了。
1: 但是我很感恩这个整个故事啊，提醒我哈，这神在我生命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把这个本来在世人看起来是一个悲剧而且很羞辱的事情，他化成一个等于化咒诅为祝福了。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电影能够出来，而且恰恰和这个时代的需要啊，现在太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个性欲上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还有对很多家庭也是一样。
0: 可是我想请教静怡姐，当年您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题材的电影？其实那时候尤其是像如果我们是华人哈，这个可能在美国因为比较开放嘛，或许这样的事情是十几二十年前可能就已经会还算还蛮普遍，可是对于相对我们比较保守，华人是比较保守的，台湾也是比较淳朴的，怎么那时候会想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呢？
2: 要这样，我可能要倒片倒到比较久以前哈，就是我跟我先生来到美国以后，其实他刚开始是在学电影，但是我们一结婚之后到了美国就怀孕了，怀孕之后他就离开他的工作，他就去念这个 MBA， 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的上班族。一个中产阶级，然后有教会生活，然后呢就是过着好像幸福快乐的日子，一直到他很不满足，他在上班的时候常常听那个 Focus on Family 的广播节目，他每次呢到了公司，因为他那时候要开车开很久，他就会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今天又听了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一直到有一天他就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说，神啊，与其我把我的时间还有我的能力贡献给这个世界的公司，我愿意到你的这个我愿意为你来工作。所以他就跟神许了愿，说他40岁以前他要出来为神工作这样。可中间他已经把他的这些做媒体的这些工作，他以前有去拍过电影做过演员什么，他全部都已经都放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后来呢真的在他40岁以前，那个护照就来，他就进入到一个也是做媒体的工作，开始工作。所以我们快转一下，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成立了这个我们这个媒体，真的我们两个摸不到头脑说我们要开始做什么。所以后来呢神就告诉我们要做见证这样。那时候我就说，神啊，这个在台湾哈，那个时候是那个我忘记了那个什么传播，他们拍了很多很多的见证，我说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拍这见证，为什么还要我们再拍嘛？那神就透过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还是需要你们去拍。所以他就试下一个话语叫做就是诗篇第三箴言第31篇，就是说你当为这个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句话就变成我们的事工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的方向，那就是要为这些孤苦困苦的来发言。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就拍了一些剧情性的一些纪录片，那第一部片呢就是有关于毒瘾，第二部片是有关于迷信，第三部片是赌博的毒瘾。所以我们这样拍下来，每一次呢不是我们自己去选题材，而是神他就至少就会 highlight 我们下一部片要拍什么。所以我们拍完了毒瘾，我们知道下部片我们要拍飞跃迷信。飞跃迷信这部片子很久了，那当初在台湾是 DVD 的时候在书店有被人家索取，结果当我们拍到赌博毒瘾的时候呢，神的还没

0: 没有拍完的时候，神就光照我们，就是说下光照我先生说下一部片要拍有关堕胎的事情，甚至给他的这个经文，仍然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经文。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哑巴这个中文有一个小字叫做不能自辩，就是不能为自己辩护的。那在这个英文里面呢，还有一种翻译是被 abandoned， 被遗弃的。”那神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他是完全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要杀掉他，要把他流掉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力量来抵抗。但是这个求生的本能是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样子就很感动到我的先生了。那我就说，哎，像那个毒瘾啊、赌博都还有人愿意出来做见证哈。我说这个堕胎，这是有关于一个女孩子的她的贞洁，我们去哪里找这样子的故事，或是谁会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那太难了吧？那我先生就说，那我们来祷告吧。祷告完了几天，他就跟我讲，而且那时候呢，我们说你不能够只叫人家不要堕胎，但是却没有一个路可以给人家走，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个堕胎应该要跟领养要合在一起，那这不是更难了吗？后来神就跟那我先生就说我们来祷告吧，那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了过了两三天，然后那个我先生就跟昌宏就跟我讲说，哎，静妮静妮，那个几天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张木兰不是来告诉你她女儿的故事吗？我说对呀，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吗？难道她的故事，因为我一直在想堕胎，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保留胎儿这件事情，而且她把她送去领养，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连接在一起。那我们两个在想说，难道就是这个故事吗？木兰姐在教会是一个代祷勇士，他在祷告会里面总是那个最火热祷告。那时候我也很惊讶，他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跑来找我们。他说我们两个也不是闺蜜，只是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他就坐在我的面前，他就哗啦哗啦把女儿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事实上我那时候也蛮惊讶，我说哇，木兰姐，一般的话如果说你是在教会比较有名望，或者是你比较属灵的话，你大概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个事情。可是他完全没有，他就把他的心思完全跟我们分享。后来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故事给我们？我说这是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我们会保留当事人的姓名，然后呢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因为我们要保护你们家的隐私。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出来做见证？他就说他愿意，然后他问他女儿，他女儿也愿意。所以我们就采访了他们的故事，然后采访了母女的故事，全部都把它，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故事来改编成我们现在的电影，
1: 再把它做成那个剧本，对不 对？所以是这个电影的原型啦。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这一个电影是写说什么改编自真人实事，但有时候其实当然，因为就像刚静妮姐说，因为在戏剧的呈现，还有有时候其实有一些细节其实是会有另外的，并不一定是真的是好。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木兰姐，哇，你真的是也太有信心，也太有爱心。你那时候在分享，就是当静妮姐跟你说，哎，我们把这个拍成电影的时候，你都没有犹豫吗？
2: 那个时候哈，这个应该讲说，在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那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女儿从南加州打电话给我说她怀孕的时候的那个前半个月吧，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在为堕胎的事情祷告
1: 啊！
2: 你说奇妙不奇妙？神的手早知道，可我们不知道。等女儿告诉我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问我：你不是在为美国东部那些任意放肆堕胎还有性自由的人，在为他们悔改祷告吗？现在你的女儿就发生在你女儿身上，

0: 你要怎么处理？你要去堕胎吗？啊，哇！我就在神面前哭出来，我不想再有小孩，可是不能堕胎，那现在怎么样呢？所以呢，我是读圣经的人哈，所以我知道圣经里面讲，就是说流无辜人血的罪，将来是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决定告诉女孩子，告诉我女儿这个孩子不能堕掉。但是不能堕掉怎么办呢？我们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做辅导的，我就第一个先打电话问基督徒，就问这个教会姐妹。这姐妹就告诉我说：“哎呀，外国人很多人没孩子，他们都想领养小孩的。所以呢，透过她，我去找。那个时候，我常常在听的一个电视台叫《Focus on Family》，那就是基督徒电台。我打电话去问，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机构哈，它可以提供给那个意外怀孕的妇女们吃住、生产一切全部包括。”甚至你生完孩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为他这个孩子选择一个家庭来领养，啊，太好了！我觉得神哈早就预知有这样的事情，哎，知道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来处理，啊，所以呢，事就这样成了。我就后来把女儿接回家，那也告诉她，那就是按照这个计划。所以神在后面给我们预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结果孩子生下来，我们也找到了，领养他的这个家庭，女儿选的，因为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韩国孩子，所以呢是黑头发的。我女儿就说，我们生下来孩子会是黑头发的，那么，要。领养的人一定要有黑头发的嘛，否则孩子长大之后，哎，为什么你们都是白头发？那么，可是在美国这是很难的，就那么奇妙，一个本子里面有二三十个人，里面就唯一一对有黑头发的太太是黑，而且也是韩国人。那知道孩子的那个原来的原生父亲也是韩国人，所以呢，我们就选中他。结果一见面发现，我们是基督徒嘛，那时候就很担心。也不知道领养的人会不会是基督徒，而且是不是住在美国很远东部永远看不到的。没想到是斯坦福的牧师和师母，师母是韩国人，第二代、第三代的韩国人。那他们来领养孩子，他们就告诉我，anytime 你都可以来看小孩，是 open adoption，就是说开放式的领养，你随时什么时候想来都没问题。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把孩子领回来。那个时候呢，我不敢让我先生知道，因为他在台湾。我在想，哇，他知道又会把我杀掉啊，气死了！但是很高兴，这个事情有个圆满的解决。啊，一直到今天，这个孩子真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而且我估计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1: 哇，
0: 这么久已经应该
1: 拖了十几年了。
0: 呀，18年了，时间过很快。但是孩子健健康康的活着，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都有保持联系。
2: 所以你们也有去看孩子吗？
0: 我们也去看孩子，哎，因为那个小孩，小孩的父母他就当面告诉小孩说："你曾经从他的肚出来，
2: 哇，
0: 就指着我女儿，
1: 住在他肚子
0: 里。"那我的这个应该说孙女哈，她的妈妈是不能生的。领养的时候不能生，可是领养他之后，他给他取名叫 Hope，盼望。结果第二年他就怀孕了，他那时候应该已经48岁了。
1: 48岁。
0: 对，那 Hope 叫做 Hope，真的就带来盼望。那生了一个是女儿，所以呢，他这个 Hope 看着他妈妈怀孕嘛，所以当 Hope 跟妈妈告诉他说你是从他的肚子出来的时候。他跟他妈讲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妹妹一样从你肚子出来。
2: 很可爱 的孩
0: 子，对，所以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图画，而且甚至在我女儿后来结婚了，她找的对象还是韩国人。她 的这个 hope，她妈妈还是带着她来参加妈妈的婚礼。
2: 哇！
0: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圆满的结局，而且我女儿的。公婆先生都知道 Hope 的存

0: 存在，他们都没有问题的接受，都他们都可以，这个给也许线上听到有些人有家庭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妈妈爸爸他们是这样看，他们就说哪个人没有犯错啊？我们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说那就都接受这个事实啊，甚至那个我女儿的要结婚的那个那未婚夫哈，都一起去看这个孩子。
1: 哇！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局，靠着神的爱啊，把我们圈在一起。
1: 真的耶，我觉得就是我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其实在国外的确在美国就是这个收出养的制度是很完善，而且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年了嘛，那不过在台湾其实这些年来因为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团体好在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像我们台湾先像我知道在之前啊几年前他竟会有做过这个希望之光这个机构的报道，那他就是在协助我们在台湾这样子就是危机怀孕，尤其是特别是这个很年轻的女生，好，因为她可能还是学生啊，好，或是说可能她才刚出社会，经济也基础也不稳定，然后可以协助他们生下来的 baby 可以这样子哈，有这个被领养哈，收出养的一个部分。但当然就是这个制度可能还没有到美国的那么完善，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我是不是就是我再也不能去看我的孩子了，或者是说，哎，这个可能。是不是对方也会告诉孩子说，哎，你不要去找那个甚至可能就不告诉孩子说你不是我生的哈。所以我觉得像刚才其实木兰姐提到，哇，那样好美好的画面呢，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她的养父养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是说她也不会教导孩子说，哎，你就是怎样啊哈，所以让孩子在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环境里头长大。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耶。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欢迎回来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哦，来跟我们分享哦。听众朋友，可能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结束前他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看到这部电影哦。那时候看到这个电影实在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木兰姐，我也想请教您哦，当时您有决定说哎，很大方的把您的故事然后跟静怡姐他们分享，愿意让他们拍成电影，可是你的女儿会不会不开心？
1: 她不觉得啊，她并没有觉得不开心啊。那
2: 他也接受采访，
1: 对，他也接受了采访呀，因为我觉得他也了解这整个事情有神的美誉哈。那孩子，最主要是我们孩子给了一个很善良的人家，所以他非常的开心，很乐意接受采访。哎，那我们给的这个对方呢，结果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基督徒，这我们没想到，因为是透过这个一个机构来介绍 ，Focus on Family 介绍的，那而且这个孩子的父亲原来是韩国人嘛，所以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找到了这个史丹佛牧师的师母也是韩国人，也是黑头发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就说很放心。这个家庭绝对不会虐待小孩，
0: 真的，
1: 而且会善待孩子。而且呢，他们很奇妙的是，他们给这个我领养这个小女孩取名叫盼望，英文叫做 Hope。那结果呢，他们原来不能生育，那个太太已经40多岁了，结果领养 Hope 第二年她就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女儿，
0: 这真的也是一个好特别的一个，
1: 真的非常特别。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就有伴。啊，那他们因为是在史丹佛的教会牧会嘛，所以他们平常在史丹佛的这些研究生、大学生就做他们的哥哥姐姐，互相轮流抱来抱去。所以我觉得，当有问题的时候，到神面前来呼求祷告，神所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我估计他以后要读史丹佛大学是绝对没问题。
0: 对，你看他就在那里成长了，最熟悉。
1: 我是没办法负担，听说半年就要六万多块美金，
0: 学费很贵
1: 很贵啊。

0: 但是哎，我们这边就这样子被领养过去了，感恩，我非常感恩，所以我女儿也非常感恩。因为知道今天要受采访，我就特别打个电话问她一下，我说你在医院生完小孩的时候哈，要人家要来领养，你有没有挣扎？她说在生产之前没什么感觉，可是当生完下来，她是第三天才给领养，前面两天她还要抱着喂奶，她有出奶嘛，结果到第二天喂完奶她要给的时候，她开始觉得很舍不得，很舍不得，就会问我说，妈妈，她长大会像谁？会像我啊，像她爸爸，她的鼻梁是不是跟她爸爸一样高高的？然后哇，就真的是舍不得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他那时候才大四嘛，所以还要读书啊，还要工作啊，真的是把能够让孩子交到一个很有爱心的的人的家庭啊，其实是一个祝福，而且何况他还是开放式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看孩子，这个是最大的祝福。
1: 真的，一般养父母不一定会愿意，很多是不愿意的，而且重点是真的是有这样这么棒的一个好的人家，就是这么棒的养父母，我觉得对孩子而言，包含他们的那个成长环境，你看就在大学里，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对孩子也会很好。可是我想请教纪妮姐，听说你们的这个演员像男主角女主角好像也都是素人呢，当时是怎么找到的？对，
2: 哎呀，这个，好像你刚刚替我祷告的时候，我好像爬过很多高山。我拍部这部片子真的是困难太多了，尤其是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开拍的，然后我们是从，这个柔伊的英文叫做柔伊哈。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就希腊文的生命，所以我心里蛮震惊的。我是先选了周易，后来还知道是生命，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整部片子拍完，从小朋友一直拍到大学这样。为什么要从小孩开始拍呢？因为木兰的妈妈还有木兰自己还有他的女儿这三代，他们都有这个同样要不要保留胎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三代的。所以当我决定要从小朋友开始拍的时候，我就必须是不是要找很多套的这些童演童星。那我真的没有不知道，我反正我就先踏出去再说了。所以是一个阶段，我拍的第一个阶段，我就跟神讲说啊，已经拍了这个阶段，可能还可以再拍下一个阶段。所以等到拍到最后一个阶段，拍到他要拍到快要一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大柔伊，还没找到。但是那个柔伊的妈妈，她是从年轻一直拍到现在。那一个更大的困难来了，这个妈妈，演员的妈妈，她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我大柔伊还没有
1: 搬很远呢，
2: 很远啊。但是他虽然说没关系，我还会是愿意自费飞回来，但是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在这里，因为我那么多演员，是不是要排演员档期，还有制作团队档期？这个对我来讲太困难，我就陷入到一个很就是英文叫做 desperate， 我就在跟神祷告，叫怎么办呢？哈，演员都还没有找到，然后。我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了。后来就在这时候最紧急的时候，因为我中间一直在这个试镜很多的柔伊，这个柔伊女主角这个演员，后来呢都没有合适的。那后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演员，他给我看照片，照片一来我一看说哇，这个很有野性美，我说这个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就在那时候是 COVID， 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见面，都是用 Zoom 这样在 audition
1: 去，
2: 对，在那个试镜。当他开始念剧本，念了几句，我说就是他。那时候我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妈妈要搬走了，然后他自己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在 Amazon 上班，也没有很多的假期，然后。

0: 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带着他的电脑一边上班一边拍戏。然后呢，我们就凑好，就把那个母女的戏，母女都要在一起的戏，我们就
1: 先
0: 拍，那个月把它全部都拍完。所以这个如懿这女演员她多厉害啊，她是素人，但是她一来就要拍怀孕，然后生小孩，
1: 对，
0: 因为这是她跟她妈妈在一起的。然后我就说很抱歉哦，你一来我就要让你拍这个，她是未婚，她还没有结婚，她根本还没有尝试过这些生孩子。但是这个神选的演员，她就是很厉害，她是我们这里面片子演技最棒的，她非常的自然，你绝对不会晓得她是素人。后来在拍戏的时候，我就跟她聊天了，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会演啊？她就说她不但会演，她还可以指导男主角。
1: 哇，
0: 男主角还找了一个韩国的演员。他现在在好莱坞在追求他的演艺生涯这样。那我说你怎么这么会演，他说哦，因为我大概是因为我很爱看电影吧。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他的外婆都是上海叫做豫剧团，但是是那个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出身。他的妈妈嫁给我们台湾一个退休的将军，然后他们移民到这个等于是他的续弦，然后搬到加州，然后生了这个我们的演员
1: 女主角，
0: 她叫做Hillary。但是他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栽培他，虽然他的妈妈跟外婆都是专业的叫做豫剧的演员哈，但是那个血液就留在他身上，然后他演的超棒的。所以这些每一个演员都是我们祷告出来的，一个一个这样祷告出来的。包括他的妈妈，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找到的演员是邓安宁的姐姐，邓安宁的姐姐叫邓安琪，她在旧金山那边，他们有成立一个就是舞台剧的剧团这样。邓安琪她非常的会演戏，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找这个柔一的阿嬷。柔一的阿嬷呢，因为我没有看过她阿嬷，所以她那个原型我是以我母亲的那上菜市场，然后她就是很典型的台湾妇女，就是讲话就这样，她很有爱心，但是讲话就是你觉得怎么讲话会比较冲一点哈。我就是，但是又充满了爱心，我就是把这个演员，然后就定格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邓安琪来试镜的时候，哇，她也是，因为我为什么拍戏找这个她的阿嬷找的很有点困难呢？因为那时候他有戏是在台湾，然后他要到美国来帮演员坐月子。那时候不是碰到新冠疫情吗？我们要进出台湾的时候，台湾的隔离期最长有到21天，最长的时候。
1: 对对对，最长，那时候很严重。
0: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的放到14天，然后自主要7天，总共21天。那自主期我总不能，我如果自主期有没办法叫他拍戏啊？所以有谁愿意？说他们在台湾试镜的原因不愿意回台湾，在台湾试镜不愿意来美国。那我说怎么办呢？我怎么找这个阿嬷这个角色？阿嬷又还蛮重要的。后来我就跟有一天我就突然好像有一个灵感，我说神啊，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演员哈？刚好就是我们要回台湾拍戏的时候，他也刚好回台湾度假，然后他就住在美国，所以他这样呢，他度完假回来又再回来美国，
1: 就可以
0: 接着拍这样。然后就这样祷告，就过了几天，真的有人介绍一个介绍邓安琪。然后呢，我们也是在手机上面这样在 Zoom 上面试镜，他也是念了几句，然后又非常有喜感，我说就是他。然后我就顺便问他，我就说安琪啊，你有没有刚好有机会要回台湾度假？他说哦，我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台湾了。
1: 哇！
0: 我说那你回台湾要台湾多久？他说大概一个多月嘛，因为我这个隔离的时候要隔离21天。我说我刚好也是这段时间要回去，而且你知道我们胆子多大吗？我们连阿嬷都还没找到，我们就已经买了飞机票，就上了，我们就回台湾去拍，开始开拍吧。
1: 这该说是太有信心了吗？
0: 就是没办法，那时候就很。

0: 好像祷告到觉得就是要先踏出去再说吧。
1: 是。
0: 那踏出去呢，时候就找到了演员了啊，就找了阿妈，而且他还跟我们是同一个，所以我们两个就，我们就两家就一起。
2: 一起回来，
0: 差不多时间回来，然后他隔离的时候，他就那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送你们这个？你有没有认识？他说他认识很多演员，半职业的演员，他们都有上过舞台戏，有接受过戏剧的这个
2: 训练，
0: 而且是从大陆来的那个的老师，他说他们非常的会训练他们。所以他们演技都不错，所以就在隔离的时候，他就一直送那个演员。那我就是在那隔离的时候，他就送那个很多演员的资料，然后给我看他们在 YouTube 上的表演。那我看一看，说这可以，那不行，然后可以了，我们就试镜成功。我就因为在隔离那个段找到了非常多的演员。
3: 哇，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哪有这么巧合，怎么可能？而且刚才一开始静宁姐说要找这个，刚好她是住在美国，然后又要回台湾，还可以在台湾是一定是得要有地方住，不然你看一般人他光付这个旅馆的费用，隔离21天就不便宜了，然后还要再拍戏，所以至少要一个多月，
0: 所以我们就 找到这个邓安琪，因为有这样子的，我们就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所以才敢说拍到一半那个女主角还没找到，就后来真的找到了，我觉得太奇妙了。而且哈，来的时候因为隔离嘛，他那个他就说他在家里吃吃喝喝的，所以他体重稍微丰腴了一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妙，本来他我看他照片的是比较纤细，可是他那天来拍戏的时候，我看到他，因为本来是在 Zoom 里面看，看不太出来那个整个体型，
3: 身体，
0: 就他来的时候看到比较丰腴，我心里想说哇，那怎么办？这个比较丰腴，可是后来就发现我们刚开始拍是拍怀孕，
1: 对呀，刚刚可惜了。
0: 我说神奇妙不奇妙啊？
3: 真的。
0: 然后他就越拍越瘦，刚好我们就是从怀孕一直到回，因为那个妈妈不是要搬走嘛，所以要先拍母女。母女的对手戏就是很多，就是他们两个在讨论他们怀孕怎么办，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去在那个一起待产，然后到孩子生出来，那么这种种的这些是属于比较丰腴的体态。然后他就开始恢复他的运动，所以我们拍他就越拍越瘦，越拍他，然后刚好就我们就到最后就是拍他那个大学时期，那时候他就瘦下来了。
3: 哇！
0: 所以你看奇妙不？要是真的找一个演员的话，那我们要找他演那种怀孕，我怎么去请人家说？我们又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叫做什么？独立制片嘛，我们没有那么多说啊，请你帮我们增重几公斤的。感谢新冠疫情，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时看起来都一样一样都是危机，可是后来看起来都是恩典跟祝福啊。
3: 对，危机就变转机耶，而且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像我们听到的就是很多根本就是得停摆，因为你也不能聚会，你也不能真的面对面聚集，然后都只能透过网络线上，那像你们要拍戏那怎么办？
0: 还有一个祝福就是新冠疫情了，那时候我们要到大学去拍戏，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要跟大学去申请，就觉得手续实在太繁复了，他呢又要我们提出这个那个，然后还要找他们这个在大学里面的一些某一些的设施。后来呢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大学根本就完全停摆，完全都是网络，所以那几年上大学的孩子们其实很可怜，他们没有享受到很多的大学的那种时光，所以我们整个校园都是空的，
3: 那所以就可以直接进去拍了。
0: 我就直接进去拍，又没人管我们，也没警卫，什么都没有，停车场空空的。那唯一点小小的缺憾就是，你看我们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是在校园拍戏，可是却人很少。那我们的 我们的团队也没有到那么多人说可以拍，怎么很多人？因为在新冠疫情，
3: 对，
0: 人家要。

0: 要拍戏，人家肯来拍戏就不错，我去哪里找那些临时演员在后面走来走去？
1: 对，
0: 所以唯一的小小的遗憾，但是也是一个记号，让大家看到，哎，这是在新冠疫情拍的。
1: 我们以为是故意清场，哎，因为来拍戏，有时候像台湾拍戏会这样，他会故意清场，他会觉得说我不要有这些不相干的路人甲、路人乙。
0: 那所有出现的人都是我们的工作的制作团队的人。
1: 哇，真的是太奇妙了，
0: 很多的这个挑战，但也很多的祝福。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时候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美国的这个 Supreme Court， 叫做什么？
2: 高等法院。
0: 那时候，他们把堕胎权是变成一个宪法的一个人身的一个权利。他们有一个法案的名字。可是，在川普的时候，我们拍戏拍到一半的时候。川普就把那个法案给废除掉，他们就把它废掉，说堕胎权是我们好像天赋人权这样，把那个挪掉了。
2: 是，
0: 那我们挪掉了，我们不是很高兴嘛？就觉得说啊，真的很好，可是却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拍戏拍到一半了，然后我们要找一些临时演员，譬如说这个。我们那时候正拍在未婚妈妈之家，那所以我们在未婚妈妈家要找一些临时演员，就未婚妈妈家其他的那个室友啊什么的，找不到人，而且呢，还有人骂我们，他就说叫 shame on you， 说你们就是这个叫 poor life 的。那个，你们居然要把我们的，你们居然拍这种片子，要把我们堕胎的权利拿走，这样这跟我们。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啊，我已经礼拜六就要去拍了，然后呢，我找不到那个演员去拍室友，因为甚至我的制作团队里面有一些是当地的那个美国人，他们就说 Jenny 啊，他们 sorry， 他说很多人听到你们要拍 Poor Life， 就是生命的这种电影，他们。很多就拒绝了，他说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川普把这个法案扭转，
1: 我知道那个罗素韦德法案，
0: 对，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觉得
1: 对，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
0: 对啊对啊，就是但是你就知道那时候因为我们要找那个年纪刚好是大学生的那个年
1: 轻
0: 人，所以我不晓得他们那种左派的思想已经进入到他们的，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真的是很那个，
1: 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啊，然后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孩子去影响到我的未来或是什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希望说，年轻人是在前面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要先想清楚。比如说，哎，你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后面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说等到结果出来然后你才怪说，哎，那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其实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静宁姐的片名选得很好，叫柔一的选择。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下一集再来继续来采访那个静宁姐跟木兰姐哦，那就会请静宁姐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取这个片名。哎，我真的觉得取得很好，因为我们人一生当中充满了无数的选择，可是当我们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你人生的这个路有可能就不一样啦，因为它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但今天也很谢谢静宁姐跟木兰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我还是要先问一下静宁姐，我们现在柔一的选择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吗？
0: 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好像是采取一种公益放映因为我们是选择在电影院放映，然后电影院放映每一次的费用差不多25,000到35,000都有这样。那每一次放映的时候，我们还要我们是选策略性的在不同的区域，希望在每一个区域能够种下一些生命的种子，让大家开始有点从观念上改变。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受到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啊，就是没有办法啊，那你叫他生下来嘛，那你叫人家不要堕胎，但是我们若把这些方，就是这些选择，说你是有选择的，你有你在片子里面也告诉你说

0: 没关系。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你觉得说，哎，这个电影是有兴趣，而且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值得给年轻人，甚至是很多学生看的。
1: 对，我现在就很抱歉，
0: 我们是可以来认，就是说，就到时候也许也可以再跟静怡姐联络。好，那
1: 现在就是从2025年到今年呢，我们大概平均一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放映。那2026年呢，又特别是会选在中南部这样。那放一放呢，其实很多属灵征战，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蛮疲惫的，疲惫我们就休息一下这样。那我不知道你们片子什么时候会开放，那我们在10月底。是在台南的圣教会，这是第一次在教会放映，以前我们都是在电影院。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呢，不只是只有基督徒，就很多关心这方面的议题的人，还有甚至就是阿公阿嬷小朋友啊，各种阶级他们都会看，说有个电影他们就来看这样。而且他们会说，哎，这比我们
0: 预期的好看。
1: 对，好看。
0: 我自己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采访静怡姐跟木兰姐，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听他们的故事哦。好，拜
1: 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孩子亲子教养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来谈这个家长也是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孩子都叫不动啊，都讲不听啊，怎么办啊？规定好像都没什么用啊。我们今天来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啊。老师你好。
1: 梁慧姐你好，谢谢你邀请我来。你今天想问叫不动。
0: 叫不动讲不听，就是家长会这样提啦。那这个叫不动讲不听的，有些孩子的个性啦，有些孩子可能比较乖哦，很乖啊，一讲就听啊，一叫就动啊。
1: 对，
0: 有些孩子这怎么叫怎么叫不理你啊。
1: 对，
0: 可能跟孩子个性有关。
1: 对，
0: 那也有可能就是跟孩子他的想法，他可能就是觉得他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他否定这个事情的价值或干嘛的，所以他就是死也不可能做，类似这样。会有孩子懒，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或者是他不做也不会怎么样啊，因为反正爸妈最后一定会做，反正有各种状况啦齁。所以其实我就要谈这个东西，是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小课题，小小的课题，但还蛮复杂的，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与其我们讲说小孩子叫不动，还不如我们换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自动自发嘛，这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目标嘛。
0: 对，
1: 因为还是回到我们教养一个孩子，就像我之前有曾经说过，我们教养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可能25岁、30岁，或者他成立独立那一天，他是一个自律的人，他有自己的目标，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兴趣，他可以自己都自己来嘛。对，这一定是我们最希望的目标嘛。
0: 对，
1: 那 OK 好，当有这个大目标的时候，我们在教养，应该说任何事情，当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想我们的小目标。对，比如说好，你刚才讲叫不动这件事情，好，开学了，小一新生写功课，我就刚刚想直接就是想到我的儿子，今年要升国三的儿子，小一的时候写功课，他们功课，因为他们学校反正功课就很少，一课15个生字哦，每个生字写3遍，然后写3遍还是5遍啊，反正加起来就是50个字左右。好，那可能5遍里面有2遍有那个虚线要描，对不对？另外再可能在一个3遍是空格，你自己写。好，我们就这样，对不对？好，假设15个生字，每个生命好，我们写算5遍好了，也才75个字，对不对？
0: 对，
1: 我真的不夸张，我们小一回来这个75个字，妈妈都说先写完功课才可以怎样怎样，没有。我们这75个字，我们可能每次只写2个生字，所以大概是10个字或8个字，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可能做什么事情之后再拿出来写8个。我们15个字，然后一次写2个，所以可能分6个段落6次把它写完。然后曾经我还印象非常深刻，他也不知道干嘛，他就说我剩下最后3个字，我要明天早上起来写。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可能是吃得特别好，睡得特别饱，我就说好吧，我相信你，但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明天早上自己起来，自己写好去上学，我就让你放到明天再写。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完成的话，那以后就不行了，你就一定要睡觉之前写完。他也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第二天早上真的，我们平常是7:40，因为我们也是7:30出门，7:40出门，7:50。他那天真的7点就起来了，
0: 写那3个字，
1: 写那3个字，然后收进书包，很开心的去上学了。所以我在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他其实可能那个不想写的背后，是想要挑战妈妈那個。

0: 个一定要写完功课才能干嘛干嘛嘛。嗯，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件事情是，叫不动不想写是外面的行为嘛。嗯，那他下面的那个动机到底是？真的太难了，不想写。我想玩，所以不想写，或是我写不好，我只要一写你就差，怎样写都写得你不满意。嗯，那个挫折太大了，所以我不想写，还是什么？所以其实教养应该更深的是去看到那个孩子的那个为什么不要。嗯，对。那好，那我们又讲到刚刚那个故事了，他一次只写两个生字嘛，两个生字可能每个生字写四遍到五遍。那我是这样啊，我通常。一样，我的目标都会很小。嗯，三个字当中，你只要写一个字有漂亮，嗯，我就让你过。我不会说你一定要三个都写好，然后写得漂亮。No， 没有，我们的标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叫不动的孩子怎么办，就是小时候我们把他养成一个习惯，是先从那个很小的目标，他可以达到的。就是花一点点力，也不要完全很容易躺平就随便可以。不，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达到的那个小成功，培养他的成功经验。嗯，我们今天不是要看到是他今天多快的把这个一课的生字写完。我要是在他的互动当中养成的是你可以这样分次写完的成功经验。嗯，这个比你多快写完功课，到底是先写完功课再吃点心再洗手再吃澡再洗澡这样的流程比较重要，还是 No， 我会觉得是让孩子看到我花一点点努力就可以突破一点点那个成功经验。 对，我觉得这个是在小孩子小的时候要花一点心思去培养出来的。对，
1: 在这边我就是在想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叫不动，到底什么事情要叫孩子做？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哈，叫不动，讲不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最高标准就是孩子自动自发，
0: 对，
1: 你更不用叫，
0: 对，
1: 你更不用讲，他什么都完成了，
0: 对，
1: 这样子所有的规定他都遵守，
0: 对，
1: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嘛，
0: 对，可是通常不会这么完美，
1: 对，就是我们的教养目标，
0: 对，
1: 可是，在小的时候，孩子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
0: 对，
1: 但是我们要慢慢去教育他，让他可以变成这样，
0: 对，
1: 但有的父母亲慢慢就成功了。有的父母亲就失败了，他始终的孩子始终在这种叫不动讲不听的状态。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可能我要分成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可能孩子他还在小的时候，
0: 对，
1: 一开始叫不动讲不听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家长要怎么处理？然后这个部分先谈，再来就来谈一个，就是他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已经习惯于叫不动讲不听，他已经习惯于反正他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可能妈妈就很生气啊，就骂他、或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拖拖拉拉什么的，或者是他不愿意配合等等的，有一种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一种模式了，这种两种状态有点不太一样。你有懂我意思吗？
0: 我懂。我刚刚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小孩里面叫不动，我就在想我的叫，第一，我不当叫不动的妈妈。因为当我讲到第三次你没有做的时候，我可能生气的话，我可能处罚就出来，甚至会打骂。对，用吼的。然后或者如果状况，我刚刚回想比较好的是，我可能就是走到你的旁边，如果小孩子小的话，就是直接比如说他在玩玩具，哦 no， 我们现在就是收，我就开始带着他的手，或是我就直接收他的玩具。我的行为就是告诉他，你现在就是一定要停止了。那如果你要刷牙洗脸，我就是牵着你去厕所了。或者我就甚至再小一点，我就直接把你抱到厕所了。就会让，应该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不会大人远远的想，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在沙发上滑手机，或是我在沙发上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吼小孩说：“孩子啊，你要干嘛？你现在干嘛？” No， 我们家没有这个画面。如果我现在在忙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管教他，我可能就先不要管，或是那如果他一定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紧急的，那我就会把我手上的事情放下。我的身体，我的肢体语言就是告诉他到他的旁边来，你要刷牙了，收玩具，我们就开始。 拿一个袋子来，你丢一个我丢一个，你丢一个我丢一个，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去厕所刷牙洗脸准备睡觉。
1: 嗯，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就是要让孩子养成

0: 习惯，就是说基本上呢，这个规定在这里，
1: 对，
0: 你就一定
1: 要去做，
0: 你必须去做，
1: 你就要去做。
0: 就算你现在不想做，妈妈陪着你，
1: 我就陪着你去做。小孩子还小，
0: 帮助你，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一起做，非做不可，
1: 对，
0: 让他养成习惯。当以后有一个事情，
1: 嗯，
0: 请他处理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他因为他做习惯了，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问我的话，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是在他旁边一起做了。
0: 嗯，带着他。
1: 对，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少，我觉得常常有一个画面是妈妈自己在忙，比如说我在忙炒菜，忙什么事？哎，那去写功课啊，干嘛？那其实我会觉得这根本就叫做无效沟通。你现在讲出去的那个约束那个话是飘在空中，他根本没有进到他的耳朵。
0: 嗯，
1: 对。然后如果再更细一点的话，如果是男生的话，
0: 嗯，
1: 叫不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他很专注的小男生哦，尤其是六岁以前的小男生，他在玩车车，他的耳朵是关起来的。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他的旁边，拍拍他，然后让他的眼神对着你的眼神，然后确认你现在给的指令他有吸收到，然后他能理解。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小，大概六岁以前或是八岁以前，一定是你的身体，你没有用叫的，你就是身体的话，旁边你的整个肢体行为带着他，告诉他你现在要做什么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一个会一直叫孩子的妈妈，因为我大概讲到第三次你不做，可能处罚或者是我动作就出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也会问自己，
0: 嗯，
1: 每天回家，假设妈妈其实体力也有限，尤其我有四个小孩，
0: 嗯，
1: 我如果只有力气去约束他三件事，
0: 嗯，
1: 那是哪三件事？因为你如果每天管他十五件事，然后每件事情都没有管好，然后就是耳边风，我这么讲，一直念，一直念，你十五件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他没有一件事有听的，那我觉得这个模式也不是我要的。
0: 嗯，
1: 那我宁愿我很认真的执行三件事，比如说每天晚上九点半一定要躺平。
0: 嗯，
1: 那我就不管你字写的漂不漂亮，书包整不整齐，然后房间乱不乱，我可能就会松一点。
0: 嗯，
1: 那我就踩那个九点半要睡觉，因为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长高发育。
0: 嗯，
1: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对，我就回到，如果你的力气只够约束孩子三件事，请问那有哪三件事？你不要每天约束他十五条规则，但是没有一条有做到。
0: 嗯，
1: 那你说出去的规则，就小孩就知道啊，妈妈只是念念而已啦，耳朵关起来念。等他念到累了，自然而然就过了。
0: 嗯，
1: 对，我觉得最糟的是这个。
0: 嗯，
1: 对，
0: 嗯，是，确实是这样子哦。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忙啊，
1: 对，
0: 他就又还就是在旁边喊说去干嘛干嘛干嘛，
1: 对。
0: 然后之后呢，发现呢，不管讲了几次都没有动静，孩子还是在做他的事，
1: 对，
0: 都没有用，
1: 对，
0: 嗯，
1: 这是其实是最糟，所以还是我也要替我们的大人就是有时候很为难，就是真的时间，你如何把时间专心的拿出来陪孩子？如果你自己在滑手机，在处理工作上是在传赖传讯息，还在心思还在一个工作上，然后你只是嘴巴说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干嘛？
0: 嗯，
1: 我诚实讲，这效果真的很差。对，
0: 而且我在想哦，所谓的叫不动，讲不听哦。叫不动讲不听，就是说这个叫他们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内容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如果说叫他去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应该做的，好，你就不要帮他做。
1: 对，
0: 有些话是可能是公家的事情，是家事，
1: 嗯，
0: 大家必须要分摊去做的。
1: 嗯，
0: 好，那像这种比方说，像我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们衣服要，从小反正大概到了一个年纪的话，就是他们要这个他们要自己洗他们的衣服啦。
1: 哦，洗衣服。
0: 对，洗衣服。那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放个两三天，
1: 嗯，
0: 哦，然后一起洗这样子。那呢，那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好像已经高年级了吧，哈，哦。然后不是高年级，然后国一了，已经国一了，他衣服得自己洗啊。那国一的时候呢，他呢就是一直不洗他的衣服，我就看到那个衣服一直在那里。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呢，他要上体育课，不再不洗，没有体育服可以穿了。那呢，我就提醒他，我就说你要记得，洗你的运动服，
1: 嗯，
0: 不然呢，你呢？

0: 上体育课会没有衣服可以穿哦，我就提醒他啊，提醒他。可是他那时候在电脑前面嘛，知道了，知道了，啊，都没有任何动作。那我就忙啊忙啊忙，因为现在太阳很大，我希望他现在洗，赶快晒，我说现在太阳很好，你赶快洗，赶快晒，现在太阳很大，你这样晒衣服一下就干了，赶快去洗这样子。结果呢，他也，我就说我不会帮你洗哦。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哦，你这个不洗就没衣服穿了，我不会再跟你讲喽。然后说好了好了，知道了这样。然后呢，最后呢还是没洗，然后就没洗衣服穿，没有运动服可以穿。就是自然结果，对，我不会帮他洗。那他没有穿运动服再去上学。没有带运动服去学校换，去上学上体育课当然就没有穿，那当然就会被老师
1: 处罚
0: 什么的，那这就是他的自然结果，那我就不要帮他去擦这个屁股了。
1: 当然
0: 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就把他衣服拿来洗，他就永远学不会他为他自己的该做的事情负责任。
1: 对，
0: 而且我因为他叫不动，所以呢他尝到这个苦果。
1: 对，
0: 因为你不动嘛，你没有去完成嘛，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他下次他就会洗。
1: 这就是所谓生活习惯好习惯的培养。那老实说我们家小孩都会做家事。因为我们家全家最讨厌做家事的人是谁呢？就是我本人。然后我们家做家事通常是礼拜天
0: 分工啊。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是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一个人打扫。所以只要我在打扫的时候我都会把小孩子喊起来。大家一起扫，你扫什么我扫什么，我扫什么。然后只要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反正我们家没有一个画面就是妈妈默默当阿信啊，不知道听众没有知道，就是很苦命的一个好像女生这样子，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很抱歉，我都跟我孩子讲，很抱歉，你上帝没有给你这样子的妈。我们家的妈妈是我做家事。我在辛苦做事的时候全家要陪着我一起做。所以我们家通常打扫都是一起打扫，然后就是可能你整理房间，你干嘛你干嘛我干嘛，然后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大家把所有的事情打扫完，包括我老公。这要感谢我老公，他不但要赚钱养家顾小孩，他家事他也不能少。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个性。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己默默把所有家事做完的妈妈。不可能，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个性。对，那我就是回到就像老师讲的，第一个家事是大家一起做，
0: 对，
1: 同样的时间我们约好大家一起做。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不做这个家事对不对，我不会帮你做。对，你这件事情是你的房间，或是你要整理的东西，你要折的衣服。我们家折衣服是每个人折，我们家是洗衣机跟烘衣机啊，所以就是折衣服。那你如果不折你的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我也不会折好放你书桌或是放你房间，没有，我就是直接一个篮子或是一个东西，或是甚至就放在你的桌上是乱的。请你自己折自己收。然后一样就回到你的责任，然后我绝对不会帮你折。对，那还有什么是我不会帮他们做的？我洗碗是洗碗机，所以他们要把便当拿到水槽，然后我们弄到洗碗机。那如果你的便当就放房间没有拿出来，那你第二天不会有干净的便当，我也不会去你的房间把你的餐袋拿出来。但我最多会问一下说，我没有洗到你的洗碗机里面没有你的便当，你便当嘞？我会问一句。那如果他不理我，或者是他在忙别的事，他忘记了，那就请你第二天一样。对，那我觉得这叫做生活习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孩子去做的事情，有包括他自己的事，他该自己做的，
1: 对，
0: 跟所谓的公家的事，
1: 一定
0: 大家一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就是叫是会动的。他是愿意动的啊。那其实像这个是从小就要做，就是说
1: 对，
0: 在我们家也是孩子从小就是要做家事的。
1: 对，
0: 而且从小就分工的啊。
1: 对，
0: 然后而且我们也不断跟孩子讲说，你对家庭是有责任的。
1: 是啊，
0: 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你是家庭的一员，所以你必须做这些事。因为孩子他们有时候就是天塌下来有爸妈顶着，他基本上他真的是能不做就不做、
1: 可是我梁慧姐，我不会很脏、因为你有三个小孩，我有四个小孩、我们会有一个状况是，我常常跟孩子说，孩子，如果你们不帮忙，妈妈事情是真的做不完，

0: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哎、欸，你我要训练你说 ，no， 我们家如果爸爸不帮忙洗碗，现在是因为有洗碗机，以前没有洗碗机的时候，如果老因为我要喂奶，我要换尿布，我帮小孩洗澡，我们家老公不帮忙洗碗，我们家第二天的早餐是没有碗可以吃的，嗯嗯、所以是被迫一定要来。大家一定要投入做家事这件事。嗯，你们不帮忙折衣服，那个衣服不会有人折，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折。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做家事有一个被迫的动力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就会妈妈会做不完。嗯，对，所以那如果家里只有夫妻两个带一个小孩三个的话，我跟你讲，那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因为任何一个人可以很简单的做完，
1: 对，
0: 那就轮流抽签吧。那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0: 对啊，
1: 我们家三个孩子，
0: 对啊，
1: 那有一段时间我又跟公婆住，因为他们生病嘛，
0: 是啊，
1: 我要照顾两个老的，
0: 對啊、
1: 然后照顾三个，真的是忙得要命，
0: 对啊，对啊，
1: 所以真的是，
0: 对啊，
1: 我们必须分配工作出去，
0: 对啊，
1: 让孩子做，
0: 对啊，
1: 你不做是不行的、
0: 啊，真的是不可能啊。我们家最巅峰的时候也是有长辈。在家里，然后我爸妈会来我们家帮我顾小孩，所以我的晚餐在最巅峰的时候，餐桌上是坐满六七八八个到九个人。嗯，你知道我们家那个碗的洗，以前还没有洗碗机的时候，那个碗我们家真的曾经水槽有48小时没有进空过。嗯，那个就是真的，你如果孩子不加入我们的团队去帮忙，整个家庭的运作。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1: 所以孩子生的多也有这个好处，
0: 就是
1: 团队合作。
0: 对，还有因为妈妈只能有力气顾吃喝、嗯，我把孩子喂饱就已经极限，所以我大女儿小一、小二的时候，她的书包、她的水壶、她的餐袋，她一定要自己顾，
1: 对，
0: 因为
1: 没空帮你弄。
0: 对，她没有去做的话，她真的会没有餐袋吃，没有水壶，干净的水壶用。
1: 对，
0: 因为她不来反问说：“妈，你帮我水洗水壶了没？你先帮我洗水壶，我明天要用。”我说：“哦，好好，我现在赶快洗，因为碗太多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对，所以我觉得多宝家庭就是促进孩子，就从小他就在。团体里面长大，
1: 对，
0: 他就必须有一个意识，是什么时候是我的个人的事，什么事是我团体的事。如果我不配合团体，这个团体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1: 对
0: 对，这就是大家庭的
1: 好处。但是现对，因为我们是孩子生的多，
0: 对，我们小孩多啊。
1: 但是有些现在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就一个嘛，
0: 那
1: 一个，然后顶多两个，生一个孩子的非常多哎、欸。
0: 这个那你就是要刻意培养，因为就会变成。说实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家事做完，不会做不完。那
1: 三个人的话少，
0: 对啊，
1: 东西少嘛，
0: 对少。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做，
0: 就是你要
1: 请，要让孩子养成习惯，就是说从小就让他动手，配合家庭去做很多事情，还有他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完成。其实他其实做习惯了，就比较不会叫不动。
0: 是啊，
1: 因为他已经做惯了。如果孩子从小就没有参与这些他该做的事情或家事，什么都没有在做，你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你叫他做，他不做、欸，他就叫不动，因为他以前就没有在做啊。
0: 那我觉得，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嗯、那我看到的是大人的那个怎么讲主导权啊。嗯，就比如说，不要什么事情都以这个孩子为主。嗯，对，就是你大人也要有大人。比如说现在是爸爸妈妈的时间，或是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很刻意的去让孩子有个意识，知道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是我们整个家庭有它的顺序啊，文化，对，那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四个小孩这样一路过来，所以我们家已经是非常习惯，就是很，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是团体的事？
1: 事情太多了，
0: 对，事情太多了，
1: 因为人多，
0: 人多，
1: 我可以了解了。我想到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公婆住，他们又生病啊，
0: 对啊，
1: 带他们去医院啊，干嘛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反正很多事情啦。
0: 对，可是好处就是因为事情太多，所以我也管大事，就是知，就我觉得还是回到不论几个孩子啦，如果这件事情太细了。你管了他也不会听，那你就干脆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要管，就把那个大方向抓住。我希望我的期待是，我妈妈讲出去的规则，如果这个是一定要遵守的，那我们就一定要遵守，没有每次都在跟你那里讨论来讨论去，或者是哦我讲出来的事情，妈妈讲出来的话或大人讲出来的话是可以遵守或不可以遵守，或者是今天看妈妈心情，今天有弹性，妈妈心情好。

0: 就算了啊，妈妈心情不好就要那个，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是回到哪些规范是
1: 这个界限、啊，
0: 对界限你一定要遵守的。
1: 对，有些东西是、嗯、有些规定是没得商量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要做的。
0: 对 对, 对,
1: 对, 对，那有些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0: 对对对，那随着孩子的年龄状态，还有孩子的个性，我们那个就是再细部的讨论。
1: 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叫不动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谈的蛮有建设性的啊、哦。那但是我还有一个状况，讲不听，
0: 讲不听，
1: 讲不听。讲不听的状态就是说，有些家长会反应了哈，就是说孩子的某某行为不好，
0: 嗯，
1: 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你要怎样，
0: 嗯，
1: 孩子讲不听啊，
0: 讲不听，我想想看我会怎么去解读这件事。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孩子的年龄，今天如果是还是回到十岁以内的，
1: 嗯，
0: 这个事情是他要做的，
1: 嗯，
0: 我不会用讲的，我就直接。命令你去做，然后把成果做出来给我。Oh, 我的个性嘛，
1: 所以所谓的讲不听里面也包含有些是属于要做的事情。
0: 如果这件事情他绝对应该做的，比如说早上七点半要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七点半要出门去上学。
1: 嗯，
0: 那如果小孩十岁以内的话，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从他床上把他拉下来，
1: 嗯、
0: 然后。牵着他的手去刷牙洗脸，或小时候啊一年级的话，就是牵着他的手去刷牙洗脸啊，干嘛？然后七点半把他弄好，然后把门打开，把人推出去说：“好，七点半你去上学。”那我就不会来跟你讨论说什么啊，你要记得那样的，对对，这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行为嘛。
1: 嗯，
0: 对。然后，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就是请他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原因，如果可以沟通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给孩子命令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讨论的，
1: 嗯，
0: 是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我就是直接给命令句，
1: 嗯，
0: 我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遇到，因为我大部分还我小的已经十岁了嘛、
1: 嗯，
0: 那我有孩子都是国中、高中，
1: 嗯，
0: 我发现有一些妈妈跟国中生的互动是在旁边一直讲道理。
1: 嗯嗯，
0: 他想要讲到孩子心服口服，
1: 嗯，
0: 然后讲到孩子很欣然乐意的去做这个行为。比如说去英文补习班补习好了，他就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你现在英文很差，以后英文好会怎样啊？怎样？他希望能够讲到说服孩子发出那个声音是哦，对，英文很重要，我要学得好，所以我要考得好干嘛？但是我要诚实的讲，这不是。现在国中生有可能做到的事
1: 效果不大，
0: 不可能，因为他还小，他现在对他来讲英文好的红利他感受不到、
1: 嗯、
0: 而且还有英文好这件事真的是红利吗？
1: 嗯，
0: 未来英文好就会赚大钱的好工作吗？这都是疑问。
1: 嗯嗯，
0: 那我想讲的是，如果去补习英文这件事情是你觉得他一定要做的、
1: 嗯、
0: 是你们的规范，我要你考到一定的分数，那你就直接跟他说，请你去补英文，背英文单词。
1: 嗯，
0: 不要去用说教方式。就是我给我的感觉是，妈妈一直想要说服孩子，希望孩子心服口服。
1: 嗯，
0: 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简单，嗯、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1: 嗯，
0: 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讨论。
1: 嗯，
0: 那你说出来的答案，或是你想要做的方向，
1: 嗯，
0: 跟我是违背的。是不 OK 的，但是因为我说过这件事可以讨论，选择权在你，
1: 嗯，
0: 我的选择权就是在你，
1: 嗯，
0: 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教养方式就是这件事情不能讨论，你要去做你就去做，
1: 所以就是用讨论的，
0: 就是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
1: 对
0: 对，
1: 不是用唠叨的，
0: 不是用唠叨的，然后
1: 因为有的时候讲道讲大道理就是唠叨，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哦、面对大一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妈妈。自己已经有解答有答案了、
1: 嗯、
0: 我就是要你走 A、
1: 嗯、
0: 但是你又不想拿出那个威权说我就是要你走 A、
1: 嗯、
0: 你怕破坏关系、
1: 嗯、
0: 你怕孩子跟你生气吵架、
1: 嗯、
0: 所以你就用说服的好美其名叫民主叫讨论，其实就是你一直想要说服他走 B、
1: 嗯、
0: 可是你的选择权还是没有给孩子啊、
1: 嗯、
0: 这其实是最我觉得是最不好的、
1: 嗯、
0: 我最 不希望，因为我觉得孩子就会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你根本不给我选择权啊，你只是一直用碎念我逼我就范啊、
1: 嗯、
0: 你嘴巴说让我选啊、
1: 嗯、
0: 可是我真的选了你又要我不要。
1: 嗯，
0: 我觉得青春期孩子对于这个是非常反感的。我常常被我曾经被我的

0: 小孩就真的直接回呛，他选了 A。我说可是这样吗？啊，你自己说我可以选的，嗯、对啊，
1: 对
0: 啊。
1: 关于这个事情啊，我
0: 这个就是太
1: 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啊，就是说我后来当然我也孩子三个嘛，哦，所以其实孩子。在比头一个孩子的话，失败经验比较多。
0: 嗯嗯，
1: 好，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呢，就是好像美其名是跟他讨论，就是在说服他就
0: 对
1: 了，對
0: 啊，说服他。
1: 对，那小孩就不要啊什么的。
0: 对啊。
1: 可是后来我慢慢升到第三个，我就领悟出来了，就是说我发现用这个过程不好。
0: 当然，
1: 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跟孩子讲说，我了解，说我让他讲个痛快。让他讲他的想法，讲个痛快，我就彻底了解他是怎么想这个事情了。即使他的想法跟他想要解决的方式，他想要做的方式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0: 嗯，
1: 我也让他讲个痛快，
0: 嗯，
1: 之后呢，我就知道说他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可是我会，然后我会跟他这样讲说，妈妈了解你的想法了，
0: 嗯
1: ，OK，但我谈一个是我个人我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我会这么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处理什么的，对。那妈妈的这个做法给你做参考，
0: 这就是大孩子的做法。
1: 对，大孩子已经长大的孩子，青少年了，
0: 国高中，
1: 对，给你参考。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这样的方式好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对，
1: 这就是建议他，就像做教练，因为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唠叨、再硬杠、硬什么，他就是要吵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个方式有用，欸，就是说，因为我还是把选择权给他。好，当然如果说有些牵涉到危险的事情是，
0: 当然那个绝对不行的，
1: 那绝对不行的，绝对不行的，那就是没得商量的。你的安全，你的危险，比方说我不让孩子去人家同学家过夜，
0: 嗯。
1: 因为他们家环境什么我不知道，家长如何，会有没有其他亲戚来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安全，所以我比较不，我不会让孩子说你，特别是女孩子，
0: 嗯，
1: 哦，去人家家说同学家住啊什么，
0: 哦，那当然不行，
1: 对，我就不会，绝对不会同意，
0: 那就不用讨论，那就是不行，就是
1: 不行，那
0: 不行
1: 就不行，
0: 对对，
1: 类似像这种事情，
0: 对，那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1: 比方说
0: 对
1: 几点要回家，
0: 对，
1: 这是也不用讨论的，
0: 对
1: 对，你如果说你违规了或什么样，你就要被处罚的，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对，
1: 是说他是有一些东西为了你保护你，然后我给你一些限制，
0: 对，
1: 这个是不得讨论的，
0: 对
1: 对，比方说用手机的时间啊，
0: 对，
1: 比方说就是说你不能不接妈妈的电话，诸如此类的，
0: 嗯，
1: 好，就是说电话响，你不能故意不接。有的孩子他才在玩得开心，
0: 嗯，
1: 你知道吗？干嘛他就故意不接，
0: 嗯，
1: 故意不能故意不接的，就类似像这种规范嘛。
0: 嗯，
1: 那其实没得讨论的事情就是没得讨论。
0: 对，
1: 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有点空间给孩子，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建议。那我发现孩子还是很多时候都会，他们还是需要建议啊。
0: 当然，
1: 他们还是会觉得，哎，妈妈这个做法好像不错。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什么事情是可以讨论，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做，那其实就是很细，那到每个孩子的不同年龄啦。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是不同年龄段你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好，那刚刚老师在两位也在讲不听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觉得家长最内在常常会觉得，哦，小孩子都讲不听我的，我觉得可能我会。如果有一个家长这样一直来抱怨，小孩子都不听啊，干嘛？我会反问他的事，就说任何一段关系，我现在讲的是大孩子哦，
1: 嗯，
0: 孩子可能已经国高中以上，甚至大学以上，
1: 青少年，
0: 对，青
1: 年
0: 就十五岁以上，好，我们用十五岁来讲，甚至有些家长到大学或者是什么都还在说孩子讲不听，这时候就是要回到一个，就是孩子越大，其实他不听我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对，那。因为他越大，他要保有他会开始长出他自己的想法、观念、理想，或者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不如我们的预期，这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觉得讲不听这件事情好像是必然的。
1: 嗯，
0: 那当妈妈的孩子越大，你有没有准备好？就是孩子有一天。他会有他自己的意见、想法跟生活。
1: 嗯，有些家长会说，他这样子下去很危险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照我的方法，他才……
0: 这个就你要自己调整。对，那这个，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超过十五岁，甚至成年了，你还会觉得是讲不听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要调整。这可能，
1: 嗯，
0: 对，因为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是，孩子长大不是正常来讲都不会听我，我也没有听我妈的。
1: 对
0: 对，那孩子小的话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他。
1: 但是我觉得在这地方还是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讲不

0: 轻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说还是要分一下类别，就是说有些事情根本讲都不用讲了嘛，但有些事情可能我们给他建议，然后我跟他讲，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希望他可以往这方向去做，然后给他选择空间。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比方说像这种有些家长呢就是说手机的问题嘛，比方说他手机讲不听啊，叫不要一直上网打游戏啊什么的，那孩子不听啊，像这种好，或者说叫不要那么早交男女朋友啊，哦讲不听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或者是说孩子选的科系啊，就是说念那个没有什么用啊什么什么的，你要念什么什么方向比较好啊，哎讲不听啊。
1: 好，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当你有一个感觉是孩子讲的，孩子好像都不有没有照我所预期的去动作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看到孩子后面的那个挫折，或者孩子看到那个后面的他之所以不动是因为他更深有什么原因，他是因为挫折，过去曾经动就好好假设好了，背英文单字好了，家长就是很重要的功课好了，我希望你多花一点题目在
0: 背英文单字
1: 读书这件事上，让你的分数变更好。
0: 嗯，
1: 那他有没有曾经有个挫折是我花努力去读了，去念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就如妈妈说的要考好啊。
0: 嗯，
1: 那这有没有他的挫折在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手机这件事情，你一直叫小孩子关掉虚拟世界的手机，但是他一旦进入实体世界，他跟人际的互动是困难的。
0: 嗯，
1: 他讲话聊天那个是难的，或是当别人给他一个眼神，可能是一个鄙视的眼神，或是随便扯一个，或是骂他一句什么，他那个受伤的难过，对他来讲要消化是困难的。
0: 嗯，
1: 所以他躲到了虚拟世界。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那个讲不动讲不听，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不动的困难？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世代的孩子，我可以感受到的是实体世界对他的那个困难跟挫折真的比较大，比我们以前大，
0: 是。
1: 然后虚拟世界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快乐真的很多嘛，对，一个是在减，就是说困难增加，一个是快乐变多，这样一正一负之后，很正常的，他就会躲到虚拟世界跟舒适圈。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他那个不动的背后，那个没有动力的那个挫折，那个或是我其实想动，可是我找不到方法，的那个挫折在哪里？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谈这一块了。对，那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帮忙的话，需要专业帮忙，那就让专业的諮商或辅导或就要进来了。对，这样不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而且还有一个，我真的也要替现在的年轻人说话。
0: 嗯，
1: 我觉得在我今年45岁，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念是，我认真努力，我会成功有好的结果。
0: 嗯，
1: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信念，我觉得在这个世代，网络世代有点薄弱。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网红的成功、偶像的成功，其实不是努力或是认真，有的时候是时事，就像那个一阵风或是一个流行来，他刚好抢到契机，他红了，他成功了，他赚到一桶金。
0: 嗯，
1: 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现在年轻人他踏实的想要去做每一个认真的事情的那个诱因会减少。我觉得以现在15岁到25岁这个世代，他们看到的那个一步一脚印，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就会换来好成果，成功的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因为他年龄很小，他还看不到时间累积的力量。第二是他们接触到的媒体或文化，或是网红，或者是红人，或者是旋风一桶赚到第一桶金的成功案例，往往都不是一步一脚印累积来的，是时事时代或是 AI 兴起
0: 刚好一个机会。
1: 对对对，那这样子对现代15到25岁的年轻人来讲，我要踏踏实实的去踩每一个脚步，用累积。

0: 机来换取成功，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诱因有变小。我自己看到的是这个啦，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体谅他们这个世代，就是先活成这个样子，我们先多一点的体谅跟同理，再去骂他说，欸，你怎么都不动啊，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对，
1: 嗯
0: 嗯，我觉得啦，嗯，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讲不听哦，也跟这个所谓的世代的代沟有关。
0: 有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是用自己
0: 对啊
1: 想法说这个是好的，
0: 对，
1: 可是对孩子来讲他不认同。
0: 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讲不听的话，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根本不认同你说的啊。
0: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我根本不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啊。
0: 当然当然，
1: 所以他就不听啊。
0: 哦，对对，那这就是回到你的所谓的嗯沟通，所谓的认同感。嗯，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话，我忘了是哪一个牧师讲的，反正他也是跟他青春期的孩子在吵架。嗯，然后他女儿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不觉得你在爸爸，你所谓的沟通，让我的感觉是你只想证明我是错的。”
1: 嗯，
0: 所以妈妈们或家长们、大人们，如果你在跟一个14岁、15岁大学生，就是我现在还是讲到14岁、15岁以上的孩子在讲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的话语、你的内容只是想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这就已经是所有把沟通这件事情门是关的嘛。
1: 嗯，
0: 沟通是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可能找到一个共同可以去做的目标或什么之类。嗯，如果你的讲话内容只是想要证明孩子你错了，你要听我的，
1: 嗯，
0: 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跟孩子讲话的话，任何孩子门都关起，就是耳朵就关起来了啦。
1: 嗯，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回到我说的，如果这件事情叫命令，
1: 嗯，
0: 我就是要你这样做，
1: 嗯，
0: 我不会跟孩子讨论，我是用命令的口气，我是用请你去做什么现在，请你去做什么在几点几分钟前完成。
1: 嗯，
0: 我是用命令，就是上对下，
1: 嗯，
0: 这叫命令。那如果是沟通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比如说啊，这个周末你要花多少时间读书啊，就像我儿子最近是跟我说，妈，我想要打手游，我就说好，那请问你要打多久，
1: 嗯，
0: 你要什么时间打，那你今天作业完成了什么，我们来确定，我们来讨论。
1: 嗯，
0: 哦有这些前提，好，那他说他要打2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一次这样连续打2个小时，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很多原因。好 ，OK， 最后我们讨论结果是礼拜六打1个小时，礼拜天打1个小时，然后礼拜六有哪些事情要做完，礼拜天有哪些事情要做完。那我们最后就是这样来来回回讨论的结果，最后我们下到这样子的结论。好，那我们共同去执行。如果我的认定就是你要考模拟考了，你要升国三了，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拿来读书，你不可以有任何1个小时打手游，如果这是我脑袋想的希望他的，我可能就会直接当命令说出去，我就不会跟他讨论了。
1: 嗯，
0: 最怕的跟青少年讨论是你的脑袋想的其实是 A 方案，就是你已经要模拟考了，你要考高中了，你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手游身上，但是你的嘴巴又在那边说服他说啊，没有啊，是打手游很浪费时间，你哪里考好了，你的脑袋里面、妈妈里面其实你希望的跟你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青少年会一眼看穿，所有的沟通都会无效，他耳朵就会关上，因为他知道你的态度就是你根本就只是想来说教我、说服我，你没有要放任何选择权给我。
1: 嗯，
0: 对，这个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很直接的啦。如果你对，那就回到大人的身上，你能不能觉察到你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对，这有点又是另外比较深的方面。对，
1: 嗯嗯，
0: 对。
1: 其实我们聊到这边哦，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是说叫不动讲不听，
0: 嗯，
1: 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说比方讲不听好了，
0: 嗯，
1: 有些事情难道说一定要让孩子听我们的吗？就是说
0: 对啊，
1: 有些事情其实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可以不用听我们的，有些事情是真的是可以这样，
0: 啊，
1: 但那个拿捏啊，跟那样的一个范围，
0: 年龄，对。
1: 那你自己在这个就说你有规定孩子的事情，你就直接规定，
0: 对。
1: 你跟他讨论，你跟他讨论，
0: 对。
1: 那你的原则是什么？哪些东西是直接规定的、没得谈的？哪些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0: 对，这些东西，首先妈妈自己

0: 一定要清楚。
1: 嗯，
0: 对，你自己把哪些教养的原则放前面、
1: 嗯、
0: 就像我们家信仰是教会是生活是一定要去。
1: 嗯嗯，
0: 这不用谈、嗯、所以礼拜天我们可以一直到我女，反正总而言之我们补习不会排在礼拜天。
1: 嗯，
0: 然后礼拜六有小组，教会生活是小组，所以礼拜六晚上也不补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品格在前面，就像我之前讲的、嗯、品格在前面，所以我们跟爷爷奶奶聚餐或跟长辈吃饭，我们补习班比如说十二点下课，我们是十一点半提前走，
1: 嗯，
0: 然后提前把孩子接走，十二点之前到餐厅等爷爷奶奶来吃饭、
1: 嗯、
0: 我不会嘴巴说一套说哎呀品格比较重要啦，成绩不重要，但是补习班上到十二点迟到，
1: 嗯，
0: 十二点半才坐在那个餐厅，让爷爷奶奶因为为了你补习，爷爷奶奶等你，
1: 嗯，
0: 你就反过来啦，其实你就用你的身教告诉孩子说 no， 学业成绩比较重要，补习班不能请假，上课很重要，跟爷爷奶奶吃饭迟到无所谓。
1: 嗯嗯，
0: 这回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大人请你一定要自己想清楚那个顺序。
1: 嗯，
0: 你的顺序你想的越清楚，你抓的越硬，孩子是，因为你不要忘了，孩子不是，我是妈妈，我不是班导，我不是带了两年我就走了，他要跟我生活二十年。
1: 嗯，
0: 你的那个顺序一旦清楚的时候，他就知道哪些是你的线，
1: 嗯，
0: 哪些是你一定要遵守的，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孩子就会从你的行为中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养上你自己要想清楚你的顺序，这第一个。再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到每个人的个性啊，我要很讲真的是我是一个框框踩线，就是说守界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的个性来讲我不是困难的。
1: 嗯，
0: 我不是一个，我是一个比较有规，就是按部就班的，
1: 嗯，
0: 的人本身的个性
1: 比较有界限的妈妈，
0: 对对对对，比较有界限，对，我不会，我没有什么情勒，什么哭啊闹啊情勒啊，什么妈妈我讨厌你啊，你是最讨厌，你是不是好妈妈，这种话完全对我没有杀伤力，
1: 嗯，
0: 那这是我的样子，对，嗯、那所以我可以。给孩子那个线就会很清楚，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又回到妈妈每一个人身上，你因为我的教养方式并不代表每一个家庭、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怎样的个性，然后你有怎样的教养方法，如果你有长出自己的样子，只要孩子跟你的互动是好的，那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没有一定要用我的、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啊，其实如果说家长跟孩子的互动是好的，
0: 对，
1: 然后孩子呢也信任爸妈，然后愿意听爸妈的话，
0: 对啊，
1: 那就不会有叫不动讲不听的问题了，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他相信你，你给他的规范真的是为了要帮他，
1: 对，
0: 对，
1: 他相信
0: 他就自然就好了，
1: 他相信说父母亲的建议，他们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0: 对，
1: 这个就跟从小到大他在教育被教养过程当中他的感受如何，
0: 嗯嗯嗯，
1: 如果他一直觉得爸妈很专制啊，
0: 对，
1: 很不讲理什么的，
0: 对啊，
1: 他可能到青春小时候就忍耐嘛，
0: 对啊，
1: 到青春期他的反抗，
0: 对，就爆炸、
1: 嗯，他的爆炸，
0: 对。
1: 那如果从小他就是觉得说父母亲的建议他们的规范都是合理的，我愿意遵守，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他到了长大的时候，他国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平稳啊，他也比较容易跟父母亲沟通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爱里不要惧怕，
1: 嗯，
0: 父母你真的要把那个担忧，就是他现在这样没做好，未来会越来越糟。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会不停的碎念，就是啊，我现在如果不管他，他未来会不会就歪掉？什么什么什么小时候牵牛，什么长大变大道，什么之类，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我现在不好好教他，他未来会越长越歪，越来越歪。我觉得当你任何一个大人，你的脑袋有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强迫自己关掉。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来眼前来处理现在此时此刻当下他这个行为或是他这个状态，他这次英文模拟考考差了，他这次英文没背好单字，他最近这个英文没考好，这件事我们就活在这个当下，我们来讨论，哎，是考题太难，还是考试那天出了什么状况？你就先把它关掉，说，哎，英文不背啊，后面就跟不上，跟不上就考不考，考不好就没有好学校，没有好学校，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没有好人生，哇，那个后面那个一连串关掉。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带着这种担忧去跟孩子沟通的话，你

0: 已经一路就看衰我，我不过这次没考好，你就已经看衰我未来十年，哪个孩子会想要跟你好好讲话？
1: 嗯，
0: 对，就是还是回到大人，每次你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担忧还有那个恐惧，
1: 嗯，
0: 你能不能觉察掉？能不能觉察到，然后把它先关掉？
1: 对
0: 对，这真的很重要。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焦虑，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子父母亲才有安全感。
0: 对，我觉得我的小孩真的都很直接。我曾经有讲过，我现在很担心啊，然后我的儿子会说：“那是你的担心啊。”他就淡淡讲了一句：“啊，那是你的担心啊。”哎，我也不知道是我过去教养的成果还是干，但他讲的真的很大直话，大白话。
1: 嗯，
0: 没错啊，那是你的担心啊，我为什么要为你的担心负责？
1: 嗯，
0: 你的担心是你的、啊，我的人生是我的、啊，我管好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功课就好了、
1: 嗯。嗯，
0: 对啊，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担心负责？有一次，我真的，我儿子就直接很冷、很平淡的想一句：“那是你的担心，没错。”
1: 嗯，
0: 对。为什么孩子要为我的担心负责，我的焦虑，然后又回到更深，就是我的担心跟焦虑很多都是我过去的生命经验给我的，
1: 嗯，
0: 可是孩子未来的世界跟他未来的生活跟他未来的社会长成的样子跟我们的过去又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那我们用过去的经验绑住他的未来，我们怎么可能？这整个逻辑就是不通的嘛，
1: 嗯，
0: 对啊，那大人能不能有意识的做到这一点，这真的很难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对，就是我今天可以这样讲出来，也不是我第一天当妈就做出来的事。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经过太多次了，
1: 嗯，
0: 对，
1: 嗯，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这个我们的庄建娟老师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聊一聊哦，这个有些规范啊，有些规定呢，或者是孩子都叫不动、讲不听，怎么办啊？他跟我们分享很非常多的内容哦，大孩子跟小孩子的一些方式跟原则是有些差异的，但是最终的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面要有那一把尺，
0: 嗯，
1: 到底哪些规范是对我来讲我认为是重要的，
0: 嗯，
1: 而哪些的话就是可以跟孩子讨论的啊，哦，我们不需要让孩子事事都要听我们的，然后用那种说服他的方式不断的说我跟你讨论，但其实你不断的说服他，这样并没有给他选择的空间啊，
0: 嗯，
1: 孩子就不想跟你讨论了，
0: 嗯，
1: 如果是讨论就真的是讨论啊，如果是规定那就是没得讨论，那就是规定啊，我想家长如果能够掌握这样的原则的话，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能够自己也站得住脚了哈。好的，我们谢谢庄建娟老师，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嘿。

相关的一些主题哈。当然，这个爱国歌曲其实它的这个分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广哈。其实它从当然最重要，我们在前面一集的节目跟大家讲说，既然是爱国歌曲，爱国歌曲对不对？那个国是什么国，这很重要哈。所以跟中华民国相关的一些象征性的一些曲子呢，我们就跟大家先做了一个最一开始的介绍。那随之而来之后呢，谈到爱国歌曲，其实它的分类非常的多哈，有一些是属于我们常说这种艺术歌曲，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比较说比较新创作，但是基本上也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了，就是谈到跟我们的整体的国家民族精神相关的一些流行歌曲也是有的哈。那还有一块呢，是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就是跟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军队国军有关系的一些歌曲，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统称它就是属于军歌的系列。好，那这个军歌呢，其实它呢谈到军歌，它的范围也很广泛，就是当然最重要的是，当然不同的军种它有所谓它代表的歌曲，这是一定会有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一些跟这个军队本身的叙述有关系的一些名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的哈。我不知道以前各位朋友们，你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军歌比赛？好，这哇，现在讲到军歌比赛，都已经想说这个完蛋了，一定是有点年纪的人，对不对？好，军歌比赛当中呢，其实就可以有这种体验哈，很有趣。当时候就是一般一般的嘛，好，然后就是会走那个操场，然后一定走经过司令台的时候还要敬礼，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有一个人喊敬礼，然后那个一定要破音，对不对？好，或者说射下有杆。好，类似像这样哦，很好玩。以前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到底谁要出去做这个喊的哈，做这个班长哈。好 ，anyway， 反正这些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回忆跟经验哈。当然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哈，现在都已经没有军歌比赛。现在校园里面还有没有教官，我都不知道了哈。所以这个所谓跟军事化的训练跟学校之间的关系，校园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越来越脱节了。以前我们有上军训课，要出去打靶，对不对？还有一些必须要有的一些训练哈。当时候会觉得说，我做这些训练到底要干嘛？军训课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来混的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所经验到的一些东西，确实还蛮珍贵、蛮宝贵的哈。也对于这个年轻的学子，对于自己跟这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以有多一层的体认。好，话不多说呢，我们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呢，是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国庆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大典的之后，我们都会听到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蛮好听的哈。当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重新编曲过后的一个作品哦，是由这个叶树涵老师所指挥的中华民国的陆军军乐队所演奏的一系列的这个我们跟国军相关的一些乐曲。好，那我今天呢要从当中挑出几首曲子，以及还有一些用唱的，因为军歌一定要唱，好，没有唱的话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有一些曲子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首先我们先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可以说是在国军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曲目。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在每一个国家哈，其实真的每一个国家大部分的我们说的这种民主大国，它的各个军种哈，都会有他自己相对应的歌还有曲，好，这些都是会有的。那这个曲目其实可以讲的是说，我们现在来放这个曲目，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国军的精神，好，所以它呢名字呢就叫做《国光进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再次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哈，希望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

哇哦，非常好听哦，《国光进行曲》啊，这个曲子呢是由这个我们在我们中华民国近代史里面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他应该是一位将官的太太，他同时间也是一位作曲家哈，他叫做赖孙德芳女士。好，那大概在民国60年左右，他的这位赖森德芳的女士的先生就是国军的参谋总长，好，空军一级上将赖明汤这个上将的夫人，好，那曾经呢，她就是为军中编写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军乐，好，那有的呢就填成了歌曲，好，填词变成军歌。那这个《国光进行曲》其实也是有填词的，所以它也是一首军歌，好，那也是他的著名的。他有几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大作，那《国光进行曲》就是其中一首哈。那赖孙德芳女士呢，她自己这个很早，民国35年的时候，她就随她的夫婿担任驻英武官的时候呢，她就从旁协助很多的外交事务，表演非常出色，然后并且进入伦敦的圣三一学院里面主修理论作曲，后来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1950就是民国39年的时候，受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师大，好，现在的台师大，好的前身，好任教。后来呢，就开创了在这个里面的台湾的第一个音乐学系，好，那为学生们就开启了正统音乐教育的这个殿堂。哦，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在我们中国近代史里面，在音乐界里面很有地位的一位。这个女性的音乐家，好，而且是一位音乐教育家。那她做了其实好几首非常有名的军歌，好，里面包括这个《国光进行曲》啊，《钢铁军进行曲》《海上进行曲》《蓝天进行曲》，这几个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好，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介绍，因为其实 我发现那个军歌的那个分类实在很多，所以我必须抓个时间跟抓紧时间跟大家介绍几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曲目。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做三军致敬曲。那这个三军致敬曲呢，其实是我们今天找到的这张专辑叫做黄埔新军乐情，是叶树涵老师所指挥的，是中华民国陆军军乐队演奏。那为什么要听这个接下来这个曲目呢？这个其实不是说有一个曲目叫三军致敬曲，不是这样，是他重新编写过的，就是把三个我们国军，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的军种目前就是三种，就是陆军、海军、空军。那陆海空它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军歌，好，就是陆军军歌、海军军歌，然后还有这个空军军歌。好，那他把这个曲目呢来做了一个重新的编写，把他们串在一起。其实这个后来我记得如果朋友们有看过那个像国庆转播，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自己都会去做这个国庆的大典当中的这些转播的工作，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他每一次的这个示范乐队，好，国防部三军示范乐队进场，好，出场的时候基本上他都会演奏这样子一个曲目，就三个军歌的把它串在一起做一个大会串这样子。好，那其实三个军歌都有它各自的魅力，我必须说，好，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军致敬曲，待会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听听我们属于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各军种的军歌。好，不知道你会几个呢？来，一起来听三军致敬曲。

哇、哦，非常好听的曲子哈、哦，这个三军致敬曲哈、哦，其实就是把三个国军的军歌呢，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组曲，然后用演奏的形式来做一个还原哈、哦。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这个爱国歌曲系列哈、哦、的其中一个部分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军歌的部分。好。其实军歌的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有点那个有点辛苦，没有办法把这个一整集当中听完太多哈，但是我会尽量挑几首我觉得很著名的曲子来跟大家分享哈。好，刚刚听完了这个三军致敬曲，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当然这每一个曲子，因为基本上毕竟这个军歌的演奏跟演唱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好，我们来首先。第一个，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以前我们在做这个军歌演唱的时候，就军歌比赛的时候，大部分的班级都会选陆军军歌，因为比较好唱，然后也比较短，那而且它的歌词各方面都蛮好记的。所以，因为宪兵也是唱陆军军歌，也是属于陆军的部分，所以陆军军歌应该是很多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华民国陆军军歌，一起来听。

陆俊军歌啊，非常的好听哈。当然，这个版本是一样，是刚刚我们所听到叶舒涵老师所指挥的这个中华民国陆军军乐队的演奏还有演唱的部分哈。好，马上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三个军歌里面最长，而且样貌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海军军歌哈。那海军军歌不管在歌词或者是它的这个歌曲的谱写上面，感觉都跟陆军跟空军有一点点的不同哈。那它相对来讲长度比两个军歌都长一些哦，不止一些哈，长不少。OK， 好，来我们来听听看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歌。

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歌，它的长度相对起来比较长一点，而且它的很多的词也相对来讲比较白话一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如果三军军歌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我们的空军的军歌，它而且它相对来讲它的节奏形态比较活泼一点，所以而且它的歌词写的也很好，所以就是有一点有一点这个文言，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艰涩。如果各位朋友男性的朋友有当兵的话，你去当兵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军种，你一定会反正一定会选一个军种啦，没有不是这三个军种的啦。选完之后呢，那你一定会唱，就是基本上只要当过服过这个兵役的话，应该这个曲子是不太容易忘记的，因为你必须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时不时会要唱一下这个歌曲。好，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军歌。当然空军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成立的军种，因为这个陆军当然是最先的，然后海军最后才是空军，所以空军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空军相对起来它的人数比较少，而且它的说实在它的军备也比较贵嘛，毕竟要这个飞机，一台飞机也只能够一两个人飞，那不像这个海军一艘船出去可以载很多人，所以这个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科技是比较新科技性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当时候也是慢慢在那个还在打仗的这个年代之后，慢慢把一些不同的这个资源集合，才能够产出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空军，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必须说。好，来一起来听中华民国的空军军歌。

哇哦，好听，我自己很喜欢的空军军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我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在我们的爱国歌曲系列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跟军歌相关的一些作品。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三军，我们中华民国国军三军的军歌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歌曲是非常普遍会演唱的。那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普遍会演唱的这个军歌里面呢，也有属于比较官方的版本，就像跟比较非官方的版本，但是呢其实都有各有它有趣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首实在是应该是很怎么说，算是很 popular 的军歌吧，可以这么说吧。当然现在对于，我相信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不管是哪一首你都觉得好像不是很 popular， 都觉得有点 old school。 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军歌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所谓国军跟这个人民国家之间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对于军歌的经营它都不会放弃的，只是我们现在整体而言对于我们的军歌的经营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式微了，就是你平常你也不会听到什么军歌，但是呢其实这些

些音乐这些歌曲其实它所代表后面的精神是远远比这个歌曲的本身来的重要的很多了。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可以说是在国军里面经典的军歌传唱的其中一个作品了，叫做勇士进行曲。因为这个歌曲连我都听过，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来，很好，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听的，一起来听勇士进行曲。

哦，非常好听，《勇士进行曲》哈，这个听完真的是蛮热血的，而且还可以，如果可以跟着一起唱也蛮好的哈。所以刚刚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让我这个可以这个放心的大唱，自己觉得蛮荣誉的哈。在这个歌曲的背景底下，其实你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铁血男儿为着国家，为着家园守护而牺牲奉献，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荣誉感。所以这个在所谓的我们常说在军队的经营当中，荣誉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难让一个人能够为着另外的人们去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然后去牺牲奉献，为了要能够守护这个家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就是爱国心的这一件事情，它是需要被培养的，它不是人生下来就会有的。因为人生下来基本上会想到自己，可能你会想到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为着另外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你根本不知道的对象，为着一个国家一个抽象的概念去奔赴，去抛头颅洒热血，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精神号召去经营。当然在军队里面有很多时候他会叫你服从，他会要求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就是做，因为为了要达成这个军队的这个所谓纪律或者是他的效能。但是撇除这些以外，要怎么样让一群人能够愿意为着一个同样的目标去奔赴，其实这个荣誉感这个使命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歌曲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听起来好像很古板，或者是它这个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其实当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男生当完兵之后可以讲一辈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经过一段很特别很特别的时间，这段时间跟他从小到大生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在一个

完全特别的一个我们常说很独立很 isolate 的一个空间，而有着一段跟荣誉感跟爱国跟团队跟这个共同并肩作战的兄弟们共存的一段时光。而这段时光离开了军队你也不会再有了，很难有一个环境复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你就拥有这么一段的经历，所以这一段经历对你而言是一个会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 几首歌曲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九条好汉在一班，后来呢又被改成英雄好汉在一班，可能因为那个人数里不一样。为什么是九条好汉呢？因为一个班，一个班的班兵加上这个班长就是九位，所以这个九条好汉在一班的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军中的最小的单位。好，所以这个有这个九个人基本上他们作战的这一班之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彼此之间互相这个依存的一个单位。好，所以这个精神是很重要，所以这一群跟你曾经在一班里面的这人是的伙伴，你的军中的弟兄是最close 最亲近的。那因此他们就用这样的精神谱写这个曲子，后来呢在歌词上面做了一点更改，就叫做英雄好汉在一班。来，还是很好听，来一起听这首歌曲。

英雄好汉在一般，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我们的爱国歌曲系列当中跟军歌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英雄好汉在一般》，那它的之前也又叫做《九条好汉在一般》，好，都可以。好。好，接下来要分享这首歌曲可有名了哈。这首歌曲呢，在曾经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选举史上呢，堪称一绝了哈。因为有一位候选人呢，当时候呢，吹起了一阵这个风潮哈。那他呢，在这个他的很多的造势的晚会上面呢，都有歌曲的演唱哈。那而且他有一些歌曲基本上就是军歌。好，那这首歌曲呢，当时候形成了一个风潮，因为算是他个人蛮喜欢的一个作品，那也是众多军歌当中的其中一个曲目。但是这个曲目呢，其实在军歌里面大家也是知名的作品，但是不是最 popular 的那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九条好汉在一般都比较 popular 一点。但是这个歌曲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吧，跟他在服役的过程

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演唱哈。那当时候就形成了一股风潮哈，所以呢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首歌曲呢是以这个在军中的这个作战为一个背景所谱写，那它的背景更特别是在夜间作战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叙述吧，好描写这样子。好，那后来呢编写成为了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唱的军歌，就叫做夜袭。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夜袭。

夜袭这首歌曲，哇，这个歌曲如果现场，如果朋友很好记得那个选举那个时候嘛，那个现场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人一起唱哦，所以那个现场是很惊人的那个共同一起唱的那个气势是很惊人哈、哦。那这个版本还没有体现出来他最经典的那一刻哈、哦，就是那个只等那信号一响，后面一定要喊沙沙这样子，沙沙，只等那信号一响，沙沙呢。这样子，好，那个才 很有趣、哦、就是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互动性这样子。OK，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有趣的在军歌里面的作品哈、哦。那我必须说，军歌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哈、哦，所以其实很难用一集当中完全跟大家分享完。但是我就拿几个可能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哦。但是重点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这些歌曲它的用意绝对不只是一首歌而已，它当中所阐述的精神其实才是这个所有的国家国防立国之根本。就是一群人之所以为着愿意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去牺牲奉献去保卫，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生命的安危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一个荣誉感，一个忠心。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跟爱国相关的一个精神，它是必须要被教育被凝聚的。而这些歌曲其实就当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各世界各国都有属于各国的军歌？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歌曲所以可以带给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在音乐的节目里面来分享，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说明音乐它可以带给人世间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音乐在我们身边。所以很多时候朋友们觉得音乐就是一个陪伴，就是一个娱乐。No， 音乐绝对远远不止于只是娱乐跟陪伴。好，今天呢很快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那最后呢送给大家在中华民国军歌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我有一支枪，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逆子 Media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逆子 Media》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逆子 Radio》还有《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麦威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这样说讲还得动手动脚哈，就是那个踢卡挡球啊，这是负面的光环哈，哎、哦、对，还有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哈，
0: 运动就 OK， 不要踢卡挡球，

0: 起手动脚，这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平平运动嘛是当然爱动手动脚啦吼，啊，不过起脚动手，哎、欸。
0: 欸、就不对了，哎、欸，很妙哦。好，但是动脑哦，都是、嗯、一般都是好的。
1: 对，
0: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要动什么脑呢？
1: 哎，好，好，咱今仔日哦，有两个卖菜，
0: 嗯，
1: 哦，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嘞。
0: 好，
1: 哦、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哦，拢是台湾的地名。
0: OK，
1: 嗯嗯，好，第一个哈，公、哦、告两年。
0: 哦，谜面就两个字，
1: 就是两年。嗯，
0: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1: 对对，嘿，
0: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哈，两年，
1: 两年。哈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在啊台湾的中部。
0: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1: 哎，对，
0: 哈、哦，不是不是那个什么中正。诶，真
1: 啊啊，不是，嘿，唔是迄款普遍性诶名
0: ，OK，、哦、
1: 对，就是一个所在诶名、
0: 嗯，
1: 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0: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哦、就是如果交流道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啦，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1: 对，好、哦，啊，怕什啊？有时咱伫。啊，咱伫别个县市吼，有伫卖啊槟榔的吼，迄、欸欸哦那个迄、那个砍棒吼，拍、
0: 哦、
1: 算会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0: 所以两年，
1: 嗯，
0: 两年，
1: 两年。
0: 然后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1: 对。
0: 地名的名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1: 有时的，有的，好，唔是讲每一个哈，就是讲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0: 哦，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哦。哦，
1: 这个范围有缩较细。
0: 嘿，对，好，所以两年哦，然后在中部。
1: 对。
0: 啊。两个年，
1: 对，
0: 就两当、
1: 哦，对，好，所以两对，所以咱这个
0: 两个当，
1: 两个，
0: 这是一箱，
1: 嘿，
0: 哦，啊、那个本
1: 就是箱，
0: 箱当，
1: 嘿，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当，
0: 啊，
1: 好、哦，两年就是两个当，
0: 嗯，
1: 好、哦，啊，两，哈、哦，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箱。相相对对
0: 哈，对对对，蛮尼富贵，对，然后相当，
1: 嘿，所以就是相当，哈，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在槟榔摊
0: 有
1: 个，哎，相当槟榔，哈，
0: 对，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哦，国六，
1: 好。
0: 往埔里的方向诶，会经过，欸
1: 欸、看到，
0: 对对对，
1: 系、哦、对，有迄个地名的看板，
0: 哈、哦。好，所以这个相当，
1: 对，相当，
0: 相当，
1: 系啊，不过即马现在嘛，够讲迄个相当力哈，
0: 在
1: 迄、那个迄、那个地区，
0: 嗯，
1: 嘛有即、這个，
0: 对，它有被浓缩在。
1: 系、哦。
0: 哎、欸，草屯也是南投嘛。
1: 哎、欸，对啊、
0: 哦，
1: 是啊，哎，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0: 不是台中草屯。
1: 哎、欸，对，南投县嘛，哈、哦，南投是这个，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嗯。
0: 对，好，一个区，哎、嗯欸，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1: 草屯镇，
0: 然后有一个
1: 相当力。
0: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1: 哎、欸欸，对，哦，迄、那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辉煌，哎，有影，嘿，对，
0: 嗯，草屯镇，
1: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0: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当，
1: 对，
0: 就是相当，
1: 嗯，
0: 不是想当然而哦，
1: 哎，相当，
0: 相当，
1: 相当，
0: 双东在南投草屯。嗯

0: 是
1: 好啊，下一题。
0: 呵，搁一个是油啊，爸爸款。
1: 油啊，爸爸款。
0: 对。
1: 那
0: 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1: 嗯，
0: 就是伫啊，这个是伫南部。
1: 哦，台湾的南部。
0: 台湾的南部。
1: 嗯，
0: 嘿。
1: 油啊，爸爸款。
0: 对。好、哦。
1: 这地名不太好、哦、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吃、嗯、
0: 嘿、哦、这个所在的名、
1: 嗯
0: 哦、在南部、哦、有这个这么一百个一百、哦、这个这款的所在也是、
1: 哦嗯、
0: 像咱有在说的、哦、咱去那菜市、啊
1: 嗯哦、
0: 还是去超级市场咱都爱吃那个猪脚、
1: 哦哦、
0: 出名的
1: 那是万峦、啊、
0: 对、
1: 哦、一百乘一百、
0: 哎、
1: 哦，也爸爸看是这样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0: 哎
1: 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0: 哎
1: 哦、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峦了、
0: 啊、哎，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猪脚那如果猪脚爸爸款这样这样一定就是万峦、啊、
1: 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峦还有离港
0: 啊，不过哦，你讲的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吼，不过阮北部的人吼，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1: 万峦，对，那广告比较大。
0: 对，
1: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爷啊，爸爸款，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那南部有万的，地名。
0: 嗯
1: 嗯，跟药啊有关，
0: 对，
1: 跟药有关，
0: 哦对哦、啊，所以咱过去，咱若在讲药啊，吼、哦，咱会讲
1: 药方啊，
0: 嗯，
1: 药材，
0: 药方是迄个
1: 单，
0: 系对，迄个单，吼、哦，啊那是迄、那个系
1: 药，
0: 系迄、那个药啊本身，吼、哦，
1: 嗯，
0: 系咱会啊，咱讲。
1: 有玩，
0: 有玩，
1: 嗯，
0: 喏、哦，哎，
1: 要玩，
0: 嗯，还是
1: 要，
0: 嗯，
1: 抓油啊，
0: 对，抓油啊，嘿，对，过去吼、哦，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1: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0: 对、
1: 哦，所以是丹药。
0: 嘿，对
1: 啊,
0: 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1: 丹药，
0: 嘿，
1: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0: 嘿，
1: 药丸、药丹、药丸，
0: 嗯，
1: 啊，那就万丹了。
0: 嘿，
1: 万丹
0: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丸哈，无万丸。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
1: 丹药
0: 对，就是迄个丹
1: 丹
0: 哈，丹就是。
1: 丸
0: 药啊，诶，
1: 统称，
0: 系对，统称对，
1: 嗯，一种称呼啦，
0: 对，
1: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0: 嗯，
1: 所以这个药，
0: 嘿，
1: 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0: 是啊，
1: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哦、然后把它画下来、
0: 哦、
1: 这个在
0: 不简单
1: 明朝、
0: 嗯、对、嗯
1: 哦、很厉害好所以板丹在屏东
0: 对在屏东、
1: 嗯、
0: 对、
1: 哦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
0: 嗯、
1: 如果有在一小吃摊看到红豆饼
0: 嗯，
1: 说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0: 哦，
1: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
0: 是
1: 农特产之一。
0: 嗯，
1: 所以万丹就是药啊，爸爸款，
0: 爸爸款，
1: 就它有很多的药。
0: 对，咱普通人咧讲爸爸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
1: 哎，对啊，很多样。
0: 啊，伫只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
1: 嗯
0: 啊是啊，
1: 一百乘以一百，
0: 一百，
1: 一百哎，一百倍，
0: 哎对，
1: 就是几班，
0: 对，
1: 所以这个地名哈，万丹，
0: 万丹，
1: 嗯，
0: 好。

0: 牛辣爸爸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满单，
1: 满单，
0: 万单。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又一个所在的名，
0: 两年，两年，哦，两个年份，嗯，两年，
1: 对，
0: 要猜地名，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1: 相当，
0: 相当，嗯，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1: 对，
0: 嗯，的草屯里面，所以，
1: 哦，他
0: 一般不会太知道，知道南投，哦，不一定知道草屯，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1: 有影有影，所以这个所在哈，这
0: 相
1: 对所在
0: 对区域范围比较 local，
1: 嗯，对，
0: 嘿，嗯，但是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也有一点年纪了。
1: 嗯，现在不知道要有啊不？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1: 来。药啊，爸爸款，
0: 嗯，
1: 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
0: 嗯，
1: 哦，是伫啊台湾的南部，
0: 嗯，好，这个药啊，爸爸款就是有很多种药，哦，
1: 嗯，
0: 白白款，
1: 嗯，
0: 哦，很多种药，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
1: 嗯，
0: 就是，
1: 嗯，满丹，
0: 满丹。哦，万单就是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嗯，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
1: 对，
0: 哦，很多种，
1: 嗯，
0: 就是，哦，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1: 哎，对，好，哦，一千一万哈，哦，对，
0: 就是万，就是很多的意思，
1: 对，
0: 哦，爸爸款就很多种，哦，以后啊，爸爸款，
1: 嗯，
0: 就是万单，那它是在屏东，哦，万单乡，那万单比较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
1: 哦，
0: 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
1: 嗯，
0: 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1: 对，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哈，这，嗯，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
1: 嗯，
0: 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所以你知道吗？寒露，就是已经有那种冬，有点深秋的那种冷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哦，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秋天的那个凉意来了，
0: 对呀、啊，
1: 就会觉得，
0: 你记得那立秋过后，那天气很热、啊、哦，那几天、那個、
1: 秋老虎，
0: 人家说秋老虎真的
1: 立秋完了以后，其实立秋那个时候还好，就是后来有一阵子一直下雨。
0: 立秋之前我还蛮凉，立秋之后刚好端中秋节之后那几天，我的天老爷啊，不是老天奶啊。他们现在不说老天爷，都说老天奶，真是热。对
1: 对啊，猫唔错，猫唔错。对，所以我们这个秋天每一年哦，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年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都一样？
0: 你是指方哪方面呢？每一年的秋天好像凉的程度不太一样吧？有时候觉得很，
1: 所以我发现全台湾的人秋天都跑去旅游了，
0: 好像也不用秋天，任何季节都去。
1: 没有，夏天比较少吧，夏天很热的时候比较
0: 还是会去外面避暑啊。
1: 哦，
0: 台湾太热嘛，对啊，
1: 对，避暑还好，但是就是秋天哦，秋高气爽，就是你去到哪里你就看那个云啊，天空啊，然后就觉得感觉
0: 就比较舒服，
1: 就觉得很不一样的那种
0: 凉快，就觉得舒服。
1: 对对对对。
0: 不然那個太阳晒、
1: 啊，
0: 你看哇，那个
1: 晒
0: 死！我说我之前我不是到广潮汕去嘛，潮汕跟广州，我发现那里好热哦。
1: 啊哦，那比台湾纬度低嘛？
0: 没有，我后来发现我们去到那个潮汕南澳岛，它有一个北回归线，所以它是跟嘉义差不多的、那個、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北回归线，对，
0: 所以它的热度是跟嘉义，
1: 就是南部的那种
0: 南部的那种天气。
1: 南部没有冬天嘞，
0: 对、啊，
1: 也没有秋天的，秋天就
0: 来、哦。我就想说，哦，这样后来去东莞也怎么那么热啊？他们那也很也是很
1: 哦，他们那里也是
0: 对比台北热，
1: 嗯。
0: 因为他们也就算我们那中南部的那个

0: 气候，但是为什么去云南不热？因为云南海拔高，
1: 高，对对对，
0: 海拔高就差很多，它天气超好的，云南的温度都维持在25-26度这样。
1: 它是少听说四季，
0: 它冬天也不热，也不冷，也是25-26度，但四季如春这样。
1: 对，
0: 它就很舒服，
1: 所以还是到那里可以
0: 避暑、避寒、避看你要避什么，
1: 因为叫四季如春呐、
0: 啊。对啊，
1: 它不是四季如秋，
0: 而且他们的水果又很多。我跟你讲，整个我玩过好几个中国好多地方，我发现云南是东西物价最便宜，然后水果最多的地方
1: 啊，对哈，
0: 什么水果都有，挺便宜。
1: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
0: 听说有一些很多中国人，他们有的老了退休以后，就跑到那边去。
1: 对啊，
0: 定居在那里，因为你比较不怕，而且你可以买房子，你把它卖掉，然后拿一部分钱买一点房子。如果譬如说你在北京、上海，你那个房价就高了嘛，那你就像台北人很多也会退休要跑到南部啊。我同学就房子，他把台北房子卖掉，他跑到高雄买了一间，还有剩一堆钱可以花。对啊，就是吃东西物价也比较低嘛。
1: 对，
0: 很多人是做这种方式，像美国人，他可能也是。像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是小孩离开家以后，他们就把大房子卖了
1: 啊。对啊，
0: 他们就会去买一间小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不需要打扫，也不用浪费时间，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小孩很少回来住。哎，像美国人，他可能从 New Jersey 搬到西雅图去了，就是从东边搬到西边，大老远的，或者搬到什么 Boston 或哪边，就是离父母都远远的，好奇怪，他们都喜欢离父母很远。就不让你去找他，你不要随便来找我。但我发现我同学在美国的都会说，他小孩都说，你不能随便来找我，你来找我之前你要先预约，
1: 先打电话。
0: 对啊，你要先告诉我，我说可以你才能来。
1: 他们要回家的时候都随时就想，
0: 也没有啦，他们也会自己预约，像我要回，我可以回来嘛，这样。
1: 他说我要回来啦。嗯，
0: 应该是也会问啦，
1: 父母的家
0: 在家吗？方便吗？这样子。
1: 对啊，父母在不在家？所以像那种三代同堂就都没有这个，
0: 对，
1: 不需要问哈。只是说，哎、欸，我要出门了、啊。好好看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末了，这应该算是。你知道吗？这个叫一个叫初秋，一个叫中秋。中秋过后以后呢，就是晚秋。
0: 晚秋，好像以前很多女孩子取名叫晚秋，是吧？
1: 我有朋友名字叫初秋，
0: 哦，真的，
1: 他可能是初。
0: 这个、我朋友叫秋手。
1: 啊，秋手哦，
0: 是啊，手，
1: 脑子那个手啊，
0: 对。秋手，他秋初秋的时候生的叫秋手
1: 哦，秋手哦，哦，不是叫初秋哦，
0: 不是。
1: 所以我朋友就说，他的那个绰号能够翠秋啊，所以我们用秋天的那个来做成语的很多哈、除了我们讲说秋高气爽以外哈、还有他什么季节最危险？
0: 危险，
1: 因为他说秋后算账，秋后才算账，就表示应该就已经是收成了，全部收成好了，你就可以开始来分配算账，哦，要该付了什么？
0: 是，
1: 因为秋收冬藏嘛，
0: 对对，
1: 哦，但是秋后算账也是说起来很危险，
0: 是，还有什么季节最暧昧呢？
1: 秋天呢，暗送秋波，
0: 为什么暗送的都是秋波呢？
1: 对啊，
0: 对对，你为什么不春波、夏波还是冬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秋天比较凉快，可以去。
0: 所以什么季节视力最好？还是秋天，
1: 明察秋毫。
0: 对啊，
1: 所以这个秋天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更清醒。
0: 对，
1: 头脑要清醒，
0: 要清醒啊！我觉得人也不用太清醒吧。
1: 真的，人一定要
0: 清醒，那么清醒，
1: 清醒才看得透啊！
0: 没有，有时候你不要，你不要太聪明，就是你不要
1: 太聪明，其实是很容易，
0: 就是你不要，就算你知道，你也放在心里，不要讲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在避，先没棒。

0: 但是不要
1: 那个要清醒，
0: 对，
1: 有时候你不够清醒，
0: 但是你
1: 看不出来，
0: 你不要就把它说出来，你心里知道。
1: 对
0: 了，
1: 对，有的人他守得住，
0: 对啊，
1: 有的人发现一点点就开始大惊小怪，
0: 对啊，
1: 所以就好像我那天就听到说，哦，他看到他的就反正同学，跟一个女的，也是他认识的，有一点暧昧，哇，他就已经受不了，他就说这同学怎么这个？他以前觉得这同学应该是很，他觉得很好像说是算是很正直的啊，怎么会做这样？哦，他就开始。就觉得这个同学很
0: 那你只是觉得他跟他暧昧，你又没有亲眼看他跟他怎么样。
1: 现在70岁了，你还管别人怎么样暧昧？
0: 对、啊，
1: 他如果觉得他想要怎样，那是他的事。
0: 他们只是送一下秋波又怎么了？对不对？眼睛，
1: 反正他不管他怎样，那真的不是俺们的事，
0: 不是你的事。
1: 对，
0: 对，不要太
1: 就不用
0: 自以为是。
1: 对，然后清醒一点呢，你就觉得有些你所看见的也不一定完全是真的。
0: 对。
1: 啊，那如果有的人他很熟，他一叫扣秀，他觉得可能可以跟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界限分明。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界限，
0: 就没有分寸感。
1: 对。对。那有的人呢就是很自律，很可以说自我要求都是很清楚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人要清醒是很重要的事，你才知道你该看清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
0: 对啊，
1: 你才不会老是陷在那一大堆的迷惘里面。
0: 对啊，
1: 哈，对啊，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呀，我现在觉得清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人啊，要常常保持你的心是清明的，
0: 是，
1: 而且守得住。他说不只是清明，还要自，就是还要自守，就自己还可以守得住这样。哦、真的很有那个，就是说自己也觉得活得很通透了。
0: 对，
1: 现在他现在都是强调要活得清醒而且通透。
0: 对、啊、对，其实真的不要太管别人的事情，有些现在你不要说管别人，你连自己小孩你都管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会让你管呢？
0: 对，而且更何况是你朋友。
1: 对啊，
0: 对 啊，
1: 对啊，他们
0: 人家说看破不说破、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不要把它说破嘛。
1: 对对
0: 对对，不是看破了也没关系，但是就算了，不要讲出来。
1: 没错，确实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真相。
0: 对啊，
1: 对，有真相呢才会，你至少你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没有真相就在那边瞎猜。
0: 对啊，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哇，那就把它当做一个八卦，
0: 是，
1: 或者是你就觉得你很看不下去。其实我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你看不下的。
0: 对啊，
1: 对，放下，放松了，就是自己顾好自己的身心，不受搅扰。
0: 对啊，是不是？
1: 所以对啊，所以金不腻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秋天的季节，确实是充满了多事之秋。
0: 秋又有人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是不是？
1: 现在应该没有了。
0: 不会多愁善感了。
1: 现在这年纪也没有什么好多愁善感的，现在活得很实际，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蛋白质吃够。
0: 不是，我都太忙，我玩到自己玩太累呢。
1: 哦，那你玩太累的就不行了。
0: 真的，你知道我去那个汕头啊，然后去那个叫潮州汕头东莞10天啊。玩回来我都累到
1: 昏头转向，
0: 每天都走10000多步嘛。
1: 哦，
0: 那还不是很累，然后问题是晚上还没怎么睡好。
1: 哦，
0: 对，
1: 睡不好就很麻烦，
0: 因为晚上要跟他们那个打屁聊天啊，做一些活动。
1: 你那么早睡的人呢、欸？
0: 对啊，到12点才睡，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差5、6点就
1: 哎、所以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0: 结果。你知道我玩了10天，变我每天睡很少，结果回来睡不着、欸，累到睡。本来我、以前我玩回来都跟昏倒一样，就一倒下去就睡到第二天。结果第一天我也睡不好，第二天也睡不好。结果很恐怖的事情发生，我发现我脸上呢有一块。肌肉呢跟眼皮一样这样一直跳。
1: 哦，
0: 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说晚上这什么东西，我起来看，哟，它怎么自动在好像眼皮一样

0: 我想说完了，我是不是要中风了？你知道吗？
1: 结果
0: 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 ChatGPT， 他跟我说因为太疲惫或没睡好，我说真的
1: 真的。
0: 结果第二昨天就给他昏倒，睡到天亮就很没事儿。
1: 对啊对，
0: 好，时间多了。
1: 现在也不能贪玩了，
0: 这我们的太好搞哈，太爱玩。好，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南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第三集的四国辩路啊。上一集呢，他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他在这个行路的过程呢，遇到一些人特别的接待哈、啊。那这个接待特别叫玉接待，
1: 玉接待，
0: 那个玉呢很特别啊。如果各位呢去日本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看到到处都有一个玉手洗哈、啊，玉手洗，那个玉是相同的那个玉哈、啊。那玉是什么意思呢？
1: 玉呢没有意思，你就把玉拿掉，就是这个玉、哦、有玉跟没玉一模一样的意思、
0: 哦、
1: 只是玉是一个日本人很就是很喜欢有所谓的尊卑之分、
0: 嗯
1: 哦、那玉呢讲了一个玉字放上去的话，就是感觉比较尊敬，讲话客气，比较客气的感觉、
0: 啊
1: 哎、比较礼貌的感觉、哦、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玉手、
0: 哎、
1: 护身符、
0: 啊、
1: 其实玉手你把它那个玉拿掉就手守就是什么，就保守你平安嘛、
0: 嗯、
1: 就保守你平安，所以它一个守字就是本身就是那个玉守就是保护身符，那你把玉拿掉它也是护身符，只是玉守欧妈莫莉玉守变成是一个固定的词了，所以没有人会把它拿掉。玉接待也是一样，接待就是接待你嘛，就是给你东西，或者说这个等于给请客、啊、请客你给 请你吃东西这样子，所以接待本来这两个字 就已经意思已经足够了，再放一个玉上去，客气尊敬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玉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玉拿掉，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0: 哦啊、我以为是很正式的还是
1: 对对对对、哦、所以玉没有玉也算是比较正式啊，没有错啊、哦、就讲话就好像比较客气这样子、哦、叫 玉接待。那我刚上次、上一集里面我就提到这个中间有两次的玉接待是蛮特殊的、嗯、那我这次我要再分享一个我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玉接待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我想这个是、很难得很难得，我说很难得就是说，第一个就算你日文非常非常通，你也不见得会去做这样子的傻事，这样的傻事
0: 是、啊、
1: 我要讲一段我在这中间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去乱入人家的这个活动中心，老人活动中心的一个卡拉 OK 的场合，这样子，还有唱歌的场合，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就走到一个村庄里头，然后刚好经过一栋看起来像是公家的建筑物的地方，那我从这个窗户往里头望，哇，一群人排排站这样的，看起来都是一些老先生，嗯，都。

0: 男的哦，都男的老先生，然后在那边围在那边有桌子啊，然后有榻榻米啊，然后在这边好像在聊天啊，然后我看到有个电视荧幕在那边，而且那个电视是旧的那个真空管电视，
1: 哦，大大一颗的，
0: 大大大一颗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唱盘，哎，我一看说，哎，他这个好像一群人在唱歌，我往里头看的时候呢，里头竟然有一些人跟我打招呼，那为什么会跟我打招呼？其实很明显，因为我们大家都穿的就我刚讲的那个衣服啊，戴的斗笠，穿的白衣，拿着那个金刚杖，当然是一个木棍，然后拿个金刚杖，那这样子的一个装扮，他们都知道你是骗路行者，变路行者，哦，那他们叫做 Ohenlo San，Ohenlo San，Henlo 就是那个变路，然后San就是先生，然后或者小姐这样子，他就知道你是那样子，然后他就。你经过的时候他就跟你挥手挥手这样子，
1: 是啊，
0: 对，他们 也是非常非常亲切，啊，然后我在外面跟他们挥挥手之后，哦，我就他们就很热切这样子，那我就不管我们其他的伙伴了，我就咚咚咚咚我就跑进去到他的大门口，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我们其他伙伴就看我干嘛就跑进去了，然后他们也没办法一定要跟着我就跟进去，
1: 还以为你要借厕所，
0: 还我要干嘛
1: 就一手起人，
0: 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开始跟那些那个全部都大哥，然后全部大哥，其实都年纪都有点大了，看上去大概应该都七八十岁以上。我就跟他们开始聊起来了，哎，说你们是不是在唱歌啊？他说对对对，我们在唱歌这样子。他马上把他们桌上的那些饼干啊什么，就拿起来就分，你知道吗？分我们四个人这样子分，这也是一种预接待，这也是一种预接待。分了之后呢，因为他们在唱歌嘛，那我就跟他们聊，那时候当然我们进去他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跟他聊聊聊聊聊，聊了大概一两分钟之后，他们就问我说，哎，你也唱歌吗？我说我唱歌啊，然后他们说，哎，来来来选一首，我就马上脑袋里面就突然 就蹦出一首歌，哦，那首歌日文就叫做 Osaka Shigure， 那我们中文是翻成大阪时雨，哦，这是大概那个应该是至少五六十年前的歌了，
1: 唱一张，这样的，唱一张，还记得吗？要不要起个音？
0: 我记得，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想不起来。
1: 大阪，
0: 哇，不好意思，反正大家去查大阪时雨，时就是时候的时，然后雨是雨天的雨。我沙卡西古雷，我知道他们一定有这首歌，因为他们这个年纪的人，那个是他们那个年纪的人的歌，我知道他们一定有这首歌，然后他们一定可以马上找出来。果不其然。你知道吗？他并不是有那种歌那种什么卡拉 OK 那种点唱机那个，不是，他是 CD 唱盘，
1: 哇，
0: 对，欸，
1: 好古老，哦。
0: 我讲这个是两年前的事情哦 ，CD 唱盘，然后他的一叠 CD 唱盘，他很快就抽出一张来，然后里面马上就点出，哎，欸，那是第几首，然后他放到那旁边的一个 CD player 上去进去放，然后马上就把它放出来。哎，我跟你说，我就直接真的就在这边唱起来了。我把整首歌这样子从头到尾唱完，这样子，哇，他们就全部的人都很惊艳，说我竟然这个外国人一来，然后就可以跟他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又继续吃东西啊，聊一下。可是因为我们有行程，我不可能一直跟他聊，所以我们那一群人呢，就跟这一群的阿伯就拍了一个大合照，很开心的拍一个大合照。然后拍完之后，我们还拿了一些他们送的那个饼干糖果
1: 预接待，
0: 然后就离开。哇，这一段真的是让我们的朋友跟这一群朋友应该都很惊艳，竟然有我这种莫名其妙的人会乱入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那这一段在我印象里头一直非常非常非常深刻，哦，因为我想除了就说你要会日文沟通之外，你还有那个
1: 胆量跟人家
0: 胆量，或者是有那个冲动、
1: 好奇心、冲动，
0: 哦，那个冲动就看到就二话不说就闯进去这样子。哇，那这一段应该是除了就是说，接受他们的预接待之外，我想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
1: 嗯，
0: 我想应该很好的国民外交，因为让他们也认识台湾。他们应该也都是知道台湾，但是像我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一个友好的一个交流哦。整个气氛非常非常融洽，然后就是一直有笑声这样子。那我也没有让我们的朋友这个
1: 被冷落，
0: 就是一面我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也一面就翻译给他们听，然后就大家就是玩成一团这样子。哇，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这样子。好，这是一段，哦，我非常印象极度极度深刻的一段，然后，哦，你找到了，对对，就是。

0: 是这一首，就这一首。
1: 大家来听一段。
0: 不过歌词我不记得了，
1: 这是邓丽君唱的
0: 哦。不过他有日文版，那日本。

0: 非常好，非常很厉害，马上就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找得到这个，就是这种。我想每个人都是耳熟能详，那他们也是耳熟能详，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我应该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相当印象深刻的一段哈。这是一个。那我还要讲一个另外一段故事，也是非常让我很感动、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忘了可能是第七番还是第八番，就遇到一个老太婆。那这个老太婆呢，年纪有点大了，我觉得她应该超过80岁了。你看起来就是很老，但是她走路很快，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健康这样子。那一开始呢，她是走错路了。比如说我们从
1: 她走错路。
0: 我们是从第七番走到第八番，哦，这个顺向，哎，结果呢，他不知道哪个阴错阳差，他竟然是从第八番反向走到第七番，然后遇到我们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说，哎，第八番怎么走？我就跟他说，方向错了，应该是我们的方向才是对的。那他有可能不知道是走差了路去哪去，而且他很特殊的，他并不是第一次走。好，为什么不叫第一次走？走遍路不一定只走一次。很多人，也不能说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很虔诚的人，他会走完一次再走一次，走一次再走一次。虽然走每一次走都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是他就是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他会去很多次。那对我来讲，对我们外国人来讲，应该是走一次就不会再走第二次了哈。那其实台湾人有能走两次三次的，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的人。那个刚刚再回来讲这个阿婆，这阿婆啊不是第一次走，她好像是第二次走。但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据说是她跟她先生一起走，听她讲，她跟她先生一起走。然后那时候可能大概10年前左右吧，印象中她大概10年前跟她先生一起走。这回呢，她一个人走。那代表什么？他先生走了，然后他觉得说那一段他们一起走的那个过程，他很多收获，所以他一方面纪念他先生，那一方面就是自己想要再来一次，所以他就来走了。那这个是我们在遇到之后，我跟他指路，也是告诉他说这个方向才是对的。那因为他要走的那个庙是跟我们同一间，所以呢，基本上就当然就会在一路上就一起走，就一路聊，就一直走，一路聊，一直走，这样。那一直走到我印象中好像是第八番的样子。走在第八番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进去了，结果马上被他制止
1: 啊！我下面
0: 为什么？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说走山门的时候只能走左边。对，他就说你这样不行，这样再回来我们就下一跳，我就不行。他说。进山门一定要走山门的左边，而且呢一定要先礼拜。那这个细节我的和尚朋友敬腾先生没有告诉我，可能他觉得没有那么严谨了，所以他对，而且我们是外国人嘛，外国人基本上他也不那么，但是那个阿嬷呢就很坚持，他就是很坚持，他说不可以，一定要这样走，这不打紧哦。我刚刚讲说好，我们到那个本堂就要参拜嘛，对不对？本堂参拜的时候，我要点蜡烛，对不对？他说，点蜡烛不可以用别人的打火机。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说这样才叫敬佛。点香一样，每个人要自己有自己的打火机，你不能拿别人的。他说这是不对的。那当场我们当然就说好，我知道。可是我们当场就是我们四个人用同一组蜡打火机。

0: 机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当场去买啊，也不会想去买、啊、反正 anyway 反正是外国人嘛，但是他就教我们这些东西，不止这个，我们我刚刚讲说好，我们 是到了这个本堂，然后我们不是要去投那个香油钱吗？香油钱通常都是在一个阶梯的上方才有香油钱，阶梯的下方是放那个叫做香炉跟这个蜡烛台的那个箱子跟香炉都是在下面，然后呢本堂是在本尊是在上面，所以要阶梯上去之后才可以去投那个香油钱。好，那你要上去投这个香油钱，对不对？哎，这个阿婆又讲了，你要走上去这个阶梯只能从左边走，然后那边参拜完投了香油钱之后念完心经走下来的时候，你也只能从左边走下来。哎，这个是那个阿婆特别跟我们讲，他讲这个时候其实他有点生气。
1: 哦，是哦，你怎么感觉他的表情、
0: 因为他表情这样就说打没打没回来家打没，就是不行不行不可以这样，他是有点那种小责备的感觉，
1: 责备的感觉。
0: 哦好，
1: 跟他在讲前一段、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表情，
0: 聊天的时候都很客气，可是他到这边的时候、他很坚持。好，那就不管，就到了第八番，我们就一起进去嘛，然后就一起出来嘛。好，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就继续走嘛，就再继续走一段到第九番。第九番就聊的东该聊的差不多聊完了，那第九番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聊，没太多可以聊，那我们就走进去，我们就拜，我们都拜拜拜拜拜拜拜，然后就拜完出来。阿婆不见了。不像日本人，基本上日本人如果说我要先走，他一定会跟刚刚这个朋友说，我先走了，那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就走了。没有，他没有打招呼，然后人不见了，人不见了，我就有点纳闷了，不像日本人做法。但因为你人不见了，我没办法，我又不可能在那边等你，我们又是萍水相逢，又不认识嘛，我们就走了，我们几个人就走到大概距离那个庙已经超过500公尺了，有点距离了哦，有点距离了。竟然我不知道是哪根筋，这个突然有个灵感，那么哪根筋这个突然这个灵机一动，这个两个灵光一闪，我就回头看了嘛，我就回头看说，怎么那个阿嬷在我后面，大概距离我大概300公尺的地方，很远哦，很远，可是因为都是那附近都是田，看得到人，那都田嘛，所以看到了。他拼命的这样一走一走，走很快，走到就几乎用跑的。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我们走的时候，其实他还在那里。结果呢，他一路走过来，哇，这方面就让我他超级感动。他一面拿着他的一手拿着他的那个金刚杖，你知道一手拿了什么东西？他一手拿了芋头，不是芋头，地瓜。
1: 他怎么会有地瓜？
0: 他怎么会有地瓜？刚刚在第八番的，在第九番的地方。刚在第九班的地方出了寺庙之后，刚好斜对边有一间杂货店，然后那个杂货店就卖一些杂货饮料之外，他有卖烤地瓜，他有卖烤地瓜。他后来跟我们讲，他是跑到那边去买烤地瓜干嘛呢？就是要给我们吃。所以他也是一种预接待，预接待不一定是当地的住民给你的，预接待可以他自己，就是我们骗路者也可以给骗路者。他为了去买那个等了一段时间，然后追着我们过来拿给我，就是要给我们几个人分享。哇、真的，我本来以为说你这怎么有点不礼貌，这个没有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参拜的过程当中没有照你的这个规则，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参拜方式，所以你不高兴了，所以就不理我们，就是弃我们而去，那也无所谓。就原来通通误会了，通通误解了，原来他是去买地瓜给我们，那为了买地瓜耽误时间，然后一路这样子，那一个个矮矮的那个阿婆就这样子啪啪啪啪啪走很快，这样来追我们，然后手上拿了一袋地瓜递给我。哇，那个画面真的让我超级感动，你知道吗？因为距离很远，

0: 所以我当时真的瞬间很感动，然后我立刻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到露营，然后就一路录他这样子一路过来，然后一路录他，他把那个递给我，那个画面到现在还放在 F 上面 ，FB 上面，那画面还看得到，哇，超级感动，超级超级感动，这是我在这个整个片路当中第二个让我这个印象极度深刻的一段这个机缘呐，
1: 让南哥稍微感动的泪稍微平复一下，我们来个音乐好了，
0: 来个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非常精彩，南哥在四国辩论的第三集里面又跟我们讲了非常特别精彩让他感动的故事，这个一路上所遇到的人。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再请教南哥，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像你的那个日语这么流利，而且这么的喜欢跟人家攀谈哈、哦。所以这个一路上都是遇到老人家吗？还是也有一些笑脸哥？
1: 哦，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大部分的年龄层，大部分都在50岁以上。那我后来跟这一群人就是一路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为什么年龄层都偏长，年轻人很少。年轻人我遇到的年轻人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除了工作以外了哈，除了工作以外，我遇到年轻人也大部分都是可能比较早财富自由，然后就出来也走遍路的。那工作的部分我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那日本人的部分，我遇到日本人几乎都是那种退休的。那最多遇到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欧美的人。因为你会发现说欧美他们有一个应该是说习惯或者是说社会风气，他们经常会说，好，我工作到某一个阶段之后，我把工作辞掉，或者是呢我把工作留职停薪，然后我这一段时间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好，所以我刚讲说有一些那个欧美的人，他不是为了要去礼佛，他不是为了想要去了解空海的故事，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些想法，他只是想干嘛，他只想走路。
0: 可能有人会说叫 gap year 哈。
1: 对，这种人真的很多，欧美这样子的人真的非常多。来的人我觉得大概有十个里头有八个人是这样子的。十个里头八个是。好，那这些人就很年轻的哦，相对他们不会是老人。我看到的欧美的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几乎都，但是以统计来讲，就是我刚一开始讲说，有一个阿嬷在那边统计哪些人，其实东方人还是相对多，那西方人相对少，但年轻人，因为西方人虽然说，因为他比较少嘛，所以你看到年轻人相对就比较少，但你看到西方人几乎就看到年轻人，看到年轻人，像我们中间会遇到什么意大利妹啊，或是这个。德国妹啊，有德国人，有意大利人，都有遇到，这都是年轻人，而且都在30岁左右，30岁40岁，然后问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有机会来，或者是为什么想来，他们可能就只是说听说四国有一个很漂亮的路线很值得来走，他们就来了。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可能请的假是很自由的，他不是说像我们说我就只能请10天假，我就要10天里面做完这些事情。No， 那不是，他可能。

0: 知道说、哦、我要走完要1200公里，一般人正常走，走很快的他也要走30天到40天，你走30公里就是要40天，而且你要确保你这40天当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 对对，平安、哦、
0: 你不能下大雨你没办法走，你不能起水泡你不能走，你不能生病你不能走，都不能发生，你才能够很正常的在40天里面走完、嗯、可是几乎没有人在40天里面走完的，几乎没有、
1: 啊、
0: 那我就遇到那种就是半途起水泡的
1: 哦，是啊。
0: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会带那个医药包嘛、啊、急救包，那我还我的那个急救包的那个药还去帮助人、嗯、然后甚至我就去送他、嗯、因为我想说我大概用不到我就送他、
1: 嗯、
0: 为什么他可能还会再用到、
1: 嗯、
0: 好，你知道起水泡之后是没办法走路的，
1: 嗯嗯嗯，
0: 你起水泡之后再走路的话你很可能就开始感染，那会更惨，那就要进医院了、
1: 嗯、
0: 所以他们一般起水泡之后他就不走了，那不走怎么办、
1: 嗯，
0: 就找一个民宿，可能一待就待个1-2天、
1: 嗯、
0: 那所以他们不会去订饭店，为什么、嗯、因为你订了之后你可能到不了那个饭店、
1: 嗯、
0: 你可能到不了那个饭店，好，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人他就是说好，我可能就有50天的假或者是我60天的假，甚至我根本的假，我的假是无穷的，我任何时候回去工作都可以、
1: 嗯、
0: 他请一个长假然后来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样子、
1: 嗯、
0: 我遇到的欧美的人很多是这样子，很多是这样的，而且是年轻人有这样的概念，那像我们呢、啊，或者是日本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会敲出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是被我限制住了，我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来，那我就在这段时间又把这些行程把它走完、
1: 嗯哼，
0: 哎、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好，那当然我前面有讲过，就是说我遇到的不同的人，那问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走，你就发现说形形色色，100个人有100个人理由，那日本的理由通常都是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
1: 困扰
0: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
1: 哦
0: 也许他是中途被 fire 掉了，
1: 嗯嗯，
0: 然后他你知道日本人、哦、中年就业是极度的困难、
1: 哦、怎么说你的
0: 观察，因为日本人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我们对中身雇佣制，我们这一代还好比较好，就是会经常会转职。在我们上一代，也就是说我们30年前的，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基本上他们就是终身雇佣制，就是我进到一家公司，就从这家公司从头到尾待到尾啊，待到退休。那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不会有换工作这件事情。哎，那你看他不换工作，那可以待到一辈子。那万一公司结束了、倒闭了，或者是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被资遣了。那他怎么办，他基本上他的生活就完蛋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跑去走，我不能说很多人、啊、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理由，那有些人是可能就纯粹我退休了，但我还有体力、
1: 嗯、
0: 那我就去走吧这样子、
1: 嗯、
0: 有些人是这样子，所以你问一问你会发现说、每个人的理由都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嗯、像我刚刚讲那个阿婆，她就是要怀念她的老公而已，所以她就再去走一次、嗯，他要再去走一次，嗯，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是刚刚说这个有没有年轻人？有的，但是不多，哦，不多，对，哎，
1: 好，那在最后你们完成怎么完成这一趟路程啊？那完成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些仪式？
0: 对，我这个一段我本来要放在后面讲，因为这个也要讲蛮久的。
1: 哎
0: 哎、我刚刚讲说好，进去庙里面之后，我就开始去拜啊，那参拜，然后点蜡烛啊，点香啊，然后念心经啊，然后出来，然后本堂拜完之后就拜大师堂。其实本堂拜完拜大师堂之后，还有一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人会去做的动作。我刚刚讲的这个，像这个去从欧美来的人，德国来的、意大利来的人，他们几乎都不做的，他们几乎都不做的。我接下来要讲这件事，他们几乎都不做的。日本人呢也不见得每个人做、
1: 嗯、
0: 那像我们这一群，我们这次去的4个人当中也只有2个人做这件事情、
1: 哦、
0: 所以我不把它当成是它的一个规则之一、
1: 哦、
0: 它不是这个参拜的一个流程的必要流程之一、
1: 哦、
0: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
1: 哦、
0: 这是什么事情呢，
1: 但是大家知道但不做，
0: 对、
1: 哦、
0: 好，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我刚刚讲说好，我给了心经，我念了心经，怎么证明你有做这个事情、啊、这个部分就是日本人他的这个、这个他的庙宇，他这寺庙的一个算是生财之道，也算是

0: 生存之道，我们会去买一本叫做《纳金藏》这个册子。纳金藏是什么？纳金藏呢，就是说你去纳了金之后，寺庙呢，他帮你盖个章，叫朱印。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朱印啊，朱印就是红色的章，哦，盖个红色章，然后上面呢就写下这间庙的庙名，用什么写？用毛笔写。然后盖上章，然后把本尊的名字也写上去，把庙名也写上去，所以大概就几个大字写在这样。那这个册子大概 B4 的 size， B5 的 size 吧，哦，比 A4 小，是 A5 嘛，但是它不是 A5 也不是 A4， 在中间的那个 size 大概那么大。然后呢一页就给一间庙写，我参拜完本尊，参拜完大师，我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纳金所，他写纳金所三个大字，那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找到纳金所之后，把我的纳金藏给他，不用讲任何话他就知道要干嘛了，因为这是必要的动作，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必要的动作。给他的时候，他就翻到他那个庙那一页。为什么讲翻到庙那一页？我们买的这个纳金藏，纳金藏也是在那个我刚刚讲说第一番的地方卖，他在那边有的卖，然后他卖给你，你就买了之后就沿途就要去纳金。沿途去纳金这个动作的时候，基本上这每一页是第几番是规定的，他已经印好的，也就是你打开来你就知道这一页就是第几番，这一页第几番。比如说我今天走到20番，我就翻到第20番那个那页，给他去写这个朱印，写毛笔写说这个本尊是谁，然后这是什么庙，然后盖大印章，红色的大印章。所以呢这个叫纳金的动作也叫做盖朱印，是同一件事。好，纳金盖朱印这样子的动作并不是只有在四国有，全日本的所有的神社，所有的寺庙都有，都有。只不过说四国遍路的88番，因为这是确定的88间庙，每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也都是固定的，它是不会动的，这是200-300年没动的。所以呢它的这本纳金藏是 for 四国用的，所以它就印好了。那一般的纳金藏是空白的，所以你比如说你跑到天龙寺去，你就给天龙寺盖章，你跑到那个浅草寺去，浅草寺就帮你写，帮你盖。那基本上他也不是随便盖，他基本上他会从第一页开始盖，然后看下一页是哪里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照顺序，第一番、第二番、第二三番这样一直走下去，所以当然也是从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这样一直写。所以他就翻到那页之后，他就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写完就盖章、盖红章这样子。最后一个最重要动作要付钱
1: 哦，付钱啊，
0: 付钱
1: 哦啊，每一个地方都一样钱吗？还不一样？
0: 从头到尾一个价格，500块日币
1: 哦。
0: 哎，那我们也有点，我们是有点这个有点亏的哈。我们2年前去的时候，刚好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嘛，哈，2024年疫情是从2022年结束嘛，那我们是24年去的。疫情那段时间呢，因为大家都不能旅行，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些庙多可怜，没有人去参拜，所以他没有那个香油钱可以拿，
1: 收入
0: 也没有纳金的钱可以拿，我们称盖朱印的钱。那所以呢，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月涨价了。
1: 所以是
0: 从300块
1: 那本涨价，还是说收？
0: No，那个盖章的钱涨价，从1次300变成1次500，哇，涨了多少啊？
1: 而且你88间，
0: 涨了7成，88间，你要乘88，所以500块钱乘88，我们就要花44000的日币去完成这些纳金，去完成这些章，所以。我刚刚讲的流程当中要加上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加上这个不是每个人，大概我猜想一半吧，一半的人会做，因为其实你整个这样跑下来，你整个跑下来

0: 你没有全部跑下来没有意义，你只盖部分没有意义，那你全部跑下来就是要花四万四，还不含那一本的钱，还有另外还有钱，等一下再讲，另外还有钱，
1: 是还蛮花钱的，
0: 对，是蛮花钱的。可是你要想想，就是说这些寺庙，其实有些寺庙、哦、它并不是很有名，有些很偏僻。四国这四个县，其实不应该讲说整个四国相对于日本 全国来比的话，其实四国是比较荒凉的地方，它真的是比较荒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四国的产业你可以发现说四国几乎只有林业跟农业，四国的那个我们称人工林、啊、四国人工林很多，所以它供应全日本的木材的量算很多的，所以它是林木业是很多。然后呢再来是农业，你知道我刚刚讲的战旗，我们第一次提的四国当中战旗就是香川县叫战旗嘛，已经叫战旗国，战旗国就是最有名的是什么，战旗乌龙面，对
1: 乌龙面，
0: 好好，战旗乌龙面它本身是用什么做你知道吗，它的材料它是小麦，
1: 小麦，
0: 小麦不是小麦、
1: 哦、
0: 小麦，小麦。所以在战旗呢 在香川县几乎都是农田，而且几乎都是种什么，都是种小麦。对，
1: 你们这三次完成、哦、大概都是几月去的时候、
0: 欸、我每次、哦、因为我们三次都不同的
1: 天气、啊、
0: 对，我们都要考虑天气，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去的时候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也是换了不同的天气、
1: 嗯、
0: 第一次我们是四月去，然后当然就是四月运气很好，就看到樱花、
1: 嗯、
0: 还有刚好有遇到比较强烈的风，所以就会有樱、嗯、那个樱吹雪、哎、叫做对，樱吹雪可以看，很漂亮、嗯、第一次是四月去，第二次呢就是为了叫看樱花，所以第二次呢就排十一月去，不是看樱花了，应该是看枫叶。
1: 枫叶，
0: 枫叶。第一次第四月是第一次是四月看樱花，第二次是十一月看枫叶、
1: 嗯。
0: 第三次就是今年的五月去，哎、欸，那五月当然也没有特别说看什么东西的，就是五月去这样子，哎、欸，所以每一次去的目的有稍微不一样，稍微不一样，哦。那我是不是继续讲刚刚的故事啊？刚刚的故事，我刚刚讲说好，我们是为了要盖这个章哈、哦，这个刚刚盖这个章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当你把八十八间庙全部都走完的时候，你是可以去申请一张叫做满愿证书。满愿证，
1: 他可以做什么？
0: 他满愿证没有做什么，满愿证只是证明
1: 打折什么什么，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啥都没有，只是付钱2500。
1: 哦，那个证还要2500、啊、
0: 那一张要2500。
1: 哇，
0: 那一张要2000。
1: 买空的本子要钱，盖章要钱，然后完成证书还要2500。
0: 对对对，完成证，完成证要2500。而且呢，其实这个证哦，我先把这个证讲完好了。嗯，他们靠这个证应该就是对那个庙来讲是 很大的一个收入了，很大的一个收入。这个满愿证呢在哪里发呢？是在88番发，也就是说你从第一番走到88番，而且你每一番你都有去花500块钱去盖这个朱印。他发这个之前呢，他会要你拿那个纳金帐来，然后把那个每一页他都看过，确定88页你都盖完朱印。除了这88页盖完朱印之外，因为那个发那个证的是在第88番嘛，所以呢他在88番他也要盖啊，他也是一间庙嘛、
1: 嗯、
0: 所以就他也要盖朱印，哎，又要花500块。然后因为那个地方他有发一个就是你88番完成的嘛、
1: 嗯
0: 哦、所以就满愿了，那一张2500，
1: 所以偷偷收3000。
0: 对，那一张像这个毕业证书，那上面就写你的名字这样子。没完吗？没完
1: 哦，3000还不能放你走。
0: 没完没完没完没完，这个结束、啊、但我先把这个讲完好了、嗯、那个当时、哦、因为88番走完，这个时间点是最让人感动的啦、哦、因为你好不容易花那么多时间，然后花那么多也是花蛮多钱的啦、哦，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盖完之后出来拿了那个证书，真的是会感动，真的是会感动。

0: 种，就拿着说哇，我终于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我们是花了3年的时间，我花了3年时间把这88天走完了，我终于拿到这一张。所以那拿到那个瞬间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呢拿到那个那一张之后，我走出来那个纳金所，我们一样那个在纳金所里面呢，走出的纳金所刚好有四五位日本人，也是稍微年纪大的一些，可能有年纪比我小的。然后看到我拿那个东西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讲：“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我说：“やっとわかりました，やっとわかりました，就是终于完成了，哦，终于完成了。”结果呢？
1: 那几位不是临时演员？
0: 那几位不是？那几位他只是去那一间庙参拜而已。然后他们说：“你花了多少时间？”我说：“我花了3年的时间。”我说：“啊，他们说啊，怎么3年的时间都花那么久？”我说：“我是分3次来的这样子。”然后我们说哇，太恭喜太恭喜，然后马上呢就跟他们就开始拍照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太恭喜我了这样子，然后就一起拍照这样子。所以我一出来之后又跟那群日本人在那嘻哈嘻哈，然后我们其他伙伴当然另外一个他也完成了，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完成了，我们就开始就一直在那边一直拍照。因为其实那个当下哦，真的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觉得其实很有意义。我每一个庙我都走了，然后每个庙都盖了朱印的，拿来这边做完成这样子。之后还没完，
1: 哎呦，
0: 还有没完。其实呢，除了88番他有发这个证书之外，第一番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一间，他也有发证书。他发的证书叫结愿证书，结是结束的结，结愿证书，那也是一张，然后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写名字。但是这个结缘证它就比较特殊一点，像我老婆她没有盖那个朱印，她觉得你盖就好了嘛，她不用盖嘛，不用一家人两个人，两个人都盖这个，那个一趟下来要44000哎。可是呢，她那个写结缘的一番，她可以让你写上同行人的名字，但是她不用去验证同行人有没有盖那些章，因为我有盖就好了。但是同行人必须是家属。那我老婆嘛，家属，那可是他们的家属是有明确定义哦，他们家属是要同姓，比如说叫近藤的，另外写那个人，他只有近藤两个字，下面是比如说老公的名字叫近藤某某，老婆的名字叫近藤某某，他近藤只写一次，不会写两次，也就是说你是两个人同是姓近藤，所以我就没有关系啊，他我跟他说我老婆叫何玉慧3个字，他说不行，你不能写何在上面，
1: 还是陈何玉慧吗？
0: 对，所以我那个是写陈，一个是陈清南，然后陈还在上面，玉慧就变成陈玉慧这样子。所以那一张也蛮有意思的，哎，一样又要花2000还2500，
1: 但是你从88要再回到一那去拿吗？
0: 那个时候88到一的时候，我们88结束的时候，那天我们就后来就进民宿，隔天开始我们就是用车子移动了，我们就租了一台车，然后把后面的行程把它完成。后面还有行程，还有什么样的行程呢？比如说我们后来就又去就当就是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除了我们走完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还去了东寺。我之前有讲过，在第一次的时候我讲过，东寺是在当时京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寺庙，那是国家的寺庙，然后那个空海在那边主持了10年的时间在东寺，那所以东寺是对空海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到东寺去，然后去东寺也去盖了朱印，所以东寺也可以盖朱印，它并不是一定是88番里面，而且那一本我刚刚讲那个纳金帐，其实它不止88页，它后面还多了很多空白页在那边，所以你就拿去给他，他又在空白页里面盖朱印，东寺的朱印我们也盖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
1: 再收钱
0: 一样，我爸吼，
1: 哎，这不错啊！
0: 哎呀，我爸扣，
1: 盖个一张我爸扣。
0: 而且东寺还卖很多小吊饰啊、玉手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就在那边采购这样子。其实除了东寺之外，哈，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只是那个地方就没有再有证书。他有证书，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说，干嘛要有很多证书啊？哦，我已经有2张了，已经够了。我们还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第一集里面我有讲高野山。
1: 嗯哼，
0: 我有提到就是说

0: 空海在离开唐朝，就是离开这个宁波，那是当时的港口是宁波。他在宁波离开宁波的时候，他在海边，他把他的三姑杵往海上往天上一丢，然后那三姑杵就自己飞回日本，然后就飞回日本之后，过很久很久很久，应该是几年之后，他在高野山那附近，在这个等于是说传佛法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猎人带了两只狗，然后据说后来知道说，那个猎人其实一个神明化身的，然后就带他去找到那个三姑杵的位置，那个三姑杵的位置在高野山，所以后来他就跟天皇要了高野山，天皇也把高野山送给他了，所以高野山变成他最后离开东寺之后那个传佛的传法的地方。他后来也死在不是死啊，我上次有讲他们不讲他死亡，他们讲他入定，他后来也入定在那个地方。所以高野山本身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高野山当然是一座山，那高野山里面的那个庙叫做金刚峰寺，一样金刚峰寺也有租印，也可以开张，一样要花钱。所以我们也到那边去做了这个事情。什么事情？报告空海大师，我们到这边把所有的四国遍路的所有的事情完成了，我来这边跟你做个报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到那个我刚刚说他入定的地方，到入定那个地方念心经给他听，然后完成最后的一个仪式，表示说我们整套整个过程、
1: 做完整了，
0: 做完整了，
1: 而且超乎完整，
0: 超乎完整。
1: 八十八还要加很多东西、哦、
0: 对，加很多东西。当然这中间有很多那种每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些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讲下 来这讲下来会非常非常花时间，所以我精简的把它浓缩到这个部分，就等于有头有尾整个完整的过程。那我当然很希望就是说有机会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你不见得要1200公里都把它走完，但是这中间呢哪一些地方你觉得很精彩你就可以去。这中间比如说好那个有一段路是在那个爱媛县，爱媛县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上次有提到最有名的地方就是稻后温泉啊，所以你也可以去稻后温泉去泡温泉，然后去享受一下这个上千年的这个温泉之外，那边也有一些四国遍路当中的一些寺庙，你可以去走走，同时又去稻后温泉，然后同时又去寺庙走走，去感受一下人家这个四国遍路的这些行者，他们是怎么样参拜的。你不见得要去把它走完，但是你可以找个机会去看看，去体验一下。哎，这是很不错的一个行程。那现在很多旅行社他也都排这种啊。
1: 哦，
0: 哎，旅行社也排这种。他尤其像有些像高了上年纪的，他可能七八十岁，他已经不太能走路了。不然怎么他可能还是想去啊？所以呢，旅行社会怎么排？他就是一样，游览车就帮你载到某个地方去，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就在庙附近，那甚至于可能是两三间庙附近。然后你就放你去，然后你愿意走的人就走，啊，不能走的人就回到车上，他把你载到下一个庙去。以前这些庙基本上都是在，可能有些在山上，有些在海边，但是以前因为没有所谓的公路，也没有柏油路嘛，所以他在哪里都一样。可是现在呢，每个地方都有车可以到，那也就是说，有些人在车站，有些寺庙在山上，他不会到不了，因为呢，现在就算你在山上深山里面的庙还是有车可以上去，所以不管你要去哪一个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交通工具可以上去。对，那所以他就有些旅行社他就会把一些比较集中庙的那些点当成是他的旅游的景点，那他可以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去绕几间庙，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中间我就有遇到那种台湾的团啊，就是一台游览车来，然后就是直接就到，但是他们来就会哇吵吵闹闹吵吵闹闹，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这样子。因为呢到底呢佛门禁地嘛，所以还是要照人家的规矩啊，安安静静这样子。哎，但是也有台湾的团去是很认真的念心经的哦。就是有些台湾的佛教团体啊，他们也会去啊，那他不见得是真言宗，那有可能也是真言宗，那因为他去，因为他们都是念心经啊，所以去也就是参拜念心经，然后有些导游他可能也懂这个，他也会教你说怎么样来怎么样去

0: 所以这些形形色的一些选择都是我们要去体验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选择。那当然如果像我们这样子走一圈这样子，人家愿意花时间，我想你的收获肯定一样跟我一样很多。
1: 好的，感谢南哥他这一趟走完，用三年的时间走完这个88间这个林场哈，
0: 林场，
1: 让大家能够透过他的分享了解四国遍路到底有多精彩，其实还有很多精彩在他的 FB 里面，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追他的 FB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精彩的照片以及他的写下来的感动。谢谢南哥，也谢
0: 谢
1: 各位听众朋友的
0: 收听，
1: 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和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熟悉的旋律，我想很多人一定马上就会猜到和子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动画了哦。没有错，今天呢，和子在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动画就是《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名探偵柯南，它是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笔下非常非常有名的推理漫画作品。他故事当中呢，是描述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他被黑暗组织灌下了毒药之后，导致他身体缩小，变成一个小朋友。那他在变成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他仍然试图要调查这个组织，还有要破获其他各种案件的故事哦。那这个作品呢，他从1994年6月开始在周刊少年 Sunday 这个杂志上面连载之后呢，被改编了很多的衍生作品，主要呢是包括电视动画、剧场版、OVA、漫画特别篇，还有真人电视剧哦。那他改编的电视动画呢，在1996年播出之后，马上就受到非常多的热烈好评哦。不管是情节还是案件呢，都受到评论家们一致的赞誉。那这个至

今呢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级的长寿漫画哦。那2001年的这个原作漫画呢，它获得了第46届小学馆漫画赏。那2009年的时候呢，实现跨作品合作，它制播了电视动画特别篇《鲁邦三世 VS 名侦探柯南》哦，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作品哦。就是在同一个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动画作品的角色在里面去演一个共同的故事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那这个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有机会盒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部动画的哦。那这一部动画呢，它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迈入了它的20周年嘛。那它20周年的相关活动呢，不只是在日本之外，也有在台北、上海等这些地方呢，陆陆续续的展开非常多不一样的展览哦。还有呢，他为了纪念这个作者青山刚昌，他是出生于日本的鸟取县，所以呢在当地的机场车站都有以名侦探柯南为名的一些这个拍照的景点哦。那在很多的地方呢，公共场所也配有名侦探柯南这部作品里面的主要角色们的雕像哦。那大概在3年前呢，和子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重看了一遍海贼王的所有动画，从第一集一直看到当时的最新进度哦。那除了这个期待新的剧情之外呢，我也曾经想过，诶，这个陪我长大的名侦探柯南是不是我也应该要来像海贼王一样从头看到这个最新的进度一遍哦。但是呢，这个名侦探柯南他是从1994年的时候开始连载，而海贼王呢则是从1997年开始连载哦。那不管怎么说呢，柯南都算是鲁夫的前辈吧，所以呢他的动画集数也比海贼王要来得多一些。截至2021年的年底呢，名侦探柯南他一共推出了1032集的电视动画，而海贼王呢，它则是这个推出了1004集的电视动画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只差30集左右，你都已经看到1000集了，这样有差吗？诶，盒子要说，真的有哦。海贼王呢，它是一个连串的故事哦，剧情呢会一直推着观众继续的往下看哦。但是名侦探柯南它是这个单元剧的呈现哦，所以呢故事的主线会散在不同的篇章里面，一天呢大概看了个3集哦，就已经会很累了哦，不太容易重新从第一集这样捡回来看哦。不过呢，还好最近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有非常多厉害的 YouTuber， 还有哔哩哔哩上面有很多厉害的 UP 主，他们制作了非常多主线剧情的讲解的这个影片，也有各种有趣的盘点，比方说这个10大这个脑残的犯罪动机，还有10大违反牛顿3大定律的这个柯南里面的操作。还有呢，这个到底呢，这个服部平次告白了多少次等等一些非常有趣的盘点，可以透过这些盘点去了解他的剧情走到现在到底是走到哪个方向去了、哦、那当然呢也有 主线剧情的讲解，比方说黑暗组织他是怎么建立的，然后他现在有哪一些人，而这个组织当中现在又有哪一些人是他的卧底等等的、哦、可以透过这些影片来了解现在柯南到底已经演到什么地步了哈。但是呢也因为盒子去看了这些盘点还有主线剧情讲解的影片，会让我越来越想去把这些动画给捡回来看哦。不过呢要看 TV 动画版实在是太累了，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看一下这个剧场版好了，然后再搭配网络上面的这些讲解，然后把这个20多年来播出的剧场版全部都重看一轮哦。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终于要进入重点了，那就是盒子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名侦探柯南当中所有的电影版的故事还有他的音乐。不过呢一集的节目里面啊要讲20多部的电影故事也是不太可能啦。好，所以呢盒子决定要按照

这个上映的顺序分成几次和大家来讲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电影版的第一集《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那《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这一个作品呢，它是柯南的第一部电影版，是在1997年的时候4月19日在日本上映。它在日本呢一共有11亿的日元的这个票房收益哦，相当的不错。那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呢？故事是在说啊，有一天呢，柯南他在整理信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寄给自己的信。原来呢，是有名的建筑师森谷第二邀请新一去参加他的茶会。没有办法用这个工藤新一的身份去参加的柯南呢，他只好打电话给小，给他的这个，给新一的女朋友小兰哦，也就是故事的女主角，请小兰还有其他人代替他去。但是呢，小兰呢，他就开出了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新一和他在5月3日晚上10点的时候一起去看午夜场的电影。诶，为什么呢？因为5月4号那一天是工藤新一他自己的生日啊，柯南把这件事情都忘了哦。那他们就这样一行人就到了森谷第二他所举办的这个茶会了。那在茶会上呢，小兰呢就和森谷第二谈起了他要和新一去约会的事情。到了5月3号当天的下午，小兰他就出门了。那这一时候，这个时候呢，柯南看见新闻说火药库的火药被偷窃，而且呢最近发现了很多的纵火案件，似乎呢都出自于同一个人的手哦。而后呢，这个犯人呢居然打电话给工藤新一，声称他手里面有炸弹，要新一马上到指定的地点，不然就会有人会死亡哦。那柯南呢，他就利用他非常了不起的滑板，赶快的赶到了这个所说的这个指定的地点。那在那个地方呢，是一座公园，他发现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呢正在玩一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轰炸机。虽然呢柯南这个击毁了这个飞机哦，玩具飞机，但是呢还是发生了爆炸。这个时候呢，犯人呢又打电话来说3点的时候在米花车站广场会有爆炸案发生，提示呢是在树下。所以呢柯南就赶到了车站，发现呢原来炸弹是放在一个装猫的宠物篮子里面哦。那因为这个日语的树根和猫是同样的发音哦，都发音做 neko， 所以呢这个就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就发现篮子已经被人拿走了。柯南呢好不容易才追到这个篮子到底被拿去哪里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好不容易追到之后呢，他就把炸弹带离人群，但是呢炸弹还是爆炸，而柯南他自己也受伤住进了医院哦。在医院里面呢，大家怀疑呢这个一连串的爆炸案件呢都是新一的仇家干的。那没多久之后呢，这个犯人又打电话来了，他声称呢在东京都环状线上面装了5颗炸弹，在下午4点之后行驶的列车如果速度不满6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话呢，或者是太阳下山了，那么炸弹就会爆炸。那他一样也给了提示，炸弹是在叉叉之叉叉。好，那这个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呢刚好这个时候也在这个环状线的列车上哦。所以呢柯南呢他就从这个太阳联想到诶，炸弹是在铁轨之间，但是呢事后发现这样子除去的炸弹呢只有被偷窃的1/4，那还有很多的炸弹是还没有被找到的。这个时候呢白娘警官他就发现有几处被炸坏的建筑呢都是森谷第二他在30岁前的这个设计。所以呢大家就来到森谷第二的家里面来调查哦。柯南呢就在他的家里面作品展览厅里面发现了西多模式的市政建筑计划模型。没多久柯南就让这个犯人现出了原型哦。那看起来呢这件事情呢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还没有。因为这个犯人呢他说，犯人就是这个森谷第二哦，他说他已经把最大的炸弹放在米花市政
市政厅当中了。

而且呢，那个时候，小兰就在这个米花市政厅里面呢。而且呢，距离炸弹爆炸的时间，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柯南尽全力赶到了大厅这个大楼里面哦，还用电话联系小兰，然后教他如何拆炸弹哦。好，不要管这个，为什么会叫一个高中女生来拆炸弹？好，反正呢，这个故事就这样写的哦。最后呢，只剩下两条电线哦，拆，拆到剩最后两条电线，到底应该要剪哪一条呢？是剪小兰和新英的幸运色那一条呢，还是剪另外一条呢？这个时候啊，时间来到了5月4日的0:00哦。那柯南隔着这个一道墙啊，他想到森谷第二所说的这个三分钟，才知道这个是第二给他过生日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柯南无意中想起小兰在森谷第二说他和新一的幸运色哦。那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其实红色的那一条呢才是引爆线。可是呢，因为大楼突然的爆炸，让柯南被撞出门外哦。警员呢又碰巧救出柯南。那这个时候呢，小兰在没有任何人给他的指示之下呢，他选择了剪掉蓝色的那一条线，而不是红色的那一条线。没想到这个时候炸弹就停止倒数了。那为什么他会剪蓝色那一条不剪红色那一条呢？原因就是因为红色的线是小兰和新一的这个象征他们缘分的线哦，所以他不想要剪断。那这一部电影呢，就到这里画下了一个非常甜蜜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甜蜜而且蛮圆满的一个结局哦。那这部电影里面呢，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呢，在这边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呢，这是名侦探柯南他的第一部电影版动画。那从此之后呢，柯南的电影版它都固定在每年的黄金周上映哦。那这个片，这一部片当中的米花市政大楼呢，它原型啊，就是其实就是东京都的这个厅舍哦。好，那在这个节目要休息一下要播歌之前呢，要播这个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的主题曲和插曲之前呢，这边想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哦，跟大家介绍一下黄金周是什么哦。日本的黄金周呢，日文叫做 Golden Week， 英文就是 Golden Week， 简写是 GW 哦。那是指4月底到5月初有很多个节日它所组成的公众假期，有点类似台湾这边的4月初的这个春假哦，有这个妇幼节、妇女节，然后还有这个儿童节，还有扫墓节，联合在一起有好几天这个假日。那干脆呢，就政府呢就让人民放了一整个礼拜左右的这个假期哦。那么这个日本的 Golden Week包含了哪一些假日呢？首先是4月29日的昭和天皇的生日，那接着呢是5月3号的宪法纪念日，以及5月4日的绿之日，还有这个5月5日的儿童节哦。那这个5月5日的儿童节呢，也被称之为是日本的端午节，端午の節。那另外呢，在各个平台当中哦，我们常常会听到在介绍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版的时候呢，主要的叙述的人哦，主持人呢，他都会说这个叫做剧场版。那剧场呢，在日文里面是指让观众观赏戏剧、电影还有舞蹈的地方，也就是中文里面的剧院或是电影院。那除了剧场之外呢，日文的电影院也可以称之为 映画館。映画这个汉字呢写成映画，也就是电影的意思。但是呢，说一部动画作品它的电影版一般来讲不会说是 映画版，不会说是映画版哦，而会说是这个 劇場 版。剧场版。那如果说呢，有一个作品它这个漫画动画作品呢被改编成舞台剧版本，则会说成是舞台版，舞台版，用来区分这个剧场版呢。好，那这个小小的这个日文小知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赶紧来听来自于名侦探

拉米就三萨克斯鲁诺基科德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名侦探柯南的第一部剧场版动画《引爆摩天楼》当中的主题曲还有插曲。那么接下来呢，何子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名侦探柯南》第14号猎物。日文叫做14番目の標的ターゲット，它是名侦探柯南的第二部电影版，在1998年的4月18号在日本上映，也是赶在黄金周之前，在日本呢有 18.5 亿日元的票房收益，比第一部还要多很多。那名侦探柯南第14号猎物它在说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故事一开始，和毛利小五郎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都遭到了不明凶手的袭击。凶手在袭击之后都会留下一张花色为黑桃的扑克牌。根据线索，木木警官他就推测

犯人可能是十年前扑克牌赌场的经营人村上丈。村上丈他曾经被当时还是警察的毛利小五郎逮捕。侦讯过程当中，村上丈他借口内疾而挟持了当时来找小五郎的妻子飞鹰里，他要弃赌逃走。那枪法一流的毛利小五郎第一枪居然掠过了飞鹰里的腿部，让他呢脚部受了一点伤，没有办法再站起来。而第二枪呢才击中了村上丈，结束了这一场惊险的事件。后来呢，毛利小五郎引咎辞职，飞鹰里也和毛利小五郎分了居。这件事情对小兰的打击非常大，让小兰从此对父亲失去信心。而村上丈呢，则在上一个礼拜假释出狱了。怪异的连续狙击事件呢，是按照扑克牌的顺序从13往前倒数进行的。这一次呢，出现的牌面是黑桃十，遭到犯人狙击的呢，是毛利小五郎打高尔夫球的朋友石红树。那柯南呢，他们一群人呢，本来是搭着石红树他所驾驶的直升机，那这个红树呢，他在驾驶之前他要点的眼药水居然被别人给调包变成了散瞳剂，导致呢眼睛遇到太阳光太刺眼而睁不开哦，他失去了视力。那在飞行过程当中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开飞机了嘛。那还好呢，柯南他这个及时这个帮忙这个直升机降落、哦、逃离了一劫。而这个黑桃十的扑克牌呢，则出现了在这个石红树的家中。凶手的杀机呢，笼罩着所有和毛利小五郎有关的众人。为了和这个名字里面有酒的续胜义见面呢，大家随着毛利小五郎的酒保朋友泽木公明来到一座位于海底的餐厅。柯南发现来到海底餐厅的所有来宾名字当中都含有数字，就猜测犯人可能想要把所有的猎物都一网打尽。在海底餐厅里面，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嫌犯村上丈的踪影哦，却发现了主人续胜义他所留下来的纸条。但是呢，其实这张纸条啊是凶手留的。在酒室当中呢，泽木公平遭到了袭击。等到大家回到餐厅的时候呢，发现了实业家须胜义的尸体在海里面飘哦，而且呢，就从这个玻璃外面可以看得到哦。被困在餐厅里面的所有人纷纷寻找出口，这个时候电灯熄了。来宾当中有一位名模特儿叫做小山内奈奈，她的手指呢因为擦了荧光色的指甲油呢，所以呢在黑暗当中发出了亮光。于是呢在黑暗当中，奈奈惨遭凶手的毒手，在她的尸体旁边有一张黑桃七的扑克牌。这个时候呢，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犯人炸毁了餐厅，大家逃离海底呢。而柯南也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真正的犯人就是泽木公平。泽木公平呢，因为之前骑机车的时候被小山内奈奈给撞伤，从此失去了侍酒室最重要的味觉，因此呢，他计划了这一连串的杀人事件。正当柯南他要揭穿凶手的时候，凶手捉了小兰当作人质，并且呢要这个柯南把手枪丢给他。一切的景象啊，就跟这个十年前小五郎他当面对上这个村上丈的时候，挟持飞鹰里做人质的时候一样哦。柯南呢，他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毛利小五郎要射伤飞鹰里的原因哦。凶手呢引爆了建筑在海底的炸弹哦，让整座建筑物倾斜，渐渐沉入海底当中。还好呢，经由大家的危机应变，终于把犯人泽木公平绳之于法哦。小兰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爸爸的枪法那么好，但是当年却射伤了妈妈。后来呢才知道，原来啊，当时毛利小五郎之所以会射伤飞鹰里，是因为要让人质成为逃亡歹徒的负担哦，以便救回人质，并且呢趁机将歹徒绳之以法。这个时候呢，小兰才解开了心中的结。但是呢，毛利小五郎也在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就不再做警察了哦。好，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也蛮喜欢的。老实说。

说呢，《名侦探柯南》大概前七部的剧场版动画呢，我都蛮喜欢的，而且呢，我应该也都是在这个电影院下片之后，马上就在马上就去租来看哦，所以其实印象都蛮深刻的。好，那这一次当中呢，也有很多甜蜜的画面哦，我自己也是非常觉得这一部片子有惊险的地方呢，然后也有大的动作的。这个爆炸的场面我觉得也都蛮好的齁。那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同样也有一些这个在众多柯南系列电影当中属于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好的，首先呢，这是少年侦探团队员灰原安没有登场的最后一部作品，接下来的每一部剧场版当中呢，都加入了少年侦探团的新团员灰原哀。再来呢，这是小兰的妈妈飞鹰里以及小兰妈妈的这个秘书立山绿他们的首次登场。最后呢，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放了一个和主线剧情有关的设定，就是在故事当中说明了飞鹰里和毛利小五郎分居的主要原因，以及呢毛利小五郎请辞警察的理由哦。好了啊，本来呢，何次以为可以至少在讲到这个第三集，这个《名侦探柯南》第三集剧场版的故事，但是呢，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哈。好，那么呢，在这个节目最后呢，何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片里面，因为有讲到扑克牌，还有这个一些跟日文数字有关的一些这个解谜，也就是解开这个犯罪，要去寻找犯人的一些线索。好，首先呢，盒子先来教大家最简单的，从一数到十三，因为扑克牌是从一到十三嘛。好，那我们先从一数到十三的这个日文的数法，分别是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13，听起来是不是跟中文的发音有一点像，好像是在听哪一种方言的感觉，有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作品当中出现和名字跟数字有关的人的人名。首先呢，是一号工藤新一，那也就是我们的主角了，名字里面有一个一，非常的明显。工藤新一他的日文发音念作 Kuto 新一吉 ，Kuto 新一吉。好，再来呢是二人科忍。那刚才因为这个时间紧凑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对他的名字呢有太多的描写。那这个人呢是仁爱的人，也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一二的二。那这个字呢，在日文里面呢也念作ni，也就是数字的ni。那人科忍他叫做西村みのる。接下来是三号白鸟任三郎，白鸟警官。那白鸟警官名字里面有一个三，一二三的三，也是非常明显的。日文呢念作西拉托利宁扎普罗。接下来是四号彼得福特 Peter Ford。那他跟数字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他的姓福特，福特念作 Ford。那这个日文里面如果要用日式的发音来念英文的四，就念作 four， 跟 ford 的这个前半段的这个音呢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被犯人列为是倒数第四个猎杀的目标哦。好的，接下来是毛利小五郎第五号，名字里面有一个五，非常的明显。那日文呢念作莫里コゴロ，莫里コゴロ。好，那接下来呢是六，六号呢这个字念作肉户永明。这个肉的写法呢是我们常吃的猪肉、鸡肉、牛肉的这个肉，但是呢它是一体字哦，在中文里面是属于一体字，但是呢在日文里面它的写法呢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六。那也就是这个犯人他要杀的倒数第六个目标，日文呢念作西西托 A 妹，肉户永明哦。那这个肉呢，这个字也可以念作入哦。我特别去查了字典哦，不然这个字真的是非常少见。那

在其他的这个漫画里面呢，有把这一个名字、哦、翻译作冥户，也就是民间的冥啊，一个宝盖，但是没有上面那一点，然后一个日在一个六、哦、那其实呢，日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姓哦。那这样子的翻译也是因为许多读者是没有办法念出肉这个字的哦。那这个部分的翻译呢，对翻译人员来讲真的是一个难题哦，请大家不要说这个翻译的不对哦，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翻译的方法、哦、好，再来呢，第七号呢是小山内奈奈。小山内奈奈他的日文呢是 Osanai Nana， 那这个奈奈Nana， 也就是日文的七的另外一种读法，除了しじ之外还有七这个读法、哦、那这边呢也就是犯人他的倒数第七个要杀害的目标。接下来呢是八号泽木公平，也就是这一次真正的凶手哦。凶手的名字呢叫做 Sawaki Kohei 泽木公平。那这个为什么他是第八号呢？因为公平的公呢上面有一个八，所以呢他自己把自己设定成是倒数第八个要被杀害的目标。接下来是九号续胜义 Asahi Kazuyoshi。那阿萨希卡兹尤西续胜义呢为什么是第九号？因为他的续是续日的续，所以呢有一个九在一个日，所以呢他是第九号。好的，接下来来到第十号石红树茨基希洛西。茨基石这一个字呢也是中文里面没有的字，它是六七八九十的十，十字架的十，再加上一个错字旁，诶，是中文里面没有的字。那它的意思呢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哦，所以呢这边呢盒子姑且把它念作十。好的，接下来来到第十一个阿笠博士。阿笠博士他的名字呢日文发音叫做阿嘎萨希洛西。那这个阿笠博士他名字也很有趣哦，他就是本名就叫做阿笠博士，姓阿笠名博士。那你会不会想，少年侦探团那三个小朋友也太没礼貌了吧，一天到晚阿笠博士阿笠博士连名带姓这样叫哦。诶，其实不是哦，这个博士呢这个字哦，这两个字念作这个学位的那个博士 Master 的时候呢是念作 Hakase。所以呢少年侦探团的孩子们平常在叫阿笠博士的时候呢是叫他 Hakase， 而不是叫他的名字 Hiroshi 哦。那为什么他是倒数第十一个被杀害的目标呢？因为博士的士上面和下面拆开来就是十和一。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次戏份非常多的飞鹰里。那飞鹰里为什么是这个十二和十二有关呢？是因为它的飞呢是妃子的飞，英文呢是 queen， 也就是这个扑克牌里面的第十二张牌哦。那这个飞鹰里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日文啊叫做 Kisaki Eri， Kisaki Eri。好，那第十三呢就是木木十三，第一次他的本名全名哦在这个动画里面亮相了，木木警官，大家平常都叫他木木警官，根本就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木木十三。那名字里面呢有十三，也就是扑克牌里面的十三哦。那木木警官他的日文发音呢就叫做 Megure Juzo， 而不是十三 Juzang， 在名字里面呢会念作 Juzo。 那很多这个数字的三呢在名字里面呢都会念成 Zo。 那刚刚呢百鸟任三郎他那个三呢本来是念作 Sang， 但是呢在名字里面呢就念作了 Za， 我觉得呢也是蛮有趣的哦。好的，那今天呢一到十三还有这个在这部片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名还有一些日文的读法。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由 ZAD 演唱的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的主题曲 Shoujo no koro ni motota mitai， 就好像回到少女时代一样，以及这个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Kizuna，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尤其是在最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听到少子化这个国安问题。今天不是要谈少子化，可是要谈一个跟这个也很有关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危机怀孕？你知道什么是危机怀孕吗？危机怀孕啊，就是非预期的怀孕，也就是它不